0: 再弄一个大额的，这时候你已经对他深信不疑了，
1: 嗯，
0: 然后最后本金就全没了。他最终的目的是要你那个大额的本金。
1: 我觉得其实您说这个犯罪分子哈，您说这诈骗手段它变了吗？哎，其实也没变。您看我们过去不就老有这样的事儿吗？就是您今儿借我100块钱，明儿我就还给您哈。我呢一看您这能借得出来，您看我信誉好，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吗？明儿借500，还
2: 不还？
1: 明儿借6万。找不着人了，这不是一样吗？都是这种情况吗？
0: 但是骗子的这种诈骗的花样他在翻新，
1: 嗯，
0: 对，但是永远核心是提到钱，他永远会管你要钱，无论何时你要把钱守住。
3: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比方说第一次我跟他配合刷单了，我挣了10块钱，第二次我配合他刷单我挣了20，第三次他再找我刷单我不配合了，那等于是我把他的钱给骗了。
4: 你就把骗子的钱骗了。
3: 那我想问您，这个时候我算违法吗？
2: 对呀、啊、
0: 我只能跟您说，这个像这种刷单返利最好不要参与啊，只要参与就有风险。
1: 嗯
0: 啊，我们不要用我们看似这个认为聪明的手段
1: 对
0: 讨厌骗子，
1: 因为有些骗子没有第二次，就一次就给拿走了。
5: 防骗宝典一：刷单就是诈骗。如果您的家人想在空闲时间做点兼职，那么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关键词一定得提高警惕。这些虽然表面上名字不叫刷单，但刷单诈骗的实质并未改变，都是以做任务为幌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骗您垫付资金。轻松又高薪的兼职，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的工作肯定不靠谱，一定要谨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更不能轻易向陌生人转账。
6: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第一类刷单返利类，咱们来看看第二类。
1: 好嘞，
6: 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的类型。
1: 来，
6: 3、2、1，
4: 裸
6: 聊
4: 敲
6: 诈类。
1: 这个请他们三位重点谈谈吧。
6: 然然，这难道不应该是让你来谈一谈吗？
1: 我谈谈呀、啊，我觉得这样得了，咱们呀、啊、说的没有演的那么直观、
6: 哎，
1: 我们通过一个呀这个小短剧哈，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事儿啊给大伙儿呈现出来哈。
6: 好。
1: 喂，
4: 哎，
1: 哎呦。听你声音我感觉真亲切，虽然我们还没有见过面，但是啊从你的声音我就相信我们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2: 可不是嘛，
1: 最近北京可是够热的，你可注意身体啊，要不然、我看看你去吧，我给你买点橘汁儿。
4: 不用
1: 好
4: 不
1: 好，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这边更热，我在广东呢，等过两天我就回去了，回去咱们就见面好不好
1: 呀？哦，也好也好，那咱们北京见。
4: 哦，
1: 可是你
4: 什么，我可想看见你了。
1: 是是是，我跟你说啊，我的心情比你还迫切呢、那什么哎呀，其实要不然其实我这两天吧，我这单位也好请假，我干脆我找你去得了。
4: 哎，不用不用，李然哥哥你别太费劲了、要不然这样吧、
1: 你说你说
4: 这两天呀、我遇上一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3: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4: 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3: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5: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0: 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3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16: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17: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18: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19: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20: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0: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1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
21: 中国航天创造历史！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

0: 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啊，
6: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衣，
7: 对，
8: 哦，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6: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6: 啊，去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6: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7: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那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0: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1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你也给儿媳妇
10: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10: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9: 谢谢妈。
1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9: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9: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9: 谢谢妈。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
11: 哎，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 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

0: 红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的？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 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7: 阿姨您好。
8: 哎你好，
7: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8: 是啊。
7: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8: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7: 是吗？
8: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7: 这么便宜。
8: 是啊，
7: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8: 哎呀谢谢。
7: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8: 是
7: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8: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9: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0: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1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3: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4: 是
3: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4: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3: 没错，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配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4: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3: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4: 一饱眼福吧。这地 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3: 早点来选购。
1: 2026

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

0: 际戏剧中心。
1: 经过多少亿年多少亿次的偶然，才结成一棵树、一只鸟、一个人。
0: 话剧对称性破缺，二七剧场。
2: 时代发展从来就不会迁就个人的想法。
0: 话剧背包客，国家大剧院。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天桥剧场。京话剧盔头，国家大剧院。京剧红福传，北京人民剧场。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许志老师呢，他谈到了这个光通信这个板块呢还没有走完，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板块当中怎么选优质的股票，我们今天呢请许志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欢迎许志老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柯大表好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光模块方向的一个产业的全景图啊，这样方便大家更好更深刻的去理解这个产业。光模块这个方向呢，它的上游主要是我们的光芯片和材料端啊，这两个方向属于是壁垒最高啊，但是自主可控的这个潜力最大的方向啊。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的中游啊，包括我们就是说的比较多的光模块，然后光器件的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主要是就是现在 AI 的一个主线条，它的特点就是弹性非常大，利润的弹性非常大。我们是从一个800G到1.6T 啊，光模块高速迭代的一个核心的环节啊，每一次技术的迭代都代表着利润的一次上台阶。它包括高速光模块的方向呀，无源器件的方向呀 ，CPU 光引擎啊，光连接，可能大家也都在啊各种新闻里边或者自己选股的过程中都有看到过这些啊。然后呢，再就是我们下游的光缆和通信设备啊，它处于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过程，因为随着这个新的一个算力中心啊技术的一个迭升呢，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用量在陆陆续续提升，它的利润呢是通过这种量抬升的方式来做一个凸显的。
0: 您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这个光模块的一个产业的全景图哈，我们对这个细分呢我们已经很清晰了，但是有没有一些小捷径啊，更清晰的去寻找我们的这个能够投资的一些宝贝呢？就是寻宝图是什么样呢？
1: 光通信这个产业链呢，最看好的是五大方向啊，其中上面的两个方向是处在技术落地，然后呢利润也开始兑现的方向，所以说这个肉已经炖好了，现在可以吃。然后下边的这三个方向呢是处在技术革新的关键节点啊，后边随着量产随着技术的迭代啊，利润会陆陆续续凸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啊，稍微等一等，等一个机会再进去可能会比较好。
0: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部分他们已经拿到订单了啊，有业绩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了，还一部分是将要进入到这个业绩当中、生产当中、订单当中，已经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1: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技术革新的那个部分呢，其实也已经进入到一个技术成熟期，只不过可能需要我从样机的部分进入到量产的部分啊，是这么个过程。在已经啊肉香四溢的这个部分呢，主要代表龙头呢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光模块的龙头，一个是光芯片的龙头。先说光模块的龙头啊，光模块这个方向呢，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1.6T 放量的元年，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用的主要是 800G， 现在变成了 1.6T 啊，什么概念？就是以前大家想成是啊，这个光模块是在用桶来提水啊， 800G 相当于我一个桶里边能放一瓶水啊，1.6T 相当于我一个桶里边能放两瓶水。那么现在的话，大家都想把这个旧桶换成新桶，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效率提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硅光技术现在是在快速的一个落地了，它本身对于 1.6T 高速光模块的一个推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端。所以呢，随着这个 1.6T 光模块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整个这个光模块龙头这个方向后续的潜力依然会值得大家去期待啊。

0: 除了这个光模块方向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光芯片的方向。光芯片本身啊，它是整个光模块这一个组件里边利润率最高的方向啊。以前可能更多的是由境外的一些公司啊来里边吃到一些利润，那么现在随着我们自主可控啊这一个继续的推进，那么我们境内的公司可能在这个部分也能啊介入到我们利润的一个聚焦点。那么这些方向啊也是为什么啊后续能够值得大家继续期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这个已经肉香四溢的方向啊，我们再来讲一讲未来路线啊收益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的这个锅里边的肉呢，咕嘟咕嘟的香味已经冒出来了，但是呢它还没有到了完全可以吃的状态。那么主要的逻辑啊几个方向都不太一样。第一个是我们的薄膜泥酸锂啊，听着好像特别复杂啊，这个还带一个英文字啊，这念着都费劲儿。但其实呢逻辑很简单啊，它其实就多了一个薄膜啊，它是里边一个重要的材料啊，就相当于什么，如果用上班来做比喻啊，以前可能我去上班需要下楼走十分钟然后才能到公司上班，那么因为有变薄了，所以我现在下楼开门过马路上班，就这么简单。所以它的替代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下一代的一个明星材料啊，高带宽，就是一次性可以带更多的东西，然后呢低驱动电压，就说白了我不用花那么多的这个成本就可以把这个事儿办完。这个方向值得大家在后续去关注啊。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光电路转换机啊，听着好像也很复杂，它实际上是海外龙头现阶段去布局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啊。它呢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的这个老的转换机，我可能需要三个人啊，第一个人把信息告诉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把信息告诉第三个人，那么变成光电路转换机之后呢，我只要第一个人直接告诉第三个人就行了啊，去掉了中间商，所以整个的这个成本呀和效率提升了很多。所以呢它具备什么优势呢，第一速率无关性啊，第二又是高带宽啊。为什么每次都提到高带宽呢，因为随着我们这个 AI 的发展，它对于算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于每一次啊每一个单位时间运送的这个信息是非常啊要求非常高的，所以高带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光纤方向了啊，这里的光纤不一样，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空芯光纤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迭代啊。因为我们以前的光纤属于什么，就是光在光纤里边它是有玻璃的啊，在里边跑。那么因为玻璃它本身是对光是有一些损耗的，那么可能我本来啊打比方啊，我就是进去十个光，然后走着走着五个不见了啊，消耗掉了，对吧？那因为它现在变成了空芯光纤啊，这条新的技术连线，
1: 没有阻碍了。
0: 对，光主要在空气先行中传播。第一，它这个阻力小了，所以比传统的光纤呢，能够快46%，将近一半的速度。而且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啊，这个光不容易跑丢，这个技术革新呢也是值得大家去持续关注的。
1: 许志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下这个光通信板块当中你非常看好的两个细分赛道，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哈，有没有一些这个选股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技巧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许志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下这个光通信板块当中你非常看好的两个细分赛道，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哈，有没有一些这个选股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技巧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有啊，这也是这个我在工作之中呢遇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好多朋友们都会问哎呀哪个标的好啊，我就想参与一下啊，但是
1: 想买了就挣钱啊。
0: 哎对，但是你跟我讲那些产业链我一来不想听，二来听不懂。所以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啊，第一步打开你的交易软件啊，去找你想操作的那个方向啊交易量最大的 ETF， 注意啊这个交易量一定要大啊，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东西。第二点呢，把这个 ETF 的持仓打开啊，这个基本上都能看到啊，比如说 F10 对吧，去挑里边持仓占比比较靠前的公司，这代表这个 ETF 对它是更加看重的。然后第三步啊，因为公募的这个 ETF 每个季度啊都会公布它的持仓的变化，那么你每个季度呢是需要根据这个持仓的变化去调整你自己的仓位的啊。如果说哎上一个季度还在，那么这个季度不在的，你是不是考虑去啊调整一下？如果说突然增加来的，是不是要考虑调整一下？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国泰通信的 ETF， 它里边就列出了啊这个它的前20大持仓的标的啊，其中的占比变化是非常大的，这就代表了这一个标的在整个行业之中呢它的这个利润的

0: 占比。另外一点呢，还给你给出了一个所属的行业啊，子行业也给出来了啊，这个在大家挑选之中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1: 好，非常感谢这个许志老师哈，给我们这么详细的分析了，而且特贴心的哈，给大家提示了一下，如果你觉得那个细分赛道研究个股也是一个难题的话，有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就是去找行业的 ETF 啊，这个是等于是机构帮我们选出了一个大的方向，可以求一个平均值哈。好的，那么在这里还想提醒大家哈，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请许志老师从技术面上哈，怎么去择时的去选择股票，怎么买怎么卖呢？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2: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

0: 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
1: 啊，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衣、
3: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那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5: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8: 没错，
7: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8: 嚯，这么大长队啊！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7: 没错，
8: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7: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8: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7: 是
8: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

0: 以上，哎，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嗯，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0: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嗯，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嗯，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0: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 哎，
0: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了，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
8: 嗯，
7: 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

0: 有钱人他才能够带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

0: 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早点来选购。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苍，白露为霜。寒露时节，北方大地已经染上了一层薄霜，寒气渐起。而被横断山脉包裹、隐秘在低纬度的云南，还滞留着一抹贪玩的热气。很多植物的果实在余热里变得愈加饱满，山林中的菌类依然乐此不疲地与云南人玩着捉迷藏的寻味游戏。秋风拂过，成熟的核桃摇摇欲坠，像似惬意地沉醉在云南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偶尔带着醉意从枝头一跃而下。三台乡这棵古老的核桃树王，每年能收获600多公斤鲜果。百年的树龄让这棵老寿星的果实在人们眼里有了别样的味道。品尝美味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品尝到清甜的果仁，还得脱去核桃的两层外衣。第一层就是砸去绿色外壳，肉质的绿色外套分泌出深褐色的汁液，富含维生素 E、类黄酮等营养成分，能抗氧化，延缓衰老。第二层果皮坚硬，长满皱纹，轻轻敲打，一股香味儿就会从壳中慢慢钻出。新鲜的核桃仁儿洁白脆嫩，是一种绝佳的美食。果仁软糯，带着清甜，在口舌满足之余，还能健胃、润肺、延年益寿。经常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宜家人还会变着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样层出不穷。吃花是多个时令馈赠给云南人的独特美食，既能养眼又能养胃。热油下锅，杨家汁加入大蒜、干椒，迅速翻炒，火候恰到妙处，一种特别的香味触摸着人们的鼻尖，有甜也

0: 火的油箱。鲜嫩的核桃裹上面粉和小苏打调制的面糊，油温刚冒泡，杨家汁放入裹好面糊的核桃，瞬间核桃的表皮就被裹上了金色的外衣。
1: 这张切宽色你就可以捞了。
0: 新鲜的核桃和水香菜搭配鲜香无比的鸡枞，是云南凉拌美食界的一道绝味。杨家汁将鸡枞手撕成条，小米辣、葱蒜姜、酱油、豆豉调味，鲜、辣、脆、酸、爽，还藏着核桃仁的清香。核桃树下的核桃宴，收核桃的寒露时节，农活也可以变得极为有趣，既是一场快乐的山间游戏，又可以在丰收的满足之后品尝一顿秋色里鲜香的美食。从生食到花样烹饪，云南人喜欢在山水间寻找自己的菜谱，隐藏在丛林山水的食材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钟情的，因为食材本身的独特味道才会激发他们烹调食物的欲望。滇中的安宁市处在横断山脉和滇中高地的过渡区域，平缓的丘陵地貌，密布的水网，多样的生态，温和的气候，即使到了寒露时节，野生菌仍然在这里的丛林里持续生长。靠山吃山，云南120多个县市中，生长有野生食用菌的县份就有70多个。横断丛林的绿意下，隐藏着层出不穷的菌山，采菌、吃菌、炒、烩、炸、煮，800多种野生食用菌类为清新菌味的云南人提供了美妙的食材。杨桥斌烹饪野生菌已有20多年，练就了一手做菌的独特手艺，也因为烧的一手好菜，而且是云南人的挚爱菌食，引得很多人长途驱车前来，只为吃上一口他亲自制作的菌儿。每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去到山脚，等待捡菌人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桥斌让徒弟们用叶子小心翼翼地剔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桥斌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桥斌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什么，菌的种类越多，就越能衬托出鸡肉汤底的鲜美。可食用带有略微毒性的野生菌都能用高温和正确的烹调方式来消除，杨桥斌就有自己的烹饪技巧。猪油是激发牛肝菌香味的法宝，加上剁碎的腊肉、干辣椒和青花椒，热锅煸炒，再倒入牛肝菌， 放入大量的蒜，足够的猪油和大蒜还可以去除和预防菌子的微毒。牛肝菌逐渐变色，这时候杨桥兵加入醋水，直到水汽慢慢炒干。云南的野生菌除了口感丰富，造型也多样。干巴菌其貌不扬，布满褶皱，乌如黑炭，却蕴含着独特的山野菌香。青椒下锅翻炒，小火把干巴菌煸得略干，这时候香味儿就飘起来了。再倒入米饭，干巴菌炒饭，只是吃一口就会恋上的绝佳美食，鲜香，越嚼越有滋味。
2: 我要吃猪了。
0: 干巴菌这种让人一触钟情的口感，源于它含有的派烯类等化合物，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味。这种似乎混杂了坚果香、花草香、水果香和小麦香气的菌子，让尝试过的味蕾醇香悠长，欲罢不能。寒露时节，偶有秋雨，雨后青头菌冒头，它戴着独特的浅蓝色小帽，高调地从湿润的土壤里探出头来。虽然它全身都泛着淡淡的青铜色，却足以勾起云南人的味蕾。它生长在松树林、针叶林、阔叶林或混交林地，带着菌子中少见的浅蓝色，就像菌类里的淡雅仙子。
2: 这个要吃蟹味，青头菌腌巴菜蟹就不好吃，就吃不吃成蟹甜味的。
0: 青头菌肉质白嫩，味道柔和，入口细嫩爽滑，香味萦绕，有浓郁的自然清香。锁住美味的浓郁汤汁，配上一碗米饭，是绝对的下饭神器。寒露时节，喝一口鲜美的菌汤，品尝一桌秋雨滋润下冒头的美味，咀嚼品味一碗山珍与稻米结合的主食，让舌尖与山林蕴养的美味邂逅，是身心和味觉的一次极致享受。与滇中的安宁不同，寒露时节的滇西北，海拔渐高，秋意渐浓，风凉燥起。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清晨，怒江两岸薄雾弥漫，何氏定家的房前屋后，灌木丛里的酸木瓜已经成熟。经过薄霜的覆盖，木瓜的酸味更加劲道。夫妻俩沾着薄雾采摘的酸木瓜，是制作普米族酸干的重要配菜。酸干是普米族的传统美食，每年的寒露前后，酸木瓜成熟，就是制作酸干的时令信号。酸干的手艺是家传，爱吃的何氏定接过父辈的手艺，还增加了自己琢磨的新配方，让他制作的酸干不仅令人垂涎，更别具风味。一晃，何氏定制作酸干已有30多个年头，制作酸干成为夫妻俩生活中的乐趣，相伴一生的默契。
3: 这些的确，这些我这放完下回好。
0: 精心挑选酸木瓜，

再将木瓜一颗颗清洗干净，木瓜子掏空，切成块备用。猪肚和猪肝是制作酸干的主角。和氏定需要制作一根空心竹竿，准备与猪肚和猪肝连接。木瓜放入锅中煮熟，取出一部分晾凉，另一部分继续煮。何世定把猪肝和猪肚用空心竹竿仔细连接好。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实际有很多讲究。在连接的时候不能破坏猪肝和猪肚，保持完整，还需要注意猪肝猪肚与竹子之间通畅连接。一道美食就在夫妻俩默契的配合里完成。此时的滇南秋阳依然温暖，苏英也在美食里寻找生活的滋味。苏英被当地人誉为哈尼寨子里的厨神，与哈尼美食打了一辈子交道，野生

0: 费劲。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小课堂，我是课代表大伟。那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个学金融出身的专业人士，而且啊，人家曾经执掌过上千亿的大资金的资产配置。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要给大家解决一个大问题，那就是2026年怎样实现我们钱的保值和增值。那这位嘉宾究竟是谁？通过一个短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王小可，嘉禾基金首席产品官，曾长期在保险公司管理超千亿资金的投资，擅长战略配置、定中枢、战术调整、抓机遇，致力于实现长期稳健收益。
0: 欢迎小可老师。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首先我要和您呢一起看一张图片，这是2025年中登公司的统计数据，50万以下规模的账户炒股亏损比例为85%，且账户规模越小亏得越多。再来看一组数据啊，在全市场13618只

0: 一斤产品当中共有11353只，2025年的年回报率为正，占比约为83%。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个奶基因呢、太慢，
1: 是
0: 不赚钱，但实际上你看这张图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人家一点都不慢的。
2: 到底是买股票赚得多还是这个买基金赚得多啊？我们先看两组数据啊。2025年混合型基金啊，平均收益28.08，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啊，这是5年以来的新高。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字啊，普通股票型的基金2025年的平均收益是33.33，也是近5年的新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买基金不比买股票赚的少。买公募基金的本质呢，就是我们把钱凑到一起，让专业的选手替你打比赛，这样对呢没有时间盯盘、工作比较忙的普通投资者是非常友好、非常有利的。
0: 2025年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整个市场的氛围非常的好，所以整个基金跑的确实也还是不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张图，这是2025年收益排名前10的公募基金，收益都是翻倍以上，第一名甚至是翻了2倍多。还有一个数据显示呢，整体来看2025年涌现出了75只净值翻倍的基金，这些基金到底是怎么翻的倍？我们普通投资人能不能就着它来抄作业，行不行？
2: 翻倍的基金啊，主要有3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敢于重仓某几个热门赛道，只要行情对了，涨得就特别快。但是我们仍然要注意一点，如果行情反过来，它回撤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二点就是产品的持仓会相对的集中啊，风格非常的鲜明，坐的是过山车而不是观光车啊。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这2只2025年翻倍的基金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净值曲线，这一只红土创新新兴产业灵活配置啊，2025年应该是做到了168%左右啊。大家可以看到在2025年的第3季度的时候啊，回撤了大概有60%啊，回撤了60%。如果在这个部分你拿不住啊，你就享受不到它后面的进一步的成长的过程。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看到，在这种翻倍基金中，基金经理的作用是很大的。基金经理要敢于逆势布局，要敢于重仓啊上马啊。大家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不是敢和基金经理一起扛过来啊？这就是对我们普通投资人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对于翻倍的基金而言，我们不能轻易的抄作业，而是啊，去学习它，去参考它。
0: 您刚才也提到了，过去一年呢，这些明星的基金是不能简单的去抄作业的啊。
2: 是的。
0: 那究竟新发的基金能不能买？这里边会不会藏着千里马？

0: 新发的基金能不能买？这里边会不会藏着千里马呢？我们要看两个现象哈，这两个现象非常的有意思。一个是日光机扎堆出现，万家启泰稳健三个月持有 FOF 是2026年开年首支日光机。另外一种现象呢，就是爆款基金重现的广发研究智选的偏股混合型基金，在2026年的一月短短10天募集规模达到了72.21亿元，是近3年来唯一一支首发规模超过70亿元的主动权益基金。很多人就说这样一句话，说这卖得好的基金呢，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咱们就跟着买就行。
1: 是
0: 这个观点您同不同意？
1: 这个观点我不同意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0: 好，
1: 我们可以看到啊，南方新润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日光机啊，它在首日募集的时候募集了150亿，但是我们要看到2021年2月3号成立，到了2023年9月份净值跌到了0.65，整体回撤幅度达到了34%。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些爆火的爆款的日光机更多是情绪的投票，而不是利润的保障啊！大家要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日光机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而不是跟从的去进行投资。
0: 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那说到这个理性的，接下来我们有一张图，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图啊，这是2025年的收益排名前10的公募基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呢有很多我们之前没有听说过的，那今年的新发基金里会不会也藏这些千里马？有没有办法甄选出他们呢？
1: 我们如何去挑选千里马？我觉得给大家3点建议啊，我们要看3个部分。

0: 哎，是第一个我们要看人啊，第一个基金经理是不是干过这行的一个老手啊？什么是老手呢？至少要干过基金经理，要从业五年以上，他能够穿越一次这个牛熊的轮回啊，牛熊的周期，这是第一看。第二看呢，就是我们要看募集说明书，看募集说明书是不是讲得非常的清楚，要讲清楚投什么，怎么投，而不是只讲一些大话和空话啊。第三看，我们要看能不能融入自己的整体配置组合，我们要对自己的持仓和自己持有的产品进行一个有效的认知啊。我们买入的这个基金更多的是对我们组合的补充，而不是一个重复的堆叠。
1: 哦，明白了。之前呢，很多人都说买基金，你要看它这个业绩不错就可以买。但实际上这里是有方法的哈。刚才小可老师给我们一个三看啊，一是看人，二是看说明书，三是看能不能融入自己的资产配置哈。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说选基金，以前看似是选一匹千里马，现在好像是选了一个马队。
0: 马队，千里马的组合。
1: 哎，一个千里马的组合。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我们一位网友叫红掌的朋友说出了他的困惑哈。他说基金到底怎么买？我手里有10万块钱的闲钱，麻烦您帮我看看买哪些基金能够赚钱。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我有这么多钱，也可能10万，也可能20万啊，也可能多一点少一点，但是我怎么去配置，没有这个法门，您给大家好好说。

0: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10万块钱怎么买基金的组合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分成了买指数的 ETF、买行业的 ETF 和买主动管理型基金这三个大类别。我们通过这个宽基的 ETF， 我们拿到整体市场的上涨的收益；通过行业的 ETF， 我们拿到我们倾向的、我们认为优质的那些行业的指数的收益，再通过一定的主动管理的产品、主动管理的基金，我们可以拿到一定的弹性和超额的这部分的收益。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啊，是一个类似于金字塔型的配置啊，用宽基打底，行业的指数做中层，然后用一定的主动管理的产品来博取更高收益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按照金字塔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建议比例是什么啊？宽基我们占了
1: 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去到山脚，等待简俊人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乔斌让徒弟们用叶子小心翼翼地剔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乔斌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乔斌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什么，菌的种类越多，就越能衬托出鸡肉汤底的鲜美。可食用、带有略微毒性的野生菌，都能用高温和正确的烹调方式来消除。杨乔斌就有自己的烹饪技巧。猪油是激发牛肝菌香味的法宝，加上剁碎的腊肉、干辣椒和青花椒，热锅煸炒，再倒入牛肝菌，放入大量的蒜，足够的猪油和大蒜还可以去除和预防菌子的微毒。牛肝菌逐渐变色，这时候杨乔斌加入醋水，直到水汽慢慢炒干。云南的野生菌除了口感丰富，造型也多样，

0: 三八郡其貌不扬，布满褶皱，乌如黑炭，却蕴含着独特的山野菌香。青椒下锅翻炒，小火把干巴菌煸得略干，这时候香味儿就飘起来了。再倒入米饭，干巴菌炒饭，只是吃一口就会恋上的绝佳美食，鲜香，越嚼越有滋味。
1: 好，我要吃多了。
0: 干巴菌这种让人一触钟情的口感，源于它含有的派烯类等化合物，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味。这种似乎混杂了坚果香、花草香、水果香和小麦香气的菌子，让尝试过的味蕾醇香悠长，欲罢不能。寒露时节，偶有秋雨，雨后青头菌冒头，它戴着独特的浅蓝色小帽，高调地从湿润的土壤里探出头来。虽然它全身都泛着淡淡的青铜色，却足以勾起云南人的味蕾。它生长在松树林、针叶林、阔叶林或混交林地，带着菌子中少见的浅蓝色，就像菌类里的淡雅仙子。
1: 这个要吃蟹味，平头的腌巴菜蟹就不好吃，就吃不吃成咸甜味的。
0: 青头菌肉质白嫩，味道柔和，入口细嫩爽滑，香味萦绕，有浓郁的自然清香。锁住美味的浓郁汤汁，配上一碗米饭，是绝对的下饭神器。寒露时节，喝一口鲜美的菌汤，品尝一桌秋雨滋润下冒头的美味，咀嚼品味一碗山珍与稻米结合的主食，让舌尖与山林蕴养的美味邂逅，是身心和味觉的一次极致享受。与滇中的安宁不同，寒露时节的滇西北，海拔渐高，秋意渐浓，风凉燥起。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清晨，怒江两岸薄雾弥漫，何氏定家的房前屋后，灌木丛里的酸木瓜已经成熟。经过薄霜的覆盖，木瓜的酸味更加劲道。夫妻俩沾着薄雾采摘的酸木瓜，是制作普米族酸干的重要配菜。酸干是普米族的传统美食，每年的寒露前后，酸木瓜成熟，就是制作酸干的时令信号。酸干的手艺是家传，爱吃的何氏定接过父辈的手艺，还增加了自己琢磨的新配方，让他制作的酸干不仅令人垂涎，更别具风味。一晃，何氏定制作酸干已有30多个年头，制作酸干成为夫妻俩生活中的乐趣，相伴一生的默契。
2: 这些的确，这些我这做完这会好。
0: 精心挑选酸木瓜，再将木瓜一颗颗清洗干净，木瓜籽掏空，切成块备用。猪肚和猪肝是制作酸干的主角。何氏定需要制作一根空心竹竿，准备与猪肚和猪肝连接。木瓜放入锅中煮熟，取出一部分晾凉，另一部分继续煮，

和氏定把猪肝和猪肚用空心竹竿仔细连接好。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实际有很多讲究。在连接的时候不能破坏猪肝和猪肚，保持完整，还需要注意猪肝猪肚与竹子之间通畅连接。一道美食就在夫妻俩默契的配合里完成。此时的滇南秋阳依然温暖，苏英也在美食里寻找生活的滋味。苏英被当地人誉为哈尼寨子里的厨神。

0: 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
1: 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2: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3: 对，
2: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4: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1: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
4: 嗯，
1: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2: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

0: 哎呦，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嗯，就128元，
1: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0: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2: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0: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都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1: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2: 对，
1: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哎，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哎，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0: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2: 是吧，
0: 雨桐？哎，阿姨，
3: 哟，
2: 争取下来了吗？
0: 不负众望，呵，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不
2: 怕。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0: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2: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奈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哎，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心脉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三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

0: 供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嗯、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啊，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哎，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8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京津冀
3: 的潮玩，传统的我们可能看到它的外观其实是，比如说复古电视机头、球衣、球鞋，这种潮玩的元素是很丰富的。
4: 对，
3: 首先的话，它接了豆包和 DeepSeek， 所以说让你问各种问题，它都能对答如流。另外一个的话，相比于传统的 AI， 它的话会有这种情绪的反馈。
2: 豪猪新造局的热闹只是 AI 消费升温的一个缩影。线下零售数据显示 ，AI 手机渗透率首次突破50% ，AI 擦窗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113%，智能眼镜增长214%。无独有偶，宇树科技全国首家直营店

0: 年五一在王府井银泰印巴巴开业，90平方米的店面，工作日日均客流200至300人，周末达400至500人。而陶朱新造局不到一年时间，在北京开了7家门店。
1: 可能大家对于一些机器人或者 AI 的产品，它的客单价单价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大家需要一个这种体验的场景，去真真正正，可能不是说一次体验我就可能决定购买了，可能是2到3次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可能就去进行一个商品的一个购买。另外一个的话，其实大家可能还会比较担心的是一个售后的问题。我们现在陶朱其实在做的话，就是把整个链路去打通，我们不单单只是去把产品售卖出去，可能顾客因为一次的科技这种兴趣爱好去进行了购买，我们还要让他给他去做后续的一些，比如说产品的一些玩法的培训，我可以去教会他更多的一些玩法，同时的话我可以去把他的售后搞掉。
0: 机器人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摆在商场柜台里可以摸可以试甚至能带回家的商品。 AI 正从可见走向可用，而这或许正是北京消费最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2: 从航天展到 AI 商店，科技啊正在让逛街这件事儿重新生长。过去呢，我们走进商场是为了买东西，
3: 是吧？对。
2: 现在咱们想想哈，可能是为了一场展览、一次 AI 体验，或者是一张打卡照片。消费的起点不再仅仅是我需要什么，而有可能是我被什么吸引。
4: 今年7月呢，北京市啊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到了补贴范围，按照售价15%来进行补贴。每件的最高可以补贴1500元。
2: 对，
4: 那么从 AI 商店走进商场，再到政策补贴购买 AI 产品，智能消费的链条啊正在被打通。
2: 是啊，不只是智能消费，首批2亿元三星试点资金有序下达，4个标杆项目获得2229万元的支持，还有50余个储备项目呢正在申报，政策正在引导消费向新场景、新业态集聚。
4: 三集节目啊，3个关键词：破局、向新、重构。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趋势，消费出现了新的转移，内核逻辑带动外在表现实现升级。
2: 暑期商圈团购订单量增长超81%，销售额增长超65%。朝阳和生汇、王府井喜悦、朝阳大悦城、北京汇聚、The Box 朝外等成为10大人气商圈。数据在说话，当商业学会打破边界，消费者在用脚投票。
4: 没错，当政策引导、市场创新、消费升级形成合力，消费的活力就不会枯竭。
5: 社零额下降，有人说消费收缩了，但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数据却告诉我们，消费只是在转向。开放空间，链接社交，打通连廊，缝合孤岛。当盒子不再是商场的唯一形态，当线下不再只是交易的场所，空间本身就成了吸引人出门的理由。483家首店落地，520场首发活动上演，消费从性价比转向情价比，临近退税把入境游转化为入境消费，内容向新，政策向新，北京正在成为引力场本身。当展览走进商圈，当科技融入逛街，消费的动力正在从我需要什么转向我被什么吸引。破局、向新、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见证北京商业现在进行时。
2: 之前小米在北京举办了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连发手机与汽车2大重磅产品，定位中折叠的小米18 Fold 以及首款搭载3纳米自研智驾芯片的鹏程系列增程 SUV。
4: 这是小米首次在单场发布会中同时推出手机核心 SOC 与汽车智驾芯片2套自研方案，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6: 发布会现场，雷军带来了小米在芯片领域的重大进展。历经超过20个月的研发，小米首款 AI 旗舰 SOC 玄界 O3 终于迈过量产商用门槛。这颗芯片首先搭载于全新折叠屏旗舰小米18 Fold， 后者也是小米首次将折叠屏纳入数字系列的产品。
7: 这就是我们最新一代的折叠机小米18 Fold。

0: 也是顶配的全能旗舰，它搭载了玄界 O3 的 AI 旗舰 SoC， 这是目前性能最强大的移动处理器，240亿晶体管，10核全大核的 CPU， 16核的 GPU， 还有强大的 NPU。我们性能大幅提升以后，功耗降低也非常非常的明显，这是性能的跨代升级。我们和长鑫存储联手，还在这部手机上率先量产了国产的 LPDDR6。
1: 同一颗芯片也出现在了小米平板9 Pro Max 上。得益于平板更大的机身和全新的毛细散热结构，这款平板的性能释放更为激进，刷新了安卓平板的跑分记录。值得注意的是，玄界 O3 仅是小米三星齐发计划中的第一颗。此前小米还发布了高带宽 AI 加速芯片玄界 O100 和智驾高算力芯片玄界 D100， 三颗芯片分别瞄准手机 AI 计算和智能驾驶场景，共同构成小米人车加全生态的算力底座。
0: 玄界 O3， 这是小米首款 AI 旗舰 SoC 芯片，集成了240亿的晶体管，相比上一代的规模增加了26%，采用3纳米的旗舰工艺，面积呢达到了133平方毫米。上一代芯片呢，安兔兔跑分就超过了300万帧，这一次的话呢，跑分达到了522万分，远超了上一代，也是目前性能最强大的移动处理器。
1: 手机芯片之外，小米鹏程四款新车的发布同样引人注目。从 N70 Pro 到 N90 Max 探索版，价格横跨20万至30万元区间，全部主打智能可变大空间的差异化定位。N70 系列采用大五座布局，后排空间和储物能力都做到了同级领先。N90 Max 探索版更以原生电动升降顶舱为亮点，升顶后车内挑高达2.29米，试图将车变为可移动的生活空间。
2: 今天看到，在几乎同样的时间，大家都在发布，形成一个市场的热潮。一方面呢，他们共同的带起了这个市场，同时呢，相互之间形成冲击，相互形成压力。每一个企业都想找到自己的位置，华为想守住市场，小米想在这里面更多的分一杯羹，苹果呢作为一个新秀，他又想在这里面有所作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市场形成了一个火热的相互冲撞的状态。
1: 尽管竞争激烈，小米在汽车赛道的推进速度依然可观。截至发布会当天，小米汽车累计交付已超过80万台，用时仅29个月，创造了中国新势力车企的最快纪录。鹏程系列的上市，标志着小米完成了纯电与增程两大技术平台的全布局，正式全面进军增程市场。雷军在会上也直言，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应当成为生活空间的延伸，这与鹏程系列可变大空间的产品理念一脉相承。从芯片到汽车，从小米18 Fold 到鹏程四款新车，这场发布会集中展示了小米5年超1000亿研发投入的阶段成果。
3: 近日正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的活动当中啊，一场聚焦羽绒服赛道的专业设计赛事刚刚落下帷幕。在这场大赛中，30万元总奖金池以及全国46所院校参与的规模啊，都让赛事跳出了普通时装秀的范畴，而是直指秋冬消费市场的新动向。
4: 是的，有哪些新动向呢？咱们就以刚才提到的羽绒服设计为例哈。你看过去啊，常被贴上叫保暖优先、创意不足的标签，而这次大赛啊，则是把东方文博元素、亲子的消费场景，还有未来的科技面料这三个方向融合在了一起。记者发现呢，入围的作品当中啊，有不少的设计已经同步对接了落地生产链路，给今年的秋冬消费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5: 25组、75件新锐作品集中登台，这场青年设计师的羽绒大秀打破了羽绒服臃肿沉闷的固有标签。保姆鹅之羽杯首届羽绒服创意设计大赛登陆中国国际时装周，最终北京服装学院2位学生共同设计的作品拼快造梦局获得金奖。手绘图案的设计风格，高饱和度的撞色，让作品充满了视觉张力。
6: 就我们也想 想通过我们的设计让一些企业看到我们的一些小巧思，然后也有利于他们来进行转化，然后对于我们和品牌之间都是互相就是有利的，
7: 双赢，
6: 对，双赢的。
5: 本次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46所院校及个人的312组参赛作品，决赛展演把童趣叙事、东方美学和先锋科技结构融入羽绒服饰，也让行业看到新生代设计力量的创作方向。2025年，我国羽绒服市场规模达到2500亿元，行业告别单纯拼保暖的时代，设计、审美、文化表达正在成为新的消费决策点。在国内羽绒服市场同质化产品过多的情况下，原创设计大赛能把优质设计理念引入品牌，而且能够很快落地。这次大赛有的获奖作品今年冬季消费者就能穿上身了。
8: 作为一个新锐品牌，我们通过科技赋能、信息化的赋能、智能制造产业，让我们有了很强大的生产制造方面的优势。那么通过研发创新能够带给消费者不一样的产品，而且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高品质的产品。
9: 通过这样的一个大赛，我们也跟企业建立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吧。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我们真真正正的能够把企业这个需求也反馈给到了设计师，也希望这些年轻的设计师们在未来能够进入到这个产业，进入到企业，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他们的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吧。
3: 9月8日，第37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在北京开幕。近视防控品牌近庭世界与兆阳眼科带来经过市场验证的近视防控模式，并面向全国开放城市独家代理权。
4: 该模式依托 4L 加综合防控体系，提供标准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
10: 品牌依托兆阳医生创立的 4L 加综合防控体系，目前这一模式已在全国21个省市落地100家门店，累计服务案例超过20万例。
11: 我们推动近视防控全面走向防治，要把孩子近视彻底的阻断住，甚至把刚刚近视的孩子呢把他救回来。其实我们的行动纲领呢是《大国慧眼之策》和《近视真相》是2本官方的书籍，那它提供了非常充分的一套把户外的光和远搬回家的一套方法论。
10: 开幕当天，兆阳医生的主题演讲吸引超过150位从业者参与，品牌同步首次开放全国城市独家代理权。
11: 我们希望在每个地区有一个主理人，能够把这个地区的服务通过高质量的、最高标准的，能够交付给本地区的孩子，让我们每个地区的孩子呢都能够享受到最前沿的近视防控的先进手段。
10: 随着城市独家代理网络的逐步

0: 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那为什么我们定投指数的 ETF 就能够实现财富的大幅增值呢？第一个，我们通过定投的方式可以把成本可以进行摊平啊，有一个所谓的微笑曲线啊，后面可以看到啊，这个通过不断的去定投啊，每个月买一部分，每个月买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随着指数进行上涨。第二，我们可以看到收益是紧跟指数的啊，譬如说我们今年指数上涨了10%，我们定投 ETF 的这个方式可以完全的去接近指数的上涨的过程啊。第三，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定投就相当于有了一个规则，有了一个纪律啊，我们就不会被一个单一个股的涨跌所影响啊，这个呢就可以让大家吃得香睡得着。
2: 这个第二笔账确实啊，定投指数 ETF 能够让我们躺赢，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可能不用费太多的劲就能够实现保值和增值，这个非常重要啊。但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了看2025年其实涨幅第一的这个创业板和涨幅靠后的上证50啊，中间差了37%的一个收益啊。
1: 是的，
2: 所以实际上很多朋友即便买了指数，也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挑选，你挑对了行，你挑不对其实还是要亏钱的。所以呢，还是那个问题，10万块钱到底怎么买基金能够实现我们的大幅增值？小何老师赶紧给大家再揭晓一下我们这个答案吧。
1: 10万块钱不能压住一个单赛道，更多的要打组合拳。我们买指数 ETF， 首先我们可以买沪深300 ETF。沪深300 ETF 代表了什么呢？是代表了我们啊市场里最大最重要的那一批的上市公司啊，300只上市公司的指数啊，我们可以在沪深300的 ETF 上投入30%的资金。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买中证500的 ETF。 中证500的 ETF 代表了什么呢？它是代表了中盘的一些成长股啊，它其实也是卡住了我们现在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赛道啊，我们可以买30%啊。沪深300的 ETF 和中证500的 ETF， 一个部分我们把握住了市场的底，一个部分我们把握住了新质生产力的弹性，通过这两个宽基指数的配置，我们可以享受整体市场上涨的收益。
2: 沪深三百 ETF 和中证500 ETF， 各30%，这就60%下去了。
1: 是的，这样呢是我们整体账户的一个基底就打好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年年有余啊，他的投资困惑啊，他说，都说基金要定投，定投好在哪儿呢？怎么个定投法啊？拿出工资多少来定投啊？是每个月几号定投，还是多长时间来定投？这里边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讲究？来，小何老师依然把问题交给您啊。为什么定投好？先给我们算笔账。
1: 好的，我先给大家算笔账啊，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啊，这个就是我们投资的一个微笑曲线。什么是微笑曲线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曲线，因为所有的指数它是都存在波动的。譬如说第一个月的时候它是10块钱，第二个月的时候是8块钱，第三个月的时候6块钱，第四个月8块钱，然后它又回来了。我们说为什么定投更好啊？我给大家算笔账，大家心里就清楚了啊。我们现在分成1到5月份啊，我们现在这个一共有5000块钱啊。如果说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啊，它的净值是10块钱的时候，一次性投入了5000块，大家可以看到，随着指数的波动下降再上升，我们又回到了5月份的10块钱的净值的时候啊，那1月份的5000和5月份的5000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2: 没挣钱，没赔钱，
1: 也没亏钱。但是我们要看到，如果我改成定投，1月份的时候我们投了1000块，2月份的时候我们到了净值到了8块钱，我们也投了1000块，包括到了3月份6块钱的时候我们也投了1000块。随着它指数的不断的上涨，到最后我们一共也投入了5000块，但是最后我们收获了多少？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平均成本被拉低到了8.11块，我们最后实现的收益是多少？实现的年化收益是23%。
2: 非常厉害了。
1: 是的，所以这也就是代表了啊，通过 定投的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拉低我的整体的成本，获取在微笑曲线之中更大的收益。
2: 嗯，这个微笑曲线一定得记好了，确实能让投资人微笑起来哈。但是比方说刚才那个朋友提到，我这拿出工资多少来定投啊，是每个月几号定投还是多长时间来定投，你给大家再讲一讲。
1: 好的，定投主要分三步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

0: 投多少啊，大家可以拿出啊每个月闲钱的10%到20%进行投资。第二，何时投啊，每个月呢可以在发工资之后的1到2天啊可以自动的扣款，很多现在我们的一些投资软件啊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啊。第三，投什么啊，建议大家呢可以优选一些波动大的但是长期向上的一些宽基指数，刚才我们提到的沪深300和中证500其实都是可以作为定投的目标的。
1: 您给我们讲了一个如何把10万块钱做一个基金资产配置这样一个方案，其中提到了指数 ETF 有沪深300和中证500啊各配30%。
0: 是的，
1: 这个下边的行业 ETF 究竟配什么，来。
0: 好的，中证500和沪深300来打底。那行业的 ETF 来做一定的弹性，我们用什么呢，在我心目之中啊，第一个通信 ETF 啊。为什么我们要配置通信的 ETF 啊，第一就是政策定调，因为通信 ETF 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啊，通信 ETF 里的这些成分股超过了70%是覆盖在了光模块服务器这些 AI 算力的硬件底座上， AI 算力这是人工智能方向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零部件。第二个呢，我们用业绩说话啊，去年它上涨了125%啊，为什么今年还能看呢？2026年呢，我们也看到啊 ，AI 将从建模型到了拼应用的阶段，对算力网络的要求是指数级的增长啊，那对算力网络的需求就会不断的推高这些上市公司的营收的业绩，进一步的推高通信 ETF 指数的收益。
1: 还是有业绩。
0: 是第三个部分，估值和弹性，现在。贵不贵啊，虽然在这个行业上随着它的大幅度的指数的上涨啊，估值已经相对比较高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通信方向的这些上市公司订单的可见度是非常的高的，业绩的增长是足够不断的去消化估值的，所以我认为后期还是可以保持着一定的高增长的势头的。
1: 所以要把它作为啊您这个2026年最喜欢的
0: 最看好的一个行业的 ETF。
1: 那如果说2026年您最看好的这个冠军 ETF 是通信 ETF，
0: 是，
1: 那么这亚军是什么呀？
0: 第二个半导体 ETF 啊。为什么是半导体 ETF 啊？我有三个硬数据啊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一个，半导体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是爆表的啊，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啊预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6%啊，这个有行业的景气度的支持，我们就支持了这个半导体 ETF 的指数可以不断的增长。那第二个数据，价格与业绩的双驱动啊，价格上涨，业绩上涨，这些都对半导体 ETF 上市公司的指数形成了强烈的支撑啊。那第三个数据，我们看到产业趋势和自主可控是共振的啊。英伟达2026财年可以看到第四季度营收68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3%啊。英伟达的整体的财报的收入的增加也会映射到我们自主可控领域的上市公司的业绩的不断增长啊。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那一天，我以为我可以看到未来。

0: 的可不是一般的炒股券，
1: 那叫私募内部专属理财，人家都有小道消息的，涨跌可控，风险为零。哎，看看，这个就是我小试牛刀的战利品，那咱下一步就是财务自由。
2: 我提到的群是被一个主动找上门的网友拉进去的，没有门槛，投了一笔就赚了。
3: 发了发了，已经提现。
4: 谢谢老大。
5: 孤注一掷哦，
4: 红红
5: 一本万利，我可开幸运了。
1: 我全仓杀入，静候佳音。

0: 人去群空，微信拉黑，那个曾经五彩斑斓的涨停板群组消失得无影无踪，假的，都是假的，只有我损失的全部积蓄是真的。所谓的捷径红利，原来都是给贪心人设好的欲望之门。我发誓避开我自己的贪心，却避不开人为设下的圈套。魔鬼换了模样，为我打开了第二道门。
1: 小雨，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朋友给了我机会重新开始，可谁想到……
2: 你说你女朋友跑了，钱被骗了，我才让你来的公司帮忙，你还网贷啊？还网贷？
0: 我没有。
2: 这催收电话都打到我手机上来了，你还说没有？啊？我这姓名和电话号码全都对，你还想不想好好生活了？啊？你说你，这一天的
0: 寂寞，我真的没有贷款。后来咨询专业人士分析加回忆。我才明白，当初我为了进入那个该死的涨停板群组，身份证、电话、住址、通讯录，做过一个一键授权，一定是黑心的电诈分子把我的资料卖给了网贷公司。
3: 我警告你一遍，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好吗？啊，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0: 我以为仅仅是简单的骚扰，想置之不理。没有预警，没有征兆，无形的祸悄无声息的将我悄悄扬起的头又压了下去。我必须结束这一切，我要自救，只要挣脱了这无形之门，我就可以重生。我找到了我的第三重门。
4: 我就是你的救星，你征信烂，债务缠身，普通渠道啊根本就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而我能帮你债务清零。
0: 清零？那意思我就不用还贷款了？
4: 不仅如此，你是不是还被骗了很多钱啊？被骗资金全部追回。
0: 就算这事儿成了，那我的征信也有污点了呀。
4: 虽然是有那么一点点难度，但是征信我们有能力帮你恢复如初，抹掉你不光彩的一切。
0: 谢谢，真是太谢了。
4: 只收一笔服务费，一次就搞定。
0: 这就是我决心你主动找上门的救赎。我太幼稚了，这未必是最后一个，但一定又是陷阱。
4: 考虑考虑啊。
0: 那这笔费用是多少呢？
4: 只需要50万。
0: 那这笔费用是转给你个人账户啊，还是说是你们公司的公共账户呢？
4: 公司账户就不是50万了，这一定是我的个人账户啊。
0: 那真能成功吗？
4: 保成。
0: 我录音取证报警了，这才是我真正的救赎。也许我还有很多困难要去面对，可是走过这三重门，我懂得了，人生没有捷径，所有的侥幸皆是陷阱。守住认知，就是守住自己的每一道人。

0: 深夜高发，美色诱惑，这种骗局专盯年轻人。
1: 他的发案时段一般都是在夜里10点以后啊，有的时候夜里2-3点也经常会有。
0: 本想甜蜜视频，网恋对象却突然变脸，聊天变敲诈，为了面子钱要不要转？
2: 可你怎么长这样呢？
3: 你看看，
4: 哎呦，这光不出溜达，这是谁呀？这是
5: 我转，
4: 咱别闹，行吗？
5: 先给我来50万，好吧？
6: 行，转什么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
6: 今天我们蜜蜂计划来到了西城区广外街道，非常荣幸能跟叔叔阿姨们在这里共同分享反诈知识。你们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谁更容易上当受骗？认为是自己的请举手。
2: 自己
6: 有还是有的，
4: 但是人数并不多，
6: 在这边啊，在这边认为是自己的儿女容易上当受骗的，请举手。
4: 这都没有人了，
2: 没有人。
6: 大姐，我问问您，那您觉得您和您的子女谁更容易上当受骗？
7: 那偶尔可能是我吧。
6: 您认为是您啊？
7: 那孩子有文化，比我好，肯定不会受的。
8: 应该3-5年以前吧，还真被吓着了。一个电话打过来，告诉我有一个包裹，也不是里头是装，恨不得就是类似，反正是违法的那种东西。你要怎么着怎么着，当时吓着了。我现在都有点起鸡皮疙瘩，
4: 心有余悸。
8: 但是呢，还不那么太傻，反正我打110了。他说指定是诈骗，甭理他。
4: 犯罪分子啊，可以说是骗人的办法呀，花样百出。但是不怕他千招会，就怕咱们一招绝。
6: 李然，你觉得呢？你觉得你和叔叔阿姨啊，谁更容易受骗？
4: 我觉得就现在来讲啊，是年轻人更容易上当受骗。因为年轻人嘛，第一呢，他比较自信，他老觉得我年轻哈，我什么不懂啊，我天天接触外界，看这个看那个，骗子骗不了我。他从思想意识上呢，他就放松警惕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大爷大妈呢，也就是啊刷刷这个短视频什么的，但是年轻人这手机里的软件可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从概率上来讲，他其实呢也更容易有可能被骗。
6: 今天我们就带着实际案例来给叔叔阿姨们的我们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去提个醒。让我们有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王家龙，有请。
9: 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下午好啊。当前这个公安机关接报的这种案件当中啊，这个电信诈骗啊成为了这种违法犯罪的主力军。同时呢，这个投资平台的这种诈骗，刷单返利的这种诈骗，包括一些这个裸聊交友的这种诈骗，也是非常突出。
0: 王警官介绍到，在广外街道，年轻人容易遇到的诈骗类型主要有三种，其中发案量最高的就是刷单返利类骗局。20出头的婷婷就遇到了这种骗局，而在遭遇骗局之前，她并不相信自己会被骗。
10: 我们20几岁的年轻人自己觉得应该是不会被骗的，就是感觉上，哎，我都工作那么长时间，网上也经常刷到这种，我怎么可能会被骗呢？
0: 婷婷之所以遭遇刷单骗局，还得从一份兼职说起。那么她做的这份兼职到底是一份怎样的工作？兼职和刷单又有着怎样的联系？骗子又是如何把婷婷拉入骗局的呢？
10: 因为我闲的时间比较多，微信上面说兼职，他马上就出现了，下面有一个兼职猫，或者说日兼职什么的。然后我点进去，上面就有很多那种当日可以结账，就是帮忙打字嘛，然后大概几千到10万字。然后后面他就开始给我派单，比如说在那个抖音上关注一个人，他就给我几块钱，有3块的，有5块的，最大的诱惑就是日结。
0: 婷婷找到了一份打字的兼职，工资日结，每天200元左右。她还没开始上手，店家说先让婷婷帮忙去短视频平台关注一些个人账号，关注后可以返利5元钱。婷婷操作后，果然店家转来了5块钱。
10: 然后他说定时间还有大单内容，就是我给他100块，他就给我返130，但是要按照他的步骤做。
0: 完成了第一单任务，店家把婷婷拉到了一个兼职微信群里， 里边有几十人，时不时的有人在群里发布兼职刷单收益截图。店家说，每天固定时间会进行派单，投入越多，收益越高。
3: 那一般上钩的时候，他肯定都会选择继续。骗子也会给他，先期也会给他返钱。比如说啊，他投了1000块钱，他投了之后，骗子说，你这一单必须是连着做3个任务，我才能把利返给你。那他做着3个任务，就预示着他得再存2000块钱进去，这就变成3000了。等他真存进去以后，骗子会跟他说，你这单你操作失误了，你误点了什么东西，那你现在必须得再加做一单。等他再按照这个方式再存2000进去，骗子还会跟他说，你的这个账号因为你的失误冻结了，然后你需要现在再存一部分钱来解冻你的账号。他就是为了拿回本金不停地往里存钱。
11: 是这样吗？婷婷，
10: 我不知道后面的
11: 还没遇到呢。
10: 对，
11: 走到那，
10: 但是有一个他们有的做了一个大单，很多都收到钱，然后很多就截图发。
11: 对，
10: 然后
11: 诱惑吗？
10: 诱惑。
0: 看到不断有群友完成任务获得收益，婷婷也尝试准备接单。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反诈专线的电话。
12: 我跟你讲啊，就是给你打款的这账号，它就是一个设诈账号，你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不行的话你来一趟咱所里吧，你就是送我。
10: 警察姐姐看的时候，她说这个群里面可能就一两个是真的，其他的都是骗子。
11: 那群里大概有多少人？
10: 400-500个人。
11: 400-500人。
10: 对。
11: 你想过那群里其他都是托儿，就你一个是真实的是吗？
10: 没想啊，这个我觉得很恐怖的。说你真的是存在刷单，如果涉及到严重的，然后我怕就是说，我家人啊，或者我妹妹影响她以后考大学呀。
0: 所幸民警及时拦截，婷婷并没有财产损失。
11: 您经历这件事之后，您对于您的同龄人来讲，做这方面的业务，您有什么建议？
10: 没有那么容易掉钱下来，天上，还是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比较好一点。
0: 刷单返利类骗局往往会变换花样，换上一层外衣迷惑大家。婷婷遇到的就是兼职类的刷单骗局。

0: 我们说那个刷单返利是拿金钱诱惑、
1: 嗯、
0: 这个是拿美色诱惑、
2: 哎、
0: 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这个渴望这个婚恋交友、
3: 嗯、
0: 啊、
3: 嗯、
0: 既有在我们线下的这种交友也有在网上的交友、
3: 嗯、
0: 那么在交友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下载一些APP
3: 啊，
0: 在这些 APP 里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良的链接，
3: 嗯，
0: 点进去之后呢可能对方就会采用各种语言呀这种图片呀哎来诱导一些这个年轻人呀、
3: 嗯、
0: 可能进行这个一些裸聊的行为，
2: 嗯
0: 啊，然后一旦双方把视频打开，然后这个把衣服脱掉以后，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来这个截图啊，说你刚才这照片已经被截下来了，
3: 嗯，
0: 然后他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会给这个 APP 植入一些病毒，窃取一些信息，他会说我有你的照片，我有你的通讯录，那么如果你不给我转钱啊，我就把你这些这个所谓的丑照吧啊公之于众啊，让你抬不起头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可能都这个出于这个羞愧啊，或者出于这个怕丢人的一些心理啊，
3: 嗯，
0: 往往第一时间就给犯罪分子转钱
3: 啊，
0: 啊，然后就受到了不法的侵害。如果说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对方发了这种视频截图，所谓的视频截图，所谓的通讯录照片，让你转钱的时候，
2: 嗯，
0: 大家相信我，在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拨打110，
2: 嗯，
0: 你不要给他转一分钱，
2: 嗯，
0: 这件事儿完全交给警方处理，后续不会有任何的后果。
4: 防骗宝典二：裸聊就是骗。数据显示，24岁到36岁旅游或出差看着老实的人，往往是裸聊敲诈团伙的主要目标。敲诈一旦开始，将会是个无底洞，因此我们更要保持健康的上网习惯，不要浏览色情信息，不轻易下载他人指定的所谓软件，被骗或者被敲诈后及时报警。录制现场偶遇受骗当事人，一起了解虚假投资平台如何让人越陷越深，
5: 一分钱都没跑出来。
6: 我们来看看第三大的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是什么。
2: 来，
6: 现在我们知道了刷单返利、
2: 嗯、
6: 这一个可真的是诈骗之王了啊、嗯、这边裸聊敲诈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男性，咱们一定要小心了啊、嗯、来，3、2、1，虚假投资平台类，
2: 我一听不陌生、
1: 嗯、
2: 是吧，但是这还最厉害，这个这一弄就弄你大钱走。
6: 来，我问问年轻人啊，咱们后面有三位特别帅气的小伙子，现在为什么没选择去做一些投资理财呢？
5: 因为之前被骗过，现在就不做了。
6: 哎，之前被骗过、
2: 啊、
6: 好，我问问您之前是怎么被骗的、
2: 啊、
5: 也就是这种虚拟平台，然后投资，然后高回报高回收嘛，但是后面也是就是说充5万块钱，他最后一直滚到了10几万，但是提不出来，一分钱都没跑出来。
6: 然后你当时是他许了你什么样的一个回报率让你就进去了？
5: 嗯，也是就是说嗯，一开始是1000块钱，1000块钱他第一天的话就返了70多块钱、
2: 啊、
5: 然后这70多块钱就直接能提现返到你那个银行卡了。然后第二次我就充了5000，5000的话是300多块钱一天，对对对，就
6: 一天300多，
5: 对对对对对，一天300多，然后也是提出来了，所以说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对，最后就冲进去也5万块钱，然后就他也升5万块钱的话，一天可能有个好几千块钱
6: 哦，
5: 因为时间太久了，我也记得不太清楚，但是他一直滚一直滚，就在你的账户里面，提现的时候他就会就是说系统升级或者说出现障碍，就需要您再充，就是说需要您帮助系统升级以后，你的钱才能再提出来。
6: 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的？
5: 就是当发现后面没有钱，就是充然后一直提不出来的时候，就对，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了。因为我们也是就朋友也相当于是那种群嘛，然后对别人也都提不出来的时候，就发现是一个对诈骗了，所以说我们就报警了、嗯、
6: 这样其实就是陷入了虚假投资平台类的诈骗类型。那么这样的投资平台类的这种警情多吗？王所，
0: 应该说这个今天我们说的这三类，
2: 嗯，
0: 应该是 在电信诈骗犯罪当中
6: 三大高发，

0: 对，三大高发，而且这个就是都是不是以钱作为这个诱惑，就是以美色作为诱惑，要不然就是以情感作为这个诱惑
1: 啊，
0: 来骗取我们的信任。我们日常在现实中接报的这种虚假投资啊，它之前都有一个幌子，是什么幌子呢？就是以婚恋交友为目的，这个比较居多，还是也是双方在网上认识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啊，可能在网上的那个人啊会说我们为了将来一起有更美好的生活
1: 啊，
0: 我们得有经济基础啊，我们得挣钱呀，这时候他会说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或者说我有一些特别好的资源，哎，有这么一个平台，就把这个平台推出来了。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这个我们单身的男性女性可能也是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憧憬着向往着更美好的生活，按照他所说的一步一步往里投资，最后也是血本无归。
1: 我们日常应该如何识破他的这样的一种骗局？
0: 首先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
1: 哎，
0: 正规的平台去购买一些金融理财产品，这是一个基础
1: 啊。
0: 其次，如果说出现了明显的这种高额回报啊，那我们一定要提高这个万分的警惕啊，千万不能盲目的草率的把钱投出去，因为有的时候对一些虚假平台啊，违法的平台，一旦投出去，这个钱就不再是我们的了。
2: 防骗宝典三：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投资理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内幕消息保你稳赚不赔，下载 APP 就可以进行投资理财，让您心动的投资广告背后往往是深渊的入口。如果发现不对，及时跟家人金融机构进行咨询，同时注意保存证据，立即拨打110报警。今天的节目中，王警官给大家介绍了广外街道三种较为高发的诈骗类型，分别是刷单返利类、裸聊敲诈类和虚假投资平台类。而无论什么样的骗局，我们都得绷根弦，兼职关注做任务都是刷单得防住，直播裸聊莫轻信，美色维尔实敲诈，婚恋交友需谨慎，虚假投资只为钱，陌生链接勿点击，陌生软件勿下载，天上不会掉馅饼，遭遇骗局快报警。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今天呢，我们要感谢然然陪伴我们，以及感谢三位我们的驻场嘉宾，我们一起来学了如此重要的一课，尤其是对年轻人的一课，我们也是一个学习。也感谢我们的王所在这里为我们进行讲解。
3: 我觉得更应该感谢的就是在座的这些位大爷大妈们。
1: 是的，
3: 这么热的天坐在这儿听咱们讲，实际上不光是听咱们讲，一定都记在心里，回去会把这些知识告诉更多的人，所以也更应该感谢这些大爷大妈们，
1: 这就是我们的口号啊！
3: 啊，
1: 最后再来一遍：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4: 在行动。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西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嗯，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原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除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

景气的赛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消费和服务型消费也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它重仓的一些传统消费和基础消费的是与市场的主线相背离的，也导

0: 不容，是不是？哎，
1: 当然了，考试的时候你这业务确实差点意思，
0: 不过这没关系。就好比说，一个这个篮球教练看上一个两米多的大个，那心里爱呀，
1: 能不爱吗？
0: 必须招指挥下啊！会不会打球没关系，咱回来再学呗。又好比说这个男人选择女人，第一个看的什么？我问你。
1: 模样啊，
0: 是不是？那你心里能改变，你那模样能改变吗？那时候还不兴整容，你说你这何姐当年
2: 多……你是叫童话吧？跟他什么关系啊？
0: 不是，什么意思啊？何水，什么叫什么关系啊？
2: 我听说在会上，就是研究演员名单的会上，您反对用我，提出用他们学员。
0: 不是我。哎呀，我
1: 可这样，吴何水，我不瞒你啊，
0: 丁可忙知道他有反对意见，我只不过是在丁指导和罗团这僵持不下的时候，
1: 就选了这么一个中立的意见，你这怎么就成了我反对你了？
0: 我觉得咱们团有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再说你，我这么一个是搞后勤的，我能定谁不定谁？哎
1: 呀，来不及了，那什么，我先走了，
0: 这样咱回来再聊，好不好？啊。
2: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偶然碰上的，你这就没意思了。真的是偶然碰上的。我呢是来找罗团的，他现在屋里有人，回头我再来找他。把我写的这个人物小传拿给他看看。淘淘，我演定了，你们谁都别想。
3: 哎，进。
4: 罗团，丁老师，对不起，我来了。
5: 哎，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其实你不来也可以，电话里说说就行。
4: 那不行。
5: 但最后你还是来了，是吧？好，挺好的。来，
4: 排练的时候不能迟到。
6: 是，我知道丁老师。对不起，今天通告的问题，下次肯定不会。
4: 演员呢，一定要时间观念。你上课的时候迟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演出迟到，那就是误场，误场是演出的大忌。
6: 我知道了，丁老师，对不起，下次我肯定不会，你放心吧。啊，还有罗团，我的档期邝总已经发给团里了。
5: 哎，收到了，我速速看了一下，没问题啊。所以啊，你这之前不是还有一些广告和综艺节目得录吗？嗯，该录你就去录你的去。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先拍肯定不动的那部分戏。等你回来以后，丁老师的剧本大概也改的就差不多了，是吧，老丁？
1: 丁老师，那个剧本改的怎么样？改过的部分
6: 还好吧？啊。对，丁老师说好能不好吗？那肯定的。
5: 是啊，丁老师心里有数，反正剧本结构和那个人物关系这都没问题的，你就放心吧。啊，
1: 我放心，我放心，那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团长，你放心吧。
5: 好的，我这两天啊，把这个确定不变的戏在剧本上给你标出来，嗯，然后再把这几天每天都拍什么戏，我一块发给你。
6: 好，
5: 抽空一会儿看看，好吧？
6: 谢谢罗团。
5: 哎，进。
7: 哎，罗团，
5: 哎，好，
7: 哎，哥，那个时间到了，我们该出发了。
6: 我现在不是在这跟，
5: 走，没问题，快忙你的去，
1: 行吧，那我先走了，丁老师，
6: 好，
1: 走了，罗团，拜拜，
5: 再见，
4: 这小子是真不容易。
5: 我说咱先不说他了，你这个剧本怎么着了，到底啊？不是说还没开始改呢吗？怎么又跟松阳说？
4: 我是为了让松阳安心，他着急有什么用啊？先把自己手头的事儿干完再说。
5: 不是，他不着急，我着急呀。你，老丁，我知道，让你把这个父与子改成子与父，你是有情绪，但是现在由不得情绪了。剧本，它就是一技之本，你现在拿不出来，我心里发慌啊。你一建组就开始花钱了，我现在已经被架上去了，这个时候咱不能再出幺蛾子了，好吧？

0: 行。
1: 所以我听见了，我这不点头了吗？
2: 好，
3: 好，好，好。
4: 哎，姐。
5: 哟，丁指导也在呢。
0: 啊，
5: 那正好，一起说说吧。您坐。
4: 少普啊，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啊，但是剧团已经决定了，那咱就服从。你也是老演员了嘛。
5: 正因为我是老演员，所以我格外珍惜这次机会。二位领导，我赵小普来到这个团里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跟别人抢过角色吧。但是这次我必须。
4: 必须什么？抢啊。
5: 是，就是要抢。抢也是你逼的。罗团，你知道下面人都怎么说你吗？说因为你跟河水的关系好，所以你才坚持用他，让他演。我是怎么说的？我说他不可能。罗团是什么人啊？他怎么可能这么干呢？人家怎么说也是当年中戏导演系的尖子生啊，是不是？那戏比天大，在别人那儿那是口号，在罗团这就是信条。怎么可能？这个，因为跟谁关系好？
4: 我跟河水没关系。
5: 是啊，领导，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事实它摆在这儿呢，那河水的戏就是不行呀。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说你非得用它，那这也说不通啊。丁指导，
2: 哎，
5: 罗团，就让我演淘淘吧，行吗？我一定能演好。您说我这中职都8年了，我要是再没一个主要角色，那我今年高职肯定还没戏。啊，我倒不是为了评职称啊，团长，我是真喜欢这个角色，我跟你们保证，我肯定能演好，还不行吗？啊，团长，
0: 那个，小普啊，这个，如果让你出去拍戏，你觉得怎么样？

0: 我听到了一些议论。
1: 什么议论？
0: 说这女一号不成。
2: 谁说的？
0: 哟，这我没看着。我是不是要去工地路过嘛，正好赶上他们休息，我就听到这么一些闲言碎语的。
1: 他们都怎么说的？
0: 来，您坐那，我跟您说啊。
3: 布布，来，
4: 布布，
3: 乖乖来。
2: 布布，谈工作了，听话啊。
0: 我是听他们说呀，这个放着年轻演员不用，非得用一大姐。关键的关键还是一傻大姐，这什么的什么？
2: 江爷说的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江老师说的，男的，我听那声好像是学员队的。
2: 学员懂什么？
0: 对，他们什么也不懂。您是专家，哎，您觉得河水现在行吗？
2: 眼下还不行。
0: 你看，哎呀，罗团，我跟您说啊，我。当然了，我是一外行，我要说的不对的话，您就当我没说，直接换通话得了。
2: 上次会上就是你提出来，永学员，指的就是通话吧？跟他关系不错？
0: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什么关系。您还不了解我吗？这么多年，我这洁身自好的，绝对是出于公心。您别这么看着我，是我这私心呢，确实是有这么一点儿。因为我是听说呀，河水他演戏不行。我是一想，你要是演戏不行的话，那干脆改行得了。与其在演员队这么硬耗着，不如到我那咖啡厅去发挥余热。你说早些年吧，年轻你还能调教得出来，你30多岁了，定型了。你就是再漂亮能漂亮几年呀、啊、岁月是把杀猪刀，您说我说的没错吧？罗团，我跟您交个实底啊，只要是您能让河水到我那儿去干，我每年给团里交50万。别50万，60万，您看行吗？
2: 河水给团里边当花瓶当了10几年了，30出头了，你到现在还是一初级职称。
0: 嗨，那职称的事儿不您说了算吗？马上要评职称了，您给他一中级职称不就完了吗？
2: 从来就没演过一个能称得上是角色的角色，哪什么评职称？真给他晋级了，那咱们团里这帮人的唾沫星子得淹死你。
0: 这河水啊，真的是搞不懂。哎，
2: 有什么搞不懂的呀？谁都有梦想，他的梦想就是演戏。不错，换演员是个大事儿啊，艺委会上定的事儿，不到非那什么的事。
0: 哎，丁可忙指导可也说了，河水不成。
2: 什么时候说的？
0: 刚我俩见面，他跟我说的。

0: 喝水得换啊！你要是不好说，我去找老罗去。嗯，
1: 说过。
0: 就是不行，他们俩不会有什么事儿吧？要是没事儿不正常，那么老实不换。
1: 待会儿吃完饭，我去问问罗夏去。
0: 是不是啊？问你呢。
2: 喝水啊？
0: 嗯。
2: 上头这种人。
0: 上头？

0: 他怎么在工作当中成绩优秀。别洗了。
1: 爸，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了？
2: 我跟
3: 我先跟他说两句话。
4: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5: 愤怒，恼羞成怒。
4: 愤怒，恼羞成怒，对，跺脚不对。
5: 是，对不起老师，我可能太久没回话剧团拍戏了，有些度拿捏不好，可能有点过了。
4: 影视表演，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台词，你怎么表现？来，
1: 爸，你怎么就不明白我跟你说了话呢？为什么？
4: 直白，直白了。
3: 老弟啊，老弟啊，咱们抓紧时间。把戏先捋一遍，那个细节回头咱们再扣，抓大放小。现在咱是拍戏的，可不是给学员上课。
0: 再来。

0: 开口说话他得搞清人物关系。您现在对面站的是一大腕儿，又不是学员。
1: 曹导性格上确实有很大的区别。
2: 往台上的时候关系没搞清，
1: 不会争
2: 台下你也没搞清啊。
3: 你想表达的是，
2: 你是演员，
3: 没有表现个人优点。
2: 导演还没说话，轮到
3: 他。如果连这点能力都没有的话，他在单位能干得如此出色吗？
0: 他以前不这样，是不是松阳系不行？他着急呀、啊？
2: 急什么急呀、啊？啊，这不都预料之中的吗？是吧？要我说，他表现不错呢，人不管怎么着，把词儿都拿下来了。宋阳那么忙，这就不错了，慢慢来。
4: 爸，为什么我跟你说那么多，你就是
3: 再来再来。
0: 宋阳喜不行他急，那河水喜不行他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
2: 他还没跟河水对过戏啊。
0: 我也没跟河水对过戏啊。
2: 松阳是要挑大梁的，河水的戏不行，你毁的是一小角色。松阳要不灵的话，全剧就毁了。
0: 咱先不说河水那演的是不是个小角色，您要是不管着，东毁一点西毁一点，这戏可就毁了。
3: 真
0: 他戏不多，再怎么着他也是女一号。
1: 实在是没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动作大，你说我夸张；动作小了，你说我不适合戏剧舞台。
5: 你怎么总纠结动作呀？
1: 这没动作给观众看什么呀？这又不是拍电视剧，怼个近景就 OK 了。
5: 怼个近景就 OK 了，就 OK 了。啊？镜头给到你特写，说明什么意思？说明你的肢体语言变成了脸部运动，你的挥手、你的跺脚变成的是直眉瞪眼。如果你心里没有的话，任何的动作都是苍白；如果有，那是机场电话。
6: 你现在能不能真诚地跟我说，刚才你内心里边有没有真正的愤怒？你没有。
2: 丁这话说的倒是对，底子没打好，走多少遍戏也没有。
0: 松阳的底子是没打好，但是河水呢还不如松阳的底子好呢。我就纳闷了，你们不能一视同仁呀、啊？
2: 不都说了吗？那松阳的戏好不好，关乎这个戏的生死。
7: 丁老师啊，松阳可能。

0: 能太久没有上台了，要不我给他演一遍，让他熟悉熟悉。
1: 不不不用，师哥，我能行。再来一遍吧。
2: 再来。
3: 爸，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你能不能别老以为你自己就是做人的标准？我告诉你，我一直活在你的阴影之下，我已经受够了，我这次一定对你说 no。
4: 你表演你自己的愤怒，
0: 别模仿我。

0: 你刚才说台词，说每个人都有对幸福的不同的理解，同理也有对愤怒的不同的表现，一味的模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的表情，你的肢体语言，你的台词的阴阳顿挫，都是内心状态的一种外化。我刚才看到了你内心没有真正的愤怒，我看到，观众同样会看到。
1: 明白，我明白你在说什么，老师。
2: 罗团刚刚不是说了吗？现在不是在上课，咱们继续往下走，行吗？
0: 你的戏演不出来，我的戏你接不上，就这样的水平，你怎么跟我对？不，我怎么跟你对戏？
3: 对呀，老师，
4: 他有点东
3: 西。老师已经给他面子了，
4: 可是他怎么心里面都是？
2: 不是，老师，
1: 我真不明白了。
5: 我承认您演技很好，演得比我好，会演，可我也没差到第一天过来排练，让你劈头盖脸骂到这个程度啊！
1: 我知道，
5: 你就是因为我提出了要演男一号，完了我抢了你男一号，你就开始不爽了，你开始针对我，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开始羞辱我，你有什么意？
1: 说辞，说辞，快！说辞，说辞，说。
5: 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你别以为你自己就是做人的标准。我告诉你，我一直活在你的阴影之下，这次我一定要对你说不
1: 好。有了，
0: 太好了，出来了。
2: 我觉得不错。
1: 坐。
0: 你现在摸你的心脏，摸你的心脏。人真愤怒的时候，心脏会加速的，肌肉会紧绷，脸色会变的，声音会飘，所有的这一切会不会跺脚？有可能。会不会声音放大？有可能。你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内心活动的一种外化，如果内心没有的话，观众不会说什么，但是他能感受到结果，明白了吗？模仿可以是表演的一种手段，但不是最好的手段。你所有的观察都会有局限性的，它都会有在你不可察觉或者是无法模仿的时候，细节出卖了你。如果能够表现内心真正的愤怒，如果此时此刻你真的愤怒了，真情实感何须表演？

0: 好了，先休息一会儿吧，好吧？你今天闹的这是哪一出啊？哇，
1: 怎么了？还怎么了？苏瑶今天第一次来，
0: 这一整天你们俩就排了一段戏，
1: 一段戏能过就不错了。
0: 你要是给我2年时间，甭说1天1段戏，1天1行字儿都成。同志，问题是现在只给咱们2个月的时间，你要看合同吗？可吧，你追求艺术的完美，我认可，但是该妥协还是要妥协。
1: 该妥协就妥协。
0: 嗯。
1: 啊？妥协？江夜刚才跟我说了。 松阳的戏再烂也得用，因为无法取代。这就是您说的该妥协就妥协，对吗？河水呢？
2: 江夜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跟我说，
2: 换掉他。
1: 你这么说的？没说，不能输。
0: 都怪我呀！当初易时欣软，没把持住自己。问题是我不知道他是这种人呐。我要他是这样的人，我当时你就打死我，逼死我，我也不从啊！我，
1: 你再做做他的工作吧。就算上了这部戏，又能怎么样？
0: 戏不行还是不行。有了这个戏，运作得奖，得了奖，运作职称，进了职称。 趁着自己还没完全老去，还有几分姿色，那就可以到影视圈里边招摇撞骗了。我跟他说的清清楚楚的，你别指望说跟了我就能有戏上，生活是生活，专业是专业，这个咱们得分开，请您自理。
1: 可是您没这么做呀？
0: 谁知道他跟我翻脸了呀？他，
1: 哎，你是不是觉得他特漂亮？
0: 不可能啊！绝不可能！我现在见着他，我心里都有阴影了。烦，<笑>
1: 哎呦，
0: 有那么好笑吗？<笑>你想想，若有一个女的事先说她爱你，事后她要利用你，只要你稍有不从，她就威胁你告官上网。你说你见着这样的人，除了你烦，你还有什么别的反应吗？<笑>啊，有，刻骨烦。<笑>他离婚，你丧偶自由恋爱呀？
1: 是，可他说是我第三者插足，他才离的婚的。
0: 证据呢？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证据呢？
1: 我跟你那什么的时候，你已经离婚了，你啊？
0: 可是我拿不出证据来呀，我。
1: 是，我呢在做做江夜的工作。确实啊，这河水呀影响不了大局，关键的是松阳。
0: 亏你还想得出来，关键是松阳啊！我跟你说，刚才排练结束以后，我碰上他了。
1: 碰上他了。
0: 那么大一小伙子，那么大一明星，就让你给逼的，俩眼珠子通红。
1: 好啊。
0: 好什么好啊？哎，好在哪儿啊？
3: 他能找你去求救，去诉苦，说明他没有背景啊。就行了。江老师，您觉得谁比河水更合适啊？励志的淘淘不是童话吗？让他们试试啊，能行挺好，不能行也没什么损失。河水这都多少遍了 ，N 遍不行就不行了。 丁指导，说说您的意见。换演员是大事儿，艺委会研究完了之后再定。
4: 听见了吧？
3: 艺委会是什么？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是艺委会主任，现在导演在问你的意见，你的个人意见。我觉得童话比河水合适。
4: 都是挺合适的。
3: 当然。 我也只是个演员，我有局限性。为此，我跟丁老师我们交换过意见。他原来带过学员班，他最有发言权。他跟我说，童话比河水好，好很多。
1: 就是这样，
2: 真的换这样，
1: 真想换了。
3: 为咱这话剧，我推了三部电视剧，咱们道具师。就为了那酸黄瓜掉地上是黄瓜的声，整整研究了一个月。孔亮为了演好那个儿子像个书生的样子，他一个月什么都没吃，就啃点菜叶子。为什么？为了戏比天大。这是咱们团的传统，也是咱们团赖以生存的基础。
4: 默默，把你妈拉走。
3: 天天说。

0: 说戏比天大，到了坎儿上，个人的利益最大，戏算什么？
1: 接着拍戏，一亩三。
2: 孔亮，
1: 接着拍戏，一亩三，没听见啊？
3: 河水，
1: 谁？
3: 淘淘，你自
1: 停！
4: 让江夜叫的，没心情拍戏了。
1: 算了，今天就到这儿了。
5: 这就不排了。

0: 妈，你想吃什么？我做吧。
1: 去，你还知道问我想吃什么？怎么不是先问问你爸想吃什么呀？
0: 您是我妈，有什么事先请您，这是原则。
1: 我什么也不想吃，吃气就吃饱了。在外边拍戏受气，回来拍话剧也受气。
2: 嗯，姜老师，您多大岁数？我才30多呀。他说的是人话吗？
0: 好了好了，妈，不气了啊。来，坐。妈，您不觉得何水这事儿有点蹊跷吗？嗯，他上头要是真有人，直接安排他去电视剧演女一号就得了，在咱团里折腾什么呀？之前这种成功的例子又不是没有过。
1: 啊？那。是他瞎编的，骗人的。不能吧？那罗夏又不傻，
0: 他那是宁信其有。你想想，他都带团长3年了，
1: 那这事儿可得提醒提醒罗夏，是你去说还是我去说？
0: 我来处理啊。喂，爸，在哪儿呢？
3: 哎，院里陪罗团长遛狗呢，有事儿啊？
0: 行，我下去找你们去。正好他俩都在，我一块儿说了。
1: 去吧。那我先做饭了啊。
0: 嗯。
4: 你跟何水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5: 为这事儿要耽误排练啊？我去聊，跟他好好说。你看行吗？在团里这么久，再没作品，还没人品，这是他不占理。
6: 他那个脾气，
5: 你怕什么呀？
6: 他我一看到他，我腿就打哆嗦。哎呦！捡乐子了啊？不是，笑够了没有啊？啊！老丁，帮个忙啊！回去做做你们家这蒋爷的思想工作，别让他老提换演员的事儿了。我跟你说啊，河水他影响不了戏子大局，但他是真能把我给毁了，你知道吧？毁了我的前程，还有一生的清誉。
0: 罗叔叔。
4: 妈妈在家呢，
0: 在家唱小曲儿呢。罗叔，河水的事儿不是事儿。
6: 怎么讲？
0: 我认为他上头压根儿就没有人。
6: 你认为？
0: 嗯，他要是有的话，那你让他说出来呀。他要是能说出来，那
6: 他要是能说出来呢？
0: 上头肯定没有人，这年头了，谁会插手一个剧团用哪个演员不用哪个演员的事儿啊？这不是顶风尾气吗？
4: 妈妈，这事儿不是你管的事儿。
0: 爸，
4: 怎么了？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4: 我们俩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感觉，
6: 你感觉，你认为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行，老丁，走，咱走吧。
0: 哎，罗叔叔。我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我走过的路也没有您走过的桥多，我吃过的米也没有您吃过的盐多，但是我这次的分析绝对可靠，真的。您要为难的话，我自己去找河水说去。
6: 说什么？
0: 问清楚啊，这事儿。
6: 什么事儿啊？
0: 他上头到底有谁呀？
6: 他上头确实有人。
0: 谁呀？
6: 我
0: 啊，
6: 没错，权色交易。
4: 还你说什么呢？你这
6: 走了。不，跟爸回家。哎，
5: 老罗啊，我来做默默的工作，
4: 你放心吧。
0: 爸，您这辈子都说戏比天大，怎么到我罗叔叔这儿就行不通了呢？ 是是是，你们俩是好朋友、好兄弟、好同事，但这说不通啊。
5: 你不懂。
0: 不是不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呗。
5: 顾全大局吧。
0: 哎呦，顾全什么大局呀、啊？他楼下那乌纱帽啊？您要这么说，我可不认同啊！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他不能因为他自己的过失，让所有人都跟他一起背锅吧？
5: 你罗叔叔是这个戏的导演，任何对他的打扰都会影响工作。在这个节骨眼上啊，任何的损失对这个戏都是致命。可以这么说吧，没有任何人对这个戏比我的期望值更大，包括你。
0: 喂，妈。
7: 默默，你找着你爸他们了吗？
0: 没有呢。
7: 那你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回来吃吧。
1: 我这煮好了面了，一会儿面该坨了啊。
7: 好好好。
1: 嗯，
0: 走吧，回家吧，我妈下了面条。哎，哎，爸，我突然想起来了，让罗叔叔不承认就完了嘛，反正那河水他又没有证据、啊。
5: 咱不说这事儿啊。
0: 怪不得我妈怀疑你呢，对松阳一丝不苟的，对河水。得过且过，唉，虽然咱不说戏份多少吧，但也都是男女一好。那个河水的事儿，你回家别忘跟我妈解释解释啊。
5: 解释什么呀？能解释清楚吗？我不是个成功的男人，我即便我是，我觉得对他也没有什么改变。那不说这事儿了，时间也不会倒流，我要能说的。只是我的感受跟我的经历，我们俩结婚之后永远在错位，就好像两个型号不一样的齿轮咬啊咬啊咬，怎么也咬不上口。他难受，我苦恼。
0: 不管怎么样，你们俩过到现在了。
5: 妈妈
0: 啊，
5: 我想跟你说，该到分开的时候。
0: 你说什么呢，爸？
5: 刚开始是为了你，你那时候上高中，准备考大学。现在是为了他，我的忍耐已经到头了。
0: 您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还有小孩子那想法呀？
5: 嗨，中年人的人生也是人生啊。
0: 我妈知道吗？她怎么说呀？

0: 我没跟他说，我是想
1: 父与子演出了，成功了，我再跟他说。
2: 行吧，你们的事你们随便吧，我不管。
1: 哎呀，行了，我知道这人生最愚蠢的一件事情了，那就是给年轻人说自己的经验。你说一万句，那还不如让他自己摔一跟头。
2: 是，您说的对。这人生该走的弯路啊，一步都少不了。与其做过了失败而后悔，强过因为没做而后悔。
1: 行，不说这事儿了，回家吃面条去。

0: 598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大核心景点趵突泉、大明湖、泰山门票全包含，还专门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泰山缆车绿色通道，全程不用徒步爬山，全程安排索道缆车，让腿脚不便老人也能轻松登泰山，全程不赶路，慢节奏康养出行。不少观众向我们提出疑问，几百元预算如何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多处景区门票全部支出？市面上低价团频发强制购物、住宿简陋等问题，这条线路是否存在同类套路？带着消费者的普遍疑问，我们全程跟随旅行团从北京出发，完整走完3日行程，实地测评食宿、景区服务全流程。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手实地调查结果。
1: 赵哥，哎，你也来了？
2: 怎么了？这康养团你也参加了？
1: 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呢。哎呦，
2: 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3天2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1: 没错，
2: 5顿正餐，2顿早餐，还有那个2晚上的精品酒店，对不对？
1: 对，
3: 还全程大巴接送呢。
2: 哎，对，才598元，这太值了。
3: 我算过这账了，如果你单独去泰安、济南，光这车费、住宿、饮食、门票就得2000多块钱，
1: 可不是嘛？
3: 光是泰山门票，再加上这精品酒店住宿，就得4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正宗的卤菜，这一趟少说得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598这个康养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可不是普通的旅游，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道，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啊？结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
4: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5岳之首泰山，
6: 这三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5A级景区，
5: 一次旅程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2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5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儿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

0: 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0: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3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2: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3: 对，是啊。
2: 哦，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3: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了。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呢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0: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3: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0: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啊！
3: 是，
0: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4: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这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头。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康养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1: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地赋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3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0: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起沸，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5: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爽，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 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全城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看完柔情似水的全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月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1: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5A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18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

0: 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呀、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2: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看，我就把这个大腿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啊
0: 哎，
2: 是不是？
3: 这是
2: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1: 嗯、
2: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2: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
1: 哎、
0: 肉酥骨烂，好香滑、
1: 哎。
0: 要说有的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
2: 哎，
0: 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
1: 嗯、
0: 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
1: 嗯，
0: 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
1: 嗯，
0: 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其实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

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3好1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呢，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

0: 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1: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一分钟就能吃了。
2: 对，
1: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做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3: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0: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1: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3: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0: 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1: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啊，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儿，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0: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3: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0: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都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1: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3: 吧。对，
1: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哎，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哎，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0: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3: 是吧，
0: 雨桐？哎，阿姨，
2: 有
3: 争取下来了吗？
0: 不负众望。呵，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了。
3: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0: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3: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哎，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

0: 地量的就 OK 的、
1: 嗯嗯、
0: 啊，这个为什么没有咱们不需要设定一个明确的标准呢？因为它的趋势是向上的，在大趋势的保护下，它的运行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积极。另外一个呢很重要，就是要收阳线，比如说我回到了趋势支撑线，
1: 啊，
0: 我缩量了，但是我还是一根阴线，这个时候呢，很多投资者他会觉得，哎，那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啊，
0: 哎，可以买了？
1: 但是你的回答是否定的。
0: 哎，对，尽量这个时候不要买，因为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
1: 嗯、
0: 这种多空双方力量对比的这种概念，就是收阳线说明多头的能量已经相对来说占据一个主动性了，那么它踩着这个趋势支撑向上反弹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些这个案例啊。
0: 嗯，这个是渤海租赁，哎，对，它的这个走势就比较标准了。从这个2025年底开始，一直进入2026年，它走了一波上涨趋势。我们看到啊，其实它在这个位置，您可以看到，它相当于是第一次，它因为它之前是震荡结构，
1: 嗯，
0: 对吧？然后呢，紧接着这个位置第一次确认了这个30线和20线联合支撑的一个有效性。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回踩到30线了，这条白色的线回到30线了，并且呢缩量，很标准的缩量，在缩量的基础之上收一根阳线，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确认的信号。那么它短期就走出了一波反弹，紧接着你看又出现了一个小级别的调整，回踩到了这个趋势线附近，紧接着呢还是一个缩量，并且呢收阳线，所以说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又出现了一波反弹。总之呢，它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简单，可能甚至简单到很多投资者都不屑于用这种方法，说这个方法也太简单了，难道选股票就这么简单吗？其实很多时候大道至简它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有几个要点我们是一定要注意的。首先呢，就是一定要看清楚它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它要回踩到这个趋势线附近有缩量，第三个呢就是必须得收阳线确认它的一个买点的信号。
1: 我第一笔买的非常正确，但是我是试探性的买、
0: 嗯、
1: 我买的少，我能不能在后面再逐步的把仓位加上去、嗯、您觉得这个方法可取吗？
0: 加仓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很多投资者他对于加仓他有一个不太合理的这个认知，
1: 嗯，
0: 就大部分人加仓会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股票我买了点，然后涨了，哎呀，
1: 高兴，
0: 对啊，这么好，我再买点，或者说，当然更常见的是另外一种，这股票买完之后跌了，
1: 嗯，
0: 跌了10个点，哎，我再加一倍，我的亏损就变成5个点了，
1: 嗯，
0: 这两种认知都不是加仓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加仓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加仓的本质是你又买了一次你手里的股票，
1: 对，
0: 对吧？所以加仓的前提就是一定是你手里的股票它出现了新的
1: 买点
0: 才能加仓、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想要去比如说做这种趋势低吸，想要去加仓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前提一定是比如说它后续又回踩了这条趋势支撑线、
1: 嗯嗯、
0: 给了一个新的买点了，我们再考虑去加仓。所以说投资者其实一定要注意、哦、加仓的前提是有新的买点，这个是最重要的，而绝对不要因为你的成本高或者低去加这个仓位。
1: 接下来我们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买了哈、
0: 嗯、
1: 无论是加仓也好或者怎么，我挣钱了很高兴、
0: 嗯嗯、
1: 但我不能等着坐过山车呀、
0: 啊。啊，对，
1: 我怎么卖？
0: 没问题，这个卖点啊，其实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首先一个就是偏短线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偏中线的。
1: 好，
0: 首先什么叫偏短线的卖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想一只股票如果说处在上涨趋势，那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它的均线是多头排列，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高点会越来越高，
1: 嗯，
0: 它不断的去突破前期的高点，但是呢反过来说，它当它突破了前期的高点之后，它就有可能会回落啊，去寻找下方的支撑，寻找完支撑之后企稳了再往上涨一波，再突破前期高点、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判断这种卖点的一个偏短线的方法呢，就是突破前期高点了，因为它突破前期高点之后，它有可能就会，随时有可能就会回落，
1: 因为有点压力了，前面是吧？
0: 哎、对，它说白了就是完成任务了嘛。
1: 嗯、
0: 我的任务就是创新高，然后我完成任务了，那我就回归大本营了。
1: 嗯，
0: 大本营呢就是我的这个下方的趋势支撑了。
1: 嗯、
0: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同牛信息，它的这个节奏，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典型的，这个位置是前期的高点，它这里创了新高之后，你看它就很难继续再往上顶，马上就出现了这个日内就出现了回落，紧接着就调整一波。所以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它创了新高了，这波短线创新高的这走势走完了，那它就可以认为它是 这个完成。

任务了，就开始回调了，然后再次回调了这个趋势支撑之后又涨了一波，又创了新高了。其实又创新高之后又可以成为我们做这个短线的时候的一个卖点的这个参考的一个信号。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4: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6: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你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4-5千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但是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8: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4: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0: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3: 我放心，
24: 这节目是真的。
25: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6: 一直都不孤单啊，
2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29: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28: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29: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28: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赋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29: 好，欢迎。
30: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赋号的销售经理雪峰。那大家对于天赋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29: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肉香，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28: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儿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30: 天赋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福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
28: 哎呦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福号没法比呀、啊。哎，天福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这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30: 没错，天福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的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福号的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精选天福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把控这个食材的品质，不能掺这个鸡鸭肉，更不能添这个边角料肉啊，品质高端，再配上高级的果木熏烤，哎，咱们才能吃出这种啊复合的味道来。
29: 大家呀都爱吃火腿，但是因为啊它好嚼好消化，果木香味还有肉香味复合在一起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感，而且还可以啊煎、炒、烹、炸、炖、涮，各种的吃法，不光年轻人喜欢，像我们中老年人和孩子啊都喜欢吃。
28: 而且啊，您看这种火腿啊是开袋即食的，非常便捷，无论啊您是早餐吃、正餐吃都可以，既营养啊又美味。
30: 这款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是给咱们栏目组特制专供的，我们厂也确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啊，用料也都比较的实在，随便咱掰开一根，满满的都是肉，肥瘦相间是恰到好处，连这肉丝啊都是根根的分明。
0: 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道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这个天赋号的酱肉啊，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
0: 是，
2: 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儿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哎，咱也过过瘾。
0: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2: 哎呦，王强老师，这一组可吃不了几顿呀。吃过这种高级的火腿，能让您跟您的家人在这美食的品鉴水准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0: 是，
2: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1: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0: 是吧？
1: 我自己啊留一组，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0: 对，
1: 不过窦总啊，你得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赋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栏目组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赋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福号的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上就没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2: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爱吃香吗？
1: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吧？
1: 是啊。哇！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一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一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1: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1: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好，
1: 特别的简单。
2: 这5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天福号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两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福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呀。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

0: 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呢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机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机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机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
1: 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

0: 好说大叔好多来了。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0: 的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丁，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丁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2: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嗯、啊，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
0: 嗯，
1: 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
0: 嗯、
1: 啊，就是人房互动。
0: 哎，
1: 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
0: 嗯、
1: 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
0: 嗯、
1: 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嗯、哎、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

0: 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
1: 嗯、
0: 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1: 哎，这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曲雪畅。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记者从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获悉，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截至目前，重点外资项目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093亿美元。9月9日，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外发布。

0: 想让税法知识变得好看、好玩、好用，这是一本会讲故事、有漫画、能互动、贴近生活的税收启蒙读物。同时，这本读本已经在全国推广发行，全国各地的青少年都能够同步的学习趣味税法知识，将依法纳税的种子撒向全国各个角落。
1: 一本小小的读本，其实承载着税法传播的大力量。当然，我也相信这一本全新的《我的税收第一课》一定会成为全国小朋友课余学习、增长知识的好帮手。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税收课堂就正式开讲了。首先有请密云区税务局的吴老师带来主题课堂《美好生活税收护航》。
2: 同学们，大家好。相信大家都喜欢在草木繁茂的公园里踏青，在整洁的步道上散步，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日常所享受到的舒心生活和优美环境究竟是谁为我们创造的呢？你来说。
3: 我觉得是工人叔叔建的。
2: 谁再来说一说。
4: 我觉得是税收。
2: 你懂得真多。税收不只是为国家发展汇聚财力，它更像一位温柔的行为引导员，悄悄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和各类企业的选择，让生活更健康、更绿色、更美好。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次性木筷子，它的价格里是藏着一个小秘密的，那就是消费税。加入消费税之后，一次性木筷子的价格会上调，这是因为使用一次性木筷子不利于保护森林资源。国家这样做是为了提醒大家理性消费，减少浪费，选择更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还有环境保护税，它是专门守护绿水青山的绿色税种。它的规则很简单，企业多排污多缴税，少排污少缴税，不排污不缴税。供热企业、建筑企业等产生污染，就要依法缴纳环保税。为了降低成本，企业会主动安装净化设备，改进生产工艺，从而降低废气、扬尘等污染的排放，让空气更清新，天空更蓝。除了引导行为，税收还有一个充满温度的重要功能，那就是调节收入分配。同学们有没有听爸爸妈妈提起过个人所得税啊？
5: 有。
2: 个人所得税就像国家制定的一条公平线，个人收入达到法定起征点才需缴税，收入越高，适用税率越高，纳税越多，收入未达标准的人群则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设计是为了让收入高的人多贡献一点，让收入低的人呢可以轻松一点，这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意思。那同学们猜猜看，这些汇集起来的税款最终都用在了哪里呢？谁来说说？你来说。
3: 用来建学校、修公园，帮助有困难的家庭。
2: 你说的真棒。国家将税收集中起来，用在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止这些，强大的国防、先进的武器守护着我们的和平，宽阔的马路、飞驰的高铁让我们的出行更加方便，先进的医疗设备、贴心的公共卫生服务背后也都有税收在默默支持。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做税法的宣传者、践行者和捍卫者，好不好？
5: 好。
2: 同学们真棒。
6: 同学们，税收守护着我们安稳的幸福生活，保护着绿水青山，推动着社会公平。但税收的力量还远不止于此，它还稳稳地托举着我国的科技创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寻那些藏在科技强国背后的税收力量。
7: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海淀区税务局的刘鑫。
8: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海淀区税务局的牛一鸣。
7: 哎，一鸣，今天我们来到开学第一课的现场，你准备给同学们讲点什么呀？
8: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位超级厉害的新朋友。

0: 同学们，刚才机器人这段舞蹈精彩吗？
1: 精彩。
0: 那我要考考大家了，有没有同学认识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呢？这位同学，你说。
2: 我知道，今年在春晚上跳舞的就是他。
0: 没错。那下面让我们欢迎这位新朋友，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同学们好，我是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G1，旁边是我的搭档机器狗Go2。
4: 大家好呀，我是星动纪元的小伙伴星动 Q5，可以陪同学们读书，帮家里做家务。视频里勤劳工作的是我的好朋友 M7，他可是超靠谱的快递分拣小能手，每小时能分拣1200件快递包裹。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些机器人是谁造的吗？这位同学。
5: 科学家。
0: 好的，还有这位同学。
6: 工人叔叔。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一台高精尖机器人的诞生要经过无数次的技术攻关、实验迭代和设备升级，研发投入巨大，创新风险也很高。这些科技企业能够持续投入、不断突破，背后离不开咱们税收政策的助力。比方说，一般企业要按照25%缴纳企业所得税，而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减按15%，直接为企业减轻了资金负担。另外，税务部门还出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大胆创新，勇敢探索。
7: 其实不只是机器人企业，在生物医药、航天、量子科技、新能源等各行各业，如果符合国家认定的条件，都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0: 同学们，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机器人只是中国创新浪潮中的一个缩影，每一个让世界瞩目的中国科技成就背后都少不了税收政策的持续赋能。
7: 同学们，希望今天的课程在你们心中种下一枚科技强国的种子，你们要好好学习，今后也要像制造出这两位机器人朋友的科学家们一样，用智慧推动发展，用汗水浇筑梦想，诚实守信，依法纳税，为祖国贡献力量，好不好？
8: 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好奇过，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我们的古人做生意过关卡的时候，需不需要交税？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9: 不知道。
8: 我看到很多同学都摇头表示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藏在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当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雪阳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解读千年税史。
10: 今天我要带同学们认识一件2300多年前的国宝，也是中国最早的免税文书《鄂君乞金节》。鄂君乞金节是战国中期楚怀王颁发给鄂君乞的免税通行证。请看，它长得像一节劈开的青竹，但其实它是一件青铜器，表面有错金铭文，车节148字，周节164字。采用金银错工艺，用金丝镶嵌而成，在古代很难仿制，相当于自带防伪标志。现已出土的鄂君乞金节一共有5件，其中2件为周节，也就是水路通行证，3件为车节，也就是陆路通行证。同学们猜一猜，他们在古代是干什么用的？这位同学，
5: 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
10: 还有吗？这位同学，
5: 《西游记》里的通关文牒。
10: 同学们猜得非常接近了。在古代，每座城池都设有关卡，商队运输货物需要交税，而鄂君乞金节上的铭文刻着“见其金节，无征无赦服四；不见其金节，则征”，意思就是见到这枚金节就不收关税，没有金节就要依法交税。鄂君乞身为楚国封君，在楚国多地经营贸易，有了金节，他的商队就可以免税通行楚国多地。同学们都听懂了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11: 老师，那是不是拿着金节，不管运多少东西都可以免税？
10: 问得特别好。从古至今，税收政策都是有规定、有限制的。车节中有车50乘的规定，即一件车节的有效免征额为50辆车的货运量。周节中有屯3周为夸的规定， 约为现在的1000吨，还有铜、皮革、弓箭这些能造兵器的物资，就算有金节也绝对不能运，违反规定是要受处罚的。那老师也问问大家，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枚金节都可以免税呢？啊，这位同学，
1: 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没有。
9: 我觉得古代做生意的商人应该有。
10: 两位同学思考的都非常有道理。在战国时期，金节代表的免税特权是贵族和少部分人的专属，而现在我们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更加公平，不管是大公司、小微企业、个体户还是我们个人，只要符合政策规定，都可以平等地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古时候靠青铜器区分税收规则，现在我们有完善又公平的现代税收制度，希望同学们多走进博物馆，读懂历史，读懂税收。
8: 一枚金节穿越了2300多年的历史，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发生了对话。我想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它从未远去，一直在我们的身边，等待着大家去了解，去理解。那么今天的少年们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对税收的理解和对法治的信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带来的精彩节目《新时代税收少年说》。

0: 是圆圆，我们刚刚学到了税收能让社会更公平，守护我们美好生活。可是我一直有个小疑问，
1: 尽管问呀，我就是来帮大家解答税收小疑惑的。
2: 我也很好奇，如果开店开公司的叔叔阿姨按时缴税，会不会有评分有奖励呀？
0: 对对对，如果有人故意不缴税，会不会有影响呢？
1: 哇，你们的问题特别棒。其实税收里有一套专门的诚信评分规则，它就是纳税缴费信用。这其中的学问可不少，具体怎么评分，有哪些奖惩，藏着什么诚信道理，接下来就请彭老师为大家详细讲解，我们一起认真学习吧。
3: 好，谢谢税圆圆。
4: 同学们好，大家平时在学校老师会按照一定的标准评选出卫生标兵、学习标兵，对不对呀？
5: 对。
4: 其实不止我们小朋友有评比，经营主体也有一张信用成绩单，它就是纳税缴费信用评级。纳税缴费信用管理遵循依法依规、客观公正、标准统一、分级分类、动态调整的原则，分设 A、B、M、C、D 五个等级。其中 A 级纳税人就像我们校园里的三好生，是纳税信用等级最高的荣誉。那么纳税信用等级高有什么好处呢？老师今天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两家企业同时招标，其中一家是守信的 A 级纳税人，另外一家纳税缴费信用较差，大家觉得谁会更容易成功呢？这位同学，
6: A 级纳税人。
4: 回答正确。税务部门会按照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原则，对不同信用级别的经营主体实施分类服务和管理。 A 级信用企业就像我们校园里的三好学生，税务部门也会予以很多的激励措施，比如向社会公布 A 级名单，让诚信纳税的经营主体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和认可。如果连续三年获评 A 级，还可以享受办税绿色通道。可以说纳税缴费信用是企业的一张信用金名片，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而且同学们，规范纳税缴费信用管理还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社会信用这座大楼需要无数纳税人、缴费人诚信纳税、合规经营，也需要我们每一位公民守护信誉、守护诚信。同学们，听了今天的讲解，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收获，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呢？这位同学，
0: 我学到了做人要讲诚信，我也会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孩子。
4: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诚信不分大小，责任不分年龄，希望大家从小做诚实守信的新时代好少年，为信用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7: 抑制纳税缴费信用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底气，而诚信两个字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必修课。接下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税收知识擂台赛即将上演，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选手将同台切磋，在抢答思辨和情景演绎中拆解生活当中的税收知识。
8: 欢迎来到税语争锋2026年度西城区税收宣传员选拔赛决赛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小娜。今天啊，有四位税龄高手经过层层选拔来到了这里，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今天的比赛呢，共分两关，闯关得分最高者将获得西城区税收宣传员的称号。让我们赶快进入第一关，税秒必争。请听第一题，请根据图示猜一个税收专有名词，四个字，开始抢答。王老师抢到了
9: 税收法定，
8: 回答正确，加十分。
9: 这税收法定是税法的核心基本原则之一。
10: 哇，您可以啊，我这还看着题呢，您都答上来了，厉害呀！
8: 祝贺王老师先下一城。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二题。西城区作为首批试点，是全市唯一拥有两家商场类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的行政区。 那么这两家集中退付点分别是什么呢？开始抢答。黄大爷抢到了，
10: 这我会呀，一个是金融街购物中心，还有一个是北京在大石栏那儿那个好多熊猫的上面好多外国人的退税，
8: 很遗憾
10: 我选择求助。
8: 好的，请为黄大爷开启锦囊。
10: 哎，这是
8: 黄大爷，您抽到的锦囊是移花接木，您可以选择场上的任意一位选

0: 手转交本次答题机会。哦，
1: 也就是说不扣我分了是吧？
0: 是的。
1: 那太好了，那就给小姚吧。
0: 请小姚作答。
2: 这个我正好刷到过，是金融街购物中心和北京坊北京礼物集合店。
0: 回答正确，加十分。
2: Yes、
1: 哎，这我知道啊。
2: 谢谢大爷。
0: 所以说呢，平时多刷刷北京税务微信公众号，税收知识也能轻松掌握。嗯，接下来让我们来看最后一题。员工自愿与公司签署放弃社保承诺书，公司能否因此免除缴纳社保的法定义务呢？开始抢答。赵总，
3: 不能。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协议啊无效。
0: 回答正确，加十分。第二关，税事明段。这一关呢是情景辨析题，请观看情景剧，找出剧中的错误并抢答。
4: 烦死了，烦死了！
5: 哎，你等等，
4: 年年一到个税汇算，你就瞎着急。
5: 我就不明白了，这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凭啥你能填你妈，我填不了我吗？
4: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是因为你妈没满60，我妈满60了呀。
5: 那我也填你妈吧。
4: 你这能行吗？
5: 这怎么不行？丈母娘就不是妈了，养老就不用我管了。
0: 黄大爷，
1: 女婿啊，可不能填丈母娘。嗯。
0: 请您解释一下，
1: 这赡养老人啊，只能填自己的父母，还有那种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养父母啥的，尤其啊，不能填配偶的父母。
0: 回答正确，加十分。哎，
1: 我呀，净帮助街坊填这个了，哼。
5: 那这项我就先不填了，你记得把它都填上吧。
4: 可是我这也填不了多少呀。
5: 我看这儿还有子女教育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去年大宝刚上小学，小宝刚满周岁，两项我全填，一个月能扣4000呢。
4: 凭什么你全填呀？婴幼儿照护你照顾什么了？孩子天天跟我睡，喂奶换尿布都是我的，你给我站住，这项应该我填。
5: 跟这有关系吗？这你也要跟我争？
4: 怎么没关系了？我不同意。
5: 你，
0: 小姚，
2: 我也不同意。这夫妻共同财产还两个人一人一半呢，两个孩子的专项附加扣除必须只能一人填一个。
0: 很遗憾，这里啊没有错误，夫妻双方呢在有两个孩子且条件符合的情况下，是可以选择由一人全额扣除的，扣十分。
2: 刚刚确实上头了，对不起。
5: 好了，别生气了，明年我再去考个家庭营养师，好好照顾照顾你们娘仨。
4: 这还差不多。
5: 说起考证，去年我还考了钓鱼教练证和初级会计师，俩证加起来一年能扣7200呢。
4: 你这都什么时候考的？我怎么不知道？
5: 一个去年5月，一个去年10月，刚好假期，啥也不耽误。
4: 哎呀，老公，你可真爱学习。
0: 赵总，
3: 这里错了，同一年度多个职业资格证书只能享受一次3600的扣除，且仅限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范围内的证书，钓鱼教练证不在范围内。
0: 回答正确，加十分。
4: 这下知道个税汇算该怎么填了吧？下次扣除的时候可别再瞎着急了。
5: 哎，是啊，今天真学了不少知识，走，咱这就去填吧。
4: 走。
0: 感谢两位演员。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全部的比赛环节就结束了，让我们祝贺赵守信女士成为2026年度西城区税收宣传员。祝贺赵总，请为我们谈谈今天的比赛感想吧。
3: 今天的比赛让我们明白，合规是企业的底气，
6: 税收是民生的根基，
7: 它的底色是公平，
4: 他的底线是法治，
2: 他从生活中来，不必死记硬背。
5: 他到生活中去，人人都能说上两句。
0: 说得太好了，正像我们选手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岗位上的税收宣传员。感谢我们今天选手的精彩表现，也感谢每一位诚信纳税的你。税与争锋，让我们明年再见。
2: 同学们，今天这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让我们读懂了税收温暖民生、赋能科创、传承千年的力量，也更加懂得了诚信守法的珍贵。祝愿各位同学在新学期里可以懂税法、守诚信，以少年之力筑强国之梦。最后要祝愿所有的同学们新学期快乐。同学们，让我们明年再见。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剑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石从兵报仇。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血溅佛塔，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案发之后，这条血溅佛堂的消息很快就成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大军阀孙传芳死了，这么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竟然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佛堂里，一时间大街小巷市井百姓议论纷纷。中国人讲究因果报应，那么这么一个大人物竟然死在了佛灯下，那么他是不是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孙传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他，山东历城人，他自幼家境贫寒，父亲是个不成器的秀才，一直希望家里能出个大人物。自从他姐姐嫁给了袁世凯手下的一个将军，孙传芳开始走运了。他先是进了陆军学校，然后又去日本留学三年，回国以后就在北洋军阀的部队里面平步青云，步步高升。等冯国璋死了以后，他就成了直系军阀的老大了。这个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他当时是浙闽苏皖赣五省的联军总司令，号称东南之王。另外他还有个称号，叫做笑面将军。这个战场上的大魔头又是怎么栽到了小女子石剑鞘的手里的呢？前面说过，传单上他写了他是要报杀父之仇，那么他的父亲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又是怎么和孙传芳结下了仇，以至于孙传芳非要杀了他呢？石从兵，字汉廷，安。

安徽桐城人，军阀混战时期，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山东管事儿的叫张宗昌，石从兵就是张宗昌手下的人，他的职务是山东军务帮办兼第一军军长。石从兵为人耿直，性格强悍，是个倔脾气，可就是他这个脾气在后来得罪了孙传芳。事情还要从1925年说起，这一年在皖北固镇上演了一场生死之战，交战双方正是直系的孙传芳和奉系的石从兵。开战之前，这个孙传芳有意思，他先没打，他是先连发3封电报给石从兵，拉拢他，是说咱先别打了，你从内部接应啊，到时候有你的好处。可没想到这个石从兵是个硬汉子，不吃这一套，宁肯战死沙场，也绝不背叛自己的阵营。石从兵这种强硬的态度让狂妄的孙传芳心里严重受挫，这仇就记下了。这仗一打起来，结果孙传芳大获全胜，按说仗打赢了应该高兴了吧，嘿嘿，可这个笑面虎啊要报复了。我们这里有张珍贵的照片，这个血腥的场面就是孙传芳杀石从兵的情形。其实当时军阀混战的时候，不杀俘虏这是各个部队都遵守的规矩，可是孙传芳为了报复，不顾部下的反对，他执意要把石从兵斩首示众。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石建翘又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民国时期曾经轰动一时的奇女子。施建翘原名施古兰，安徽桐城人，生在1905年，她是施家的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两个弟弟。虽说她是个女儿身，但是呢从小特别的聪明伶俐，招人喜欢，父亲特别的喜欢她。怎么个喜欢法呢？把她当男孩养，就是说不但教她读书习字，还带她骑马，教她玩枪。父亲战败被杀那一年，施古兰20岁，噩耗传来，施家就像经历了晴天霹雳。他母亲当即，施古兰擦干了眼泪，很快带着母亲去找了一个人，谁呢？他父亲原来的老上级张宗昌。父亲对他的期望，把施家的事儿料理得井井有条。等他把一切善后事宜处理完毕之后，石古兰就要开始他的复仇计划了。石古兰恨不得亲手马上宰了仇人，可是他毕竟是个女儿身，而且在那个时代他从小缠足，是个小脚女人，行走都不方便啊，怎么出去抛头露面行走江湖呢？而且家里的弟弟妹妹年纪都还小，怎么办呢？可是杀父之仇不能不报，自己不行那就找人。于是他开始在周围寻找，这一找很快就发现身边就有一个人。施忠诚，字普如，安徽桐城人，他是古兰的堂兄，从小他父亲就去世了，所以一直是施从兵夫妇把他养大的。施从兵对他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把他和自己的儿女一起养，并且把他送到军校读书。施从兵遇难的时候，施忠诚刚刚从保定军校毕业，古兰便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堂兄的身上。在施建翘首任复仇经过里面，他有这样的记录：古兰去求堂兄忠诚替父报仇的经过，他曾在先父遗像前宣誓坚决为我报复仇，就说忠诚是同意替他报仇的。于是施建翘就干了这么一件事，什么事呢？替他要官。他找到了张宗昌，要求给忠诚一个团长的职位，

而且他是乐意答应的，哼，直接跑去要官，而且张宗昌还答应了。为什么呢？因为张宗昌自己的手下人被孙传芳杀了，他也很憋屈，他也很耻辱，他也想报仇，所以这事儿就成了。堂兄当上了团长，石古兰朝杀父仇人又接近了一大步。后来在张宗昌的关照下，石忠诚当上团长以后不到三年时间就当上了烟台警备司令。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里边是怎么说的。不料忠诚当了烟台警备司令之后，只顾个人吃喝玩乐，将报仇的诺言置之脑后。我悔恨之余写了一封长信骂他，以后我们七年没有通过信，这是我依赖别人报仇的第一次失败。石古兰把全部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和他最亲近的堂兄身上，可没想到石忠诚却是这样，石古兰太失望了。报仇的计划失败了，转眼间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复仇的愿望已经不那么强烈了，他开始劝说女儿好好找个人嫁了，把这段往事忘了，再重新开始生活。施剑翘是个孝顺的女儿，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她再也不在母亲面前提这件事儿，可她心里却非常难过。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为父亲报仇的机会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军官走进了石古兰的生活。父亲三周年忌日的这一天，石古兰来到父亲坟前失声痛哭，石进宫这时候来到他的身边。他是石忠诚的同学，山西太原人，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中校参谋，当时来济南出差，借住在石家。石进宫义愤填膺地表示，如果自己有幸愿意帮助古兰完成心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古兰被眼前这位义气凛然的军官感动了，并答应施进宫，如果他肯帮助自己完成为父报仇的心愿，自己愿意以身相许。

当天下午六点，新天津报出了一个号外，最早报道了这条消息，标题是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复仇。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载了这条消息，全国轰动。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施剑翘在法庭上说了这样的话：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最后，法院在一审判决的时候，考虑到他投案自首的情节，从轻处罚，判了10年徒刑。可是这个判决一出来，当时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还有吕京安徽学会、徽州学院等等团体都通电呼吁，要求最高法院对他进行特赦。有了这么强大的舆论支持，施剑翘本身又对判决不满，于是提起上诉，法院很快开始进行二审。孙传芳的一些势力开始要陷害他，要置他于死地，施剑翘陷入麻烦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施剑翘的救星来了，谁呢？他，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虽然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经与施剑翘的四叔施聪于一起奋勇作战。他听说这件事以后，立即联合民国元勋、中央社《南京十五日电》，上面是这样写的：国府昨下令特赦施剑翘，发于孝思，奋力复仇，其志可哀，其情可原。就这样，施剑翘坐牢，实际上坐了不到一年。1936年10月14号，他恢复了自由身。施剑翘被特赦之后，抗日战争很快就爆发了。他把自己两个儿子送去参了军，然后自己马上南下，辗转于长沙、重庆等地方。他利用他的名气和身份，到处发表演说，筹措军事物资和慰劳品。有一次，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就筹措到3架飞机。1946年9月17号，41岁的施剑翘来到了济南的灵隐山。这一天是他父亲施聪斌遇难21周年忌日，他到了灵岩寺来做佛事，为父亲超度亡灵。在渺渺的佛乐中，他似乎心有所悟。3天以后，也就在灵岩寺，施剑翘皈依佛门了。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2: 我们在行动。

0: 些强大民生功能吗？
1: 一张卡能够顶我们五张卡来使用。
0: 退休金、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哪些待遇会直接打进这张卡里？
2: 保险补贴，或者是灵活就业的补贴，还有育儿补贴等等。
0: 看病买药，跨省异地就医，一张卡就能搞定全部结算吗？
1: 在线办理这一块哈，首页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异地备案这个地方。
0: 在银行办理三代社保卡可以享受哪些福利？
3: 这种情况呢，可以吃点纸和酒红颗粒，再一个生活上少吹空调。
0: 蜜蜂计划携手北京银行，本期关注第三代社保卡功能全解锁。
4: 您办那个第三代社保卡了吗？
5: 办了。
4: 你换第三代社保卡了吗？
5: 换了。
4: 您换第三代社保卡了吗？
5: 换了。
6: 已经换过了。
5: 换了，
7: 换了，
8: 换了，
9: 换了，换了。
4: 那您知道那个第三代社保卡跟那个以前的什么区别吗？在功能上？
5: 我真不知道。
10: 能看病，能交费什么的，能当银行卡使。
4: 对对对对对。
11: 据说第三代可以存养老金，
12: 芯片要比那个更高级一些。
4: 哦，
9: 你坐车呀、啊，你说银行取钱啊，都能当一个卡使。
4: 没有积极的主动去办。您主要担心什么呀？就办这个卡。
12: 我担心我岁数大了以后就用这些比较先。

0: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早宝卡，到底有什么用呢？今天我们专门请到了北京银行的香宁，同时还邀请到了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岳航，两位来为大家把我们第三代社保卡讲明白、讲透、介绍清楚，好不好？咱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来回到刚才这幅图，大家都认为最左边那张是第一代，这第二代和第三代到底哪个是哪个呢？香宁，赶紧为我们介绍。
1: 那首先啊，我想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第三代社保卡，它其实呢是我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全新升级版本。那它能够啊集我们的社保、金融、交通、身份、政务于一体。它其实啊是一张特别特别便捷的居民服务一卡通。
2: 然后我们先看第一代社保卡。一代社保卡呢，是其实从09年我们人社局第一次发行的社保卡，主要是用于看病就医用，因为它主要用于看病就医。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卡面很简单，它只有一些个人的信息，还有一个条形码，它没有我们后续的那个金融功能。第二代功能呢，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呢，它是加了，主要是加了一个金融的功能。大家可以看到在右上角有一个中国银联的标志，然后在下面呢会有一串这个银行账号，然后在右下角会有一个 ATM 的标识，这些呢都是说明它代表了一个金融功能。那么第三代呢，就是在第二代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多的功能拓展，所以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就在它的左上角叫北京民生一卡通，大家可以看到会有这七个字，因为它采用了更先进的芯片和那个支付技术呢，所以说它在这个右下角有一个类似一个 WiFi 的标识，说明呢它可以去碰一碰去支付。
1: 我们增加了我们的非接触支付功能。那除了这个呢，我们的第三代社保卡呢也是更加的安全。我们采用的是国产的加密算法，所以说呢，对于我们的信息防伪，还有大家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的信息泄露，那在这两块呢，我们也是啊能力是更强了。那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的更全能。除了我们原有的啊二代卡它本身就具有的社保，还有我们的金融功能，那三代卡、啊、刚刚我们小片其实也有这个市民朋友们提到了哈，它加载了我们的交通出行啊，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当做我们的公园年票来使用。
3: 社保卡是政府民生服务的基础性载体，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我市一直在不断提升社保卡的民生服务能力。从2024年开始，我们陆续启动了第三代社保卡的试点换发和集中换发工作，到了2026年，第三代社保卡已经进入常态化换发阶段，全市所有参保人群都可以申领第三代社保卡，已经有超过1000万人申领了第三代社保卡，累计使用量也超过了3亿人次，整体工作情况平稳有序。第三代社保卡是一二代社保卡的升级版本，在技术方面和安全方面都做了技术上的优化升级。首先，我们采用了容量更大的芯片，其次，我们加载了更为安全的数字证书，同时我们也新增了非接触式使用等功能。
4: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什么钱会打到咱们的这张卡上？
2: 退休金可以打到这张卡上，保险补贴或者是灵活就业的补贴是可以打到这张卡上的，还有一些像生育津贴还有育儿补贴等等，这些各类的各种各样的待遇都可以选择打到这张社保卡上。
0: 咱们现场有没有朋友领到过这笔钱呢？我们也分享一下。
5: 我家宝宝的这个那个新生儿补贴就打到了他那个第三代的社保卡里了，每年有3600元那个。
0: 哦，每年3600。
2: 我们的所有在25年6月之后退休的人员，他在办理退休业务的时候，如果您有这张三代卡，并且金融已经激活的情况下，那么他的这个退休金是会默认的打到这张三代卡里边的。
6: 以前退休是有选择的，你选哪个银行哪个银行，如果不选择，你刚才说是默认直接就上这上来了。
2: 对，咱们现在是默认，如果你想改的话也可以，就说我只说25年6月份退休的，以后退休的，如果你想改的话，你可以去现金大厅还有各种渠道可以去，如果你不想，确实不想发到这张卡里，可以去改。但是如果是您是已25年6月之前已经退休的，您就可以就自由选择了，就是想打到三代卡里，那就去线上或者线下的渠道

0: 这个银行账号变更过来。如果你要不想的话，保持现状也是没问题的。
1: 就我可能不太知道这张卡里到底有多少钱，都有哪些钱，我这个怎么查呢？能查吗？
0: 可以查的。目前的话是有这么几个渠道可以查吧。一个是从人社的官方渠道，拿退休金举例啊，您可以通过人社的 APP、微信公众号，还有京通的小程序，包括京通的 APP 等等这些渠道，去查一个叫社保待遇发放的一个功能，然后就可以查到到底什么时候给你发了多少钱，到了哪张卡里边。
2: 卡我们是可以当五张卡来使用，那我们的这一张第三代社保卡，它其实本身啊就等于我们的医保就医卡、啊、那加上我们的金融储蓄卡、
1: 嗯、
2: 再加上我们的交通出行卡，还有我们的文旅参观卡，还有我们最后的政务服务卡，所以说啊一张卡能够顶我们五张卡来使用。
3: 欢迎收看挑战用第三代社保卡勇闯北京便捷生活真实的一天。
2: 前段时间啊，申请的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终于拿到手啦！听说啊，这次还升级了好多新功能，一卡覆盖就医、交通、出游、金融等好多场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张卡的新功能吧！美好的清晨怎么能不用一顿美味的早餐开启呢？来一个优质蛋白，再来一个三明治，一个咖啡，
4: 那这些都可以用第三代社保卡来解决啦！
2: 现在啊，北京银行对第三代社保卡客户还有支付随机立减活动，省钱省钱，吃饱喝足，赶紧上班。我通勤啊，主要是开车加坐地铁，先开车到地铁站附近的 PR 停车场，当然也是刷我们第三代社保卡就可以停车，之后呢再坐地铁就可以上班啦。只需要在北京民生一卡通微信小程序搜索 PR 停车场，给三代卡的交通账户充值之后刷卡就能进啦。
4: 这就是我们的 PR 停车场啦，停好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这里来进行我们的刷卡，就可以结束我们的停车啦，非常的方便。
2: 充值也超级简单，打开北京一卡通 APP， 选择贴卡充值，也可以带着这张卡和身份证一起去发卡合作银行或充值服务点线下充值。
4: 停好车之后，我们就来坐地铁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可以直接刷卡坐地铁、公交，并且啊，累积到一定金额之后呢，还能够享受相应的折扣。

0: 南社保卡来实现的，而且啊，北京银行是免费开通我们的短信天使服务的。所以说啊，日常用卡呢，我们可以实时掌握资金的变动情况。
1: 这是两个功能了，金融功能、医保功能，对吧？我们再来说第三个，交通卡。交通功能您再为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的市政交通一卡通啊，仅仅只有我们的交通功能，那您是不可以进行我们这个收款啊、存取款，还包括我们的支付消费的。但是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是可以的，我们刚说过加载了我们的金融功能，而且是一张标准的借记卡，国产的加密算法让它的安全性更高了。所以说呢，如果您这个损坏之后，我们这个交通余额是可以退回的，那同时也是兼具了银行卡的全部功能。
2: 就刚才说京津冀就医它是联通的，那这个交通京津冀是联通的吗？
0: 也是，因为我们第三代社保卡是京津冀一卡通，
1: 本身也是可以作为旅游卡的是吗？
0: 对，其实我们讲到第四个功能文旅参观卡这一点呢，就跟大家有说到这个部分了。那我们可以啊，拿着我们这张第三代社保卡去一些指定的公园、博物馆、图书馆，其实都是可以当做身份凭证刷卡进入的。
1: 嗯，这是它的文旅功能。好，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第五大功能，就是政务服务卡的功能。
3: 查询一下参保的信息啊，包括缴费的信息，包括我要求职要登记，包括领取一些我们那个补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着这张卡当做我们在人社业务的一个身份凭证，拿着这张卡到我们的社保大厅自助机或者是柜台就可以直接办理。
4: 第三代社保卡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第一个方面是第三代社保卡实现了多卡合一，在一二代社保卡身份凭证、信息记录和就医购药这些功能的基础上，我们新增了城市交通、公园年票、待遇发放、文化体验和金融服务这些功能。可以说第三代社保卡既是一张社保卡，同时也是一张办事卡、交通卡、就医卡和银行卡。第二个方面，第三代社保卡具备更为强大的数据互联功能，可以支持挂省通用，这也是我们推进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的重要基础。第三个方面是第三代社保卡丰富了电子社保卡的功能，市民在申领第三代社保卡实体卡的同时，也会获得一张电子社保卡，可以办理就业、社保等常用业务，同时也可以在市区两级图书馆借阅图书。
3: 我们想办这张卡呢，一个是可以通过线上的话有很多渠道啊，比方说我们人社的 APP、 微信公众号、京通、北京民生卡通小程序，这些都可以在线上申领。而且我们现在申领做到了您可以不拿身份证，因为本地的市民我们是可以身份证可以一个用电子证照进行授权的。而且呢，如果您不想去通过线上，也可以拿着我们的有效身份证件去线下的合作银行网点去直接办，这个更快，当场就可以拿卡。
2: 我有问题，我拿着这个卡了之后，我还要去银行再去开通之类的吗？
3: 是这样的，如果您已经拿到了这张卡之后，如果您是邮寄过来的啊，它默认的话，它的就是说社保功能，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看病的功能和金融的功能是默认不开通的。如果你想用拿着它去看病，那么您可以通过刚才说的线上渠道，拨打9006的客服热线，以及通过我们的人社的大厅、社保所和区社保都有这种大厅。
5: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到银行的网点去启用这个它我们叫社保功能，那么它就可以拿着去看病了。当然，如果你想要做金融，把它当做一张正常的借记卡用，那么你只能拿着这张卡去和你的身份证件去发卡合作银行的线下网点就近就行，去激活它的金融功能。而且我们现在金融和社保功能是联动的，也就是说您激活金融之后，社保功能是自动启用的。
6: 你像我这下边写着北京银行，是不是我只能上北京银行去存钱，还是像你说的上政务大厅什么的就可以存钱？
3: 您要去银行的话只能去发卡银行，但是如果您不做金融相关的业务的话，是可以去到我们这些政务大厅，就是现在的政务服务中心啊，或者社保所，这些有专门的社保卡服务窗口是都可以办的。
2: 我还想问啊，就我闺蜜这是刚生完孩子，就是新生儿，那我闺蜜两口子去帮她去办都拿什么证件吗？
3: 首先是应该是她的监护人，一般爸爸拿着谁去办，拿着谁的身份证件以及孩子的身份证件如果有户口本就拿户口本，如果有身份证就拿身份证都行的，然后再加上出生证明，这三个拿着去 线下晚点去办就行，线下银行晚点办就。

0: 可以了。
1: 您刚才说那外国人在北京工作的是吧？就算外籍人士。
2: 没错。
1: 就他们就是是。怎么办啊？能不能办第三代这个？
2: 那首先第一点啊，它是必须是在我们北京市来做了这个参保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啊，这个外籍朋友需要带着您的有效身份证件，比如说护照，比如说这个永居证，然后呢到我们合作的这个发卡银行，那直接办理就可以了。而且啊，我们这个岳航老师刚刚提到，我们是可以现场直接拿卡的，非常非常方便，对我们的这个外籍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
3: 那我想问一下，那在哪家银行开比较合适？
0: 北京市总共有16家合作银行，我们现在有3600余家网点，您就去您附近的认为这个银行服务好的去那儿办就可以了。
2: 我们这个福利一可以免费领取健康服务大礼包，也就是说啊，您只要在北京银行申请我们的这张第三代社保卡之后呢，就可以领取了啊，而且是免费的啊。它包括我们的7x24小时家庭视频医生咨询，还有我们的少儿眼科检查，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的这个200万保额的意外险，这个啊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4: 您看。点击这个视频就可以、哦、您的专属医生可以给您看病了，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5: 真的
4: 现在就可以看病，
5: 离这不可
4: 来咱们体验一下、哦、你看、哦、现在就可以就跟微信打视频似的。
6: 我最近因为变天啊，一到秋天了，然后嗓子老紧，然后老有那个白色的痰，然后就老想吭哧，知道吧？
4: 嗯，
6: 咽又觉得跟那挂着似的，但是我不知道吃什么药。
7: 哦，多长时间了？
6: 哎呦，有2-3个星期了。
7: 可以吃点止咳曲红颗粒，在一个生活上少吹空调啊，吃点温热易消化的食品啊，熬点山楂啊，还有梨水啊，可以喝点，吃个3到5天、
2: 哎、
7: 啊。
2: 啊，他是7x24小时家庭食品医生嘛，对，您可以给家里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那都是可以家人共享的，非常方便。我们第二个福利啊，就是如果您到北京银行换发了第三代社保卡，并且啊开卡成功，加上激活我们的金融功能之后啊，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免费去抽取我们的微信立减金的，最高是可以有100元的微信立减金。北京银行对我们的第三代社保卡客户啊，有专属的定期存款还有理财的这些产品，那比如说我们有1年期、2年期、3年期的这个定期存款，那3年期的利率呢其实已经达到了1.75%了。那因为啊我们这是定期存款，它是受到国家的存款保险条例保护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资金啊安全稳健，保本保息，那同时呢也是可以购买我们全系列北京银行的理财产品。我们继续往下看。
8: 好，来，
2: 好，我们第三代社保卡还有我们的支付随机立减活动，那使用我们的第三代社保卡通过指定的支付方式，那就可以享受我们的随机立减，那我们也是涵盖了多个我们惠民的特别实用的一些场景，福利很多，大家千万别错过。
9: 我有问题了，这么多的功能我要丢了怎么办呀？
0: 第一步，先通过线上或者拨打96066的客服热线，是我们社保卡的专属客服热线，去办一个临时挂失，保证您的资金和您的就医这块不会被别人盗取。然后第二步，拿着您的有效证件就近的发卡银行网点补办一张当场出卡。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积极稳妥地组织好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工作，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和各用卡场景部门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着力拓展社保卡的民生服务功能，努力实现社保卡一卡通从通用到好用。
11: 大家好，我手里这张卡片就是北京市全新升级的第三代社保卡。截至目前，北京银行已为全市60000余家企事业单位、176万市民提供了换发服务。全市每6张三代社保卡中，就有1张是由北京银行办理的。我们以这张卡片为纽带，把省心、暖心、贴心的服务送到每一位市民身边。 一是办卡很省心，我们在全市230多家网点均设了专人、专窗、专区，全面实现3分钟出卡，立等可取。您可以手机扫码在线申请，卡片可以免费邮寄到家。二是服务很暖心，我们联动社区，为不方便操作手机的老人提供1对1的指导，现场协助老年朋友办理。我们还组建了流动服务团队，带着设备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让市民不离岗、不跑腿，就能把卡办好。三是用卡很贴心，我们为持卡人定制了专属的权益，包括专属的存款、理财产品，还配备了家庭视频医生、少儿眼科检查等健康服务，为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未来，北京银行将始终坚守金融为民的初心，用心守护市民美好生活，为首都民生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北京银行力量。
5: 今天呢，两位在这里，不论是为我们现场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非常详细的介绍了第三代社保卡为什么要换它，以及它有什么样的功能。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做补充的？
0: 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收集大家的意见，整合更多更好更优质的功能到这张我们的三代社保卡上，让它更好用更易用。
2: 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咱们还是要尽早的去更换我们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那激活之后呢，就可以领取我们北京银行刚才讲到的那么多的福利了。
5: 那今天我们的蜜蜂计划到此就圆满结束，再次感谢各位，谢谢。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再次缩量小幅下跌，全市场有超过4500只个股下跌。那么其中银行股呢是逆势上涨，电力板块表现活跃，那农业和创新药方向呢也是出现了调整。我们也看到科创50呢在不断的逼近前低，那科技的牛市到底还在不在？银行和电力走强，蓝筹股的机会又该如何把握？稍后呢，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全球股市的情况。上证指数报收3934点，下�跌17个点，成交量7797亿元。深成指报收13617点，下跌105个点，成交量8675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338点，下跌16个点，成交量3841亿元。北证50指数报收1051点，下跌30个点，成交量153.7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4954点，下跌1.27%。日经指数报收65270点，上涨0.2%。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9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670点，下跌1.31%。德国 DAX 指数报收25576点，下跌1.66%。法国 CAC 指数报收8156点，下跌1.94%。再来关注美股9月9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2380点，下跌0.77%；标普500指数报收7636点，下跌0.48%；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6253点，下跌0.64%。双创指数持续下探，科技牛市还在吗？多只银行股创新高，风格彻底转换了吗？电力板块多股涨停，打击机会值得把握。科技股零星活跃，帮您支招，踏准波段节奏。好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刘向杰还有张翠霞哈。其中既有我们的老朋友翠霞姐，也有我们的新朋友向杰。那向杰先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刘向杰。
1: 嗯。新朋友问候了，来，翠霞姐打个招呼吧。
3: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1: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咱们都为向杰鼓鼓掌哈，期待你在今天节目中的一个精彩的表现。那我们也先来看一下，其实我们是看到隔夜外围市场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全线的下跌，当然今天我们的 A 股也没能独善其身哈，三大指数也都出现了调整。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梳理了我们今天 A 股的几个关键的信息，一个是超过了4500只个股下跌，量能呢也在继续的萎缩，农业板块领跌，银行股呢也出现了批量的新高，那么科技股呢也是在持续的分化哈，这其中 CPU 和

0: PCB 相对来说还是表现比较活跃的，那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出现的还是一个缩量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不知道在不在二位的预期当中。那我们刚才梳理的盘面的这些信息，大家觉得哪个信号是值得关注的？那我们让新朋友先来说一下好不好，香姐。
1: 好的，我觉得下跌其实在我预期之中的，因为市场基本上连续七个交易日都是一个缩量行情了，而且的话这个一直没有比较明显的主线行情出现，像可能之前的种植业、养殖业相对来讲都是一些容量比较小的方向，我比较期待的是会有一个这个比较能带动指数的方向，所以我是比较关注证券板块走势的。今天证券走红，但是我觉得证券需要在我预期中反包前方的这个高点才能认为已经走强，所以我今天着重关注证券方向。
0: 好的，向姐比较关注的是券商这个板块哈。那翠霞怎么看今天哪些信号比较值得关注？
2: 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信号就是两个指数啊都在什么寻底摸底。从这个指数如此普跌急跌和大跌，概念指数只有三个细分指数是翻红的情况下，它指数跌幅很小，这个没有破啊低点支撑，也没有出现所谓的破位结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啊整体的普跌急跌啊个别板块大跌的背景下来讲，并没有出现传统的下跌。这时候我们看一下上午的时候能够带动双创指数当时有过翻红的机会，就是什么？就是啊相关的科技板块，二三梯队科技板块啊形成强攻所形成的一种带动。那么随后它虽然有所冲高回落，但是呢它依然是维持比较强的一种震荡。那么这种震荡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呀、要有变盘在即啊临近倒计是窗口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我期待于变盘向上，期待于科技板块重新发挥威力。
0: 好的，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个股普跌，但是指数的跌幅并不大，你觉得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积极的信号，而且期待科技再次发力哈。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沪指呢虽然收出了一个小的十字星，但是双创指数还是在继续下探的，尤其我们说到科创五零它还在不断的逼近前低哈。所以说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二位怎么看，尤其是从短线来看哈，就是我们的双创指数有没有继续再创新低的一个风险，我们的科技牛市到底还在不在哈。翠霞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黄金一百秒就翠霞老师先来说好不好，倒计时开始。
2: 大科技板块的牛市结构啊没有真正结束，它只是什么，它是高低切的一种特征。那么作为双创指数来讲，还有啊进一步上攻的动能和势能，核心逻辑点有几个啊基本点。第一就是我们的 AI 的啊相关的一个叙事的底层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比如说全球科技大厂资本开支比如说涨价的一种提振和持续性，然后呢供需缺口矛盾，还有我们所说的什么重要的一个经过两个月的一个震荡弹起之后，它也是什么处于大周期底部位置啊，这么一个基本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是有利多头的。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在这个产业链供应链里边来讲的话，基本上已经形成什么二三梯队震荡攀升的一种供给结构。在这里边 AI 算力方向大家看上午端 CPU 这块可能还是一个这个震荡调整的压力释放当中，尤其高位高价股还在磨底，但是有一点二三梯队的一些像 AI 的这个相关的液冷服务器方面，还有交换机方面，当然有的创历史新高，有的什么突破历史新高次高点的变浪点的压力有的什么是主升三浪的一种演绎进行当中。那么同时呢像 PCB 的一些赛道板块大家看回度大幅飙升，那同时呢像重要的一些半导体材料的公司双底构筑也非常给力，而且看到了什么明显的资金空翻多回流，那么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逻辑应该什么应该是比较清楚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点，就是什么重要的核心的一个这个算力基础设施在什么加速的一个推进。从最近这段时间政策利好组权的一种推进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算力基础设施的加速推进又是有利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什么协同并进的什么高景气的一种驱动。那么在这里边上游就是 CPU PCB 中游这块就是 AI 液冷服务器或者是交换机等等，还有什么重要的芯片产业链，还有我们所说的嘛配套的通信设备 IT 设备等等。那在这样的一个组合拳的一种配套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说牛没了不可能我觉得牛还在。
0: 对，翠霞很坚定哈，说牛没了不可能，就是我们的产业趋势还没有结束，但是补涨的行情肯定是过去了，不会像以前好像会出现那种沾了 AI 就涨的这种行情。那对于大家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从短线来看我们的双创指数有没有创新低的一个风险，科技的牛市到底还在不在哈，我们也来听一下向姐的判断，同样一百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1: 好的，我首先观点我是觉得科技类的牛不在了，就是因为这个我对于每个板块或者个股 来说，它其实就像一个人一样，它会有一个它青年、中年和老年。就一旦当一个板块过度曝光，像可能曾经的白酒啊，像新能源车这些赛道股，当它这个走过它的这个很青壮年之后，可能接下来就是一个暮年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科技的这个牛市不在了。然后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曾经科技涨的时候，像六月份是大家集中抱团的，它也不用去讲什么细分化之类的。因为现在它处于一个缩量反弹的市场，或者说它每一次的一个反弹都是个反抽，而不可能再造成反转，所以导致它才会去细分。所以从这个角度再次印证，我觉得科技它未来可能不会特别走强。而且像咱们说这个科技类不断的去创新低的话，这个我觉得如果它在一个小周期可能会出现一个 M 顶的状态，然后呢比如说它跌到这个颈线位的时候，或许有可能往下破。但是结合起来看，近期其实这个科技类调整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它这个它能再大幅的下跌，我觉得概率不大，但是可能会慢慢阴跌。你像谁能想到曾经这个白酒能涨这么强，现在的话可能慢慢就被大家遗忘了。或许科技类它可能牛市不在，它是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记忆，会有一个新的方向顶替出来。对于未来的行情，我觉得是比较看好的，但是科技可能不能再担当大旗，这是我对科技的集中观点。虽然科技类的牛不在了，但是我觉得上证其实从月线级别来看，它其实咱们从这个2006年到现在其实一直在做一个收敛的运动，就是这个慢慢的振幅越来越小，但是在去年8月份左右，它其实突破了收敛上沿，所以我认为上证可能我们未来会开启一个长达数年的一个行情，可能会像美股一样，但是引领的方向可能会是底部蓝筹方向。
0: 嗯，好的，这是刘老师的一个判断。其实二位还是有些分歧的，关于科技哈。翠霞姐说还在，但是呢，我们的上级就说不在了，这个科技的牛市哈。那关于科技股，我们到底该如何把握？一会儿后面咱们接着聊哈。我们今天也是看到，其实之前涨了已经有一个多月的农业板块，今天是出现了一个领跌，但是银行板块是逆势走强的，尤其是一些城商行股也是在批量的创新高哈。这其中像南京银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都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么今年上半年呢 ，A 股上市银行合计也是实现营业收入，大约是3.14万亿，同比增长了约7.42%。那么今年以来呢，也是有8只银行股创出了历史新高。应该说，银行股的这个业绩还是非常亮眼的。但是我们说，银行的这个持续性到底能持续多久？我们现在还能不能参与？那我们有一位嘉宾呢，宋振宇老师是一直非常看好银行股的哈。我们也先来连线一下宋老师。看看对于刚才的问题他是怎么看的。宋老师您好。
3: 最近银行板块出现了上涨，之前讲的这个银行的整体逻辑没有变化，从短期来说确实不太好上车，因为毕竟是追涨，但是中长期来说呢，银行的中长期的一个上涨逻辑是没有变化的。从最近的中报来看呢，中小商行的利润增速、营收都达到了将近双位数，而大行呢是在5%左右，而目前的整体的银行板块整体的估值水平处于历史的相对高位，但是从 PB 净资产的这个水平来看还是在3-4成左右，也就是从大的结构来说，红利目前是第三波大的上涨。那么第三波大的上涨主要的特色就是银行板块内部的补涨，也就是像江浙沪地区、成渝地区的一些中小商行、农商行他们的估值的进一步的修复。所以说从短期来说确实有些偏高，但是从中长期来说，我认为第三大波的这个红利板块，尤其是地方城商行、农商行的这修复还是没有结束的。所以建议投资者从中期来看还是可以重点关注的。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对于银行现在表现出来的这种延续性，不知道二位是怎么看的？如果说有一些散户我们想参与的话，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崔佳，
2: 我觉得银行板块还有很好的机会和动能。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不老少银行公司啊，大家看它的走势是非常稳步攀升的震荡上行趋势。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不老少公司啊，它股价和净资产倒挂严重，有的是1/3的这个净资产的价格，有的是基本持平或者略低的一种情况。那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什么倒挂的一种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净资产和股价倒挂的话，往往都有什么估值修复的进一步的上涨的一种空间和动能。那第三点呢，从现有的这个股息率来讲的话，我觉得它也是比较平稳，然后财务指标啊，包括这个银行板块，它形成了什么资本公积金补充啊，这么一个利好的驱动。那么在这样的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我个人认为它所形成一种震荡上行的一种溢价空间应该是没有完的。在指数级别上，它已经什么已经是在一个相对高位第5浪的一种驱动结构，所以这个 个位置参与的话，就只能做反弹和波段的逻辑，没有趋势的进场点了。
0: 嗯，只是反弹和波动的一个逻辑哈。其实我们看到像今年银行股的这个分红数据还是不错的，应该也跑赢了大多数人的一个这个收益哈。所以我想问一下向姐，对于银行股的这样一个逆势上涨你是怎么看的？是不是说明我们现在市场的风格已经从科技转向了红利呢？
1: 我觉得可能这个红利也分高位和低位的，就是像银行的话，其实虽然确实最近比较好，因为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银行的走势显著比这个保险和证券要强的，因为它在周一的时候其实有向下微微破位，但是可能很快的周二就收回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这个比较喜欢股票分析的，我还是比较喜欢证券方向，因为可能证券弹性会更好一些，银行的弹性相对较差一些。而且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同样是一些这个蓝筹，但是可能也分高低的位置。可能像这个证券的话，其实已经跌下来之后，在底部盘整了基本上半年时间了。我们常说这个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可能像银行的话，其实一直在缓步上涨。一方面就是位置相对高，另一方面弹性，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虽然我觉得金融都不错，但是可能相比银行更喜欢证券。
0: 嗯，好的，你还是比较偏爱证券一些哈，但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在表现不错的这个银行股。其实说到银行股呢，在今年服贸会的金融服务展馆，应该说也有很多的亮点值得期待。比如说中国银行呢，就以全新的布展理念为大家展现了覆盖多个场景的金融服务矩阵。那其中到底和咱们老百姓相关的金融服务都有哪些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中国银行连续6年作为银行业独家全球合作伙伴深度参与盛会，立足全球化综合化特色优势，中国银行聚焦服务民生、科技金融、企业出海三大领域，全方位赋能数字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成果。中国银行高度重视金融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科技型企业成长与科技相关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截至今年6月，共为20万家企业提供科技贷款支持，科技信贷占对公贷款比重超过1/3。围绕企业出海需求，中国银行推出扬帆出海全程护航中国银行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以产品加产业加国别三维服务体系，精准响应企业在启航与远航各阶段的核心关切，以中国服务护航企业扬帆出海，勇开新局。展会期间，中国银行还将联动境内外分行、政府机构、战略客户举办多场专场对接交流活动，充分依托服贸会国际化平台优势，搭建供需对接、经贸合作桥梁，以金融力量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贡献中行智慧。
0: 好的，那除了银行股呢，应该说今天电力板块也是表现非常活跃的，而且我们看到多只个股也是出现了一个涨停哈。像闽东电力呢盘中涨停，华银电力涨停板上呢也是有超百万手的一个封单，那么像湖南发展呀、新能科技等等也是多股跟涨。而且我们也看到电力行业的增长确实有些数据也是比较亮眼的，比如说国家电网15/5的固定资产投资规划呢约为4万亿元，较14/5也是增长了近40%。那我们现在看到其实电力板块也有一个集体的异动哈，所以说它这个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2: 在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海外这块需求端也比较旺盛，我们出海链的一个溢价表现也是非常给力的。所以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策略来讲的话，像特高压像电网设备包括对应的这个光纤光缆为代表的赛道方向，基本上都是表现出稳稳上行的一种基本驱动。虽然说它在上涨过程中也不排除有这个折返跑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回调，但是呢从价值中枢震荡上行的一种基本驱动结构来讲，我觉得这个赛道板块总体来讲应该还是具备有什么很好的业绩这个增长预期和溢价的空间的。但是对这个板块来讲，一般都是什么冬炒煤夏炒电，夏天呢就是炒电，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就秋天了。那么秋天这个时间点呢，虽然说海外这块由于人工智能这块电力稀缺电力紧张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国内这块呢相对来讲通过虚拟电厂的调峰选股还是比较给力的。所以说虚拟电厂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公司我觉得也可以重视起来。但是这个板块截止到现在为止进入秋天了，北京最起码你现在可以晚上遛弯的时候要加衣服了，屋里的空调最起码我家里边现在已经什么全部停止的状态，那基本上不用空调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说我们传统的一些工业用电，还有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用电这个 token 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这块，然后呢所形成一种电力的这个供应增加，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供电这块应该还是比较高增的一种状态。那从这几个点来去考虑的话，我觉得高增这个预期可能是要走下坡，但是呢它下的空间不会那么太大，也不会那么 那么太急促，更多的还是什么，就是说震荡上行的结构可以有，但是呢只是波段的逻辑了，不是趋势的逻辑。
0: 嗯，好的，我们也来听一听向姐哈，对于这个电力板块它的持续性和机会，我们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去把握，有哪些细分你觉得是比较看好的？
1: 我觉得电力它其实是一个有双重属性的板块，就是它既可以看作是一个防御性的板块，又因为像咱们这个张老师说，它是一个这个有资源经济，可以作为这个 token 一个基础的一个建设，所以它就是一方面能防御，另一方面弹性比较强。但是我觉得其实咱们来看电力它的走势和咱们全 A 指数的走势是比较像的。那其实全 A 指数我觉得它属于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如果后面如果能出现一个主线，我是认同的，就是可能电力很难成为一个主线行情，然后它可能只是现在咱们处在一个比较混沌的时期，就是老的科技类已经跌下来了，然后新的主线还没有产生，所以这个过程中可能去炒作电力，它的持续性我觉得是存疑的。然后如果细分方向的话，可能火力发电相对会更好一些，因为无论是这个国际油气价格的上涨，包括可能像煤炭各种的一个炒作，我觉得火电可能更好一些。
0: 好的，这也是向杰的一些建议哈。我们再来说一说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的这个手机，其实每年苹果新品手机的发布，应该说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哈。我们看到今天呢，美国苹果公司也是推出了首款折叠屏的手机，这款新机呢会在10月23号的时候正式发售，起售价不便宜啊，将近$2000哈。我们看到领域制造是这款折叠屏手机的供应商之一，所以今天盘中的这个股价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我们的小编也是被大家呢梳理了部分消费电子板块的一些相关的股票，比如说这里面综合代工有立讯精密，精密结构里面呢有蓝思科技，领域制造 PCB 里还有鹏鼎控股、东山精密等等。所以说像各类新品手机在9月份会进行一个集中的发布，对于电子消费大家觉得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崔霞，
2: 我觉得电子消费这块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转折点的一个契机，因为我们知道9月份呢一般华为也好，包括苹果也好，包括小米也好，都有新品面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原材料上涨的背景下，然后呢对应的芯片也在上涨的背景下，那么它的手机价格也攀升，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那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股票的这个价值中枢往上抬升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正面的，因为这个板块呢阶段性调整比较充分，而且都是什么大三浪杀跌绝对波幅都40%以上，然后呢底部构筑比较扎实，那么在这个位置迎来新一波的震荡走高的一种趋势动能，应该是具备条件的，而且也是具备空间的。所以当下位置我认为逢低布局应该是可以有非常好的波段机会。
0: 可以逢低布局去抓一些波段的机会哈。那向姐怎么看？
1: 我觉得可能苹果发布新这些消息对于股价走势可能影响比较小些。我觉得我们如果看技术分析的话，其实这个已发生的和未来可能会发生大家的预期都会体现在股价里面。然后这个我觉得每次价格的波动啊，它不是因为出现什么新的消息而产生波动，而是价格已经波动完之后，大家去找理由，因为比如说股价上涨了，所以因为苹果发布新机，是想去找个理由。所以我觉得可能发布新机而且大家预期之内，是对于股价波动会相对有限一些。
0: 好的，其实除了苹果的新品备受关注之外呢，在本次的福茂会上也有很多首发首秀的新品是让人目不暇接。那其中呢还有一个新词全链条消费好物也是悄然走红，那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极具未来感的数字文旅空间，挑动味蕾的舌尖上的创新，还有国潮底蕴与国际设计巧妙融合的文创好物，今年在福茂会首旅展台绝不止酷炫的互动体验，这里更是31个品牌爆品的首发集合地，以科技加文旅为双引擎，打造了一条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消费好物新路径。
5: 传统产业呢，其实我们要的是现场服务的温情，但是实际上随着我们社会发展，在数字化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讲数据的积累是非常多，底层呢在打通的环节其实是我们现在要加大力度的。
6: 今年我们首旅集团呢也是有30多种爆品，其中有几个是全新的，比如说我们这次东来顺借着123周年，然后推出来的这个京味奶香核桃棒手工片制烤鸭，然后它在原味的基础上呢推出了很多新的味道，比如说这款叫东方芥末风味。今年首旅集团呢还将全链条消费好物汇在了一起，然后您既可以在我们这里感受到我们 AI 机器人和您相互互动，同时还有很多老字号的 产品、文创，跟您一起，让您在一个展台就能够感受到全链条全球的消费的好物。
7: 除了线下展台汇集数百款消费好物，首旅还同步上线了生活节打卡点，观众扫码即可解锁隐藏福利。
6: 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呢，这次也来到福猫会打卡，除了在现场有一些优惠的活动，9月10号到13号，对全市的教师朋友们，大家凭着教师证都可以本人免费入园。
7: 从京味烟火到潮流单品，从匠心工艺到 AI 赋能，全链条消费好物作为一条纽带，串联起每一个美好瞬间，让一次逛展升级为一场完美生活的沉浸式体验，激活消费新动能。
8: 9月10日，重点关注：看清逛展手册，打卡2026年福贸会，看准发展机会，福贸会勾勒投资热力图。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9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我已经去现场看过了。先说说个人印象啊，场馆布局更集中，各项服务更方便。在一号馆呢，可以看到中国服务案例的集中展示，解锁境外国家、国际组织等服务贸易新技术、新成果。此外，还有9大专题展，都和你我生活是息息相关。想了解未来医疗产业和运输产业的发展趋势，那就直接去2号馆。另外呢，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也在这里，都是宝贵经验，值得好好听听。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在3号馆，13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最新的技术展示和数字解决方案。金融服务专题在4号馆，未来金融生活什么样，在这里就能看明白。5号馆啊，是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聚焦能源低碳转型、循环经济与先进新材料。体育服务专题展呢，在6号馆，这里的互动体验非常丰富，还有奥运冠军会来互动活动。文旅服务展每年都是人气最高的场馆，今年呀、直接占了7号和9号2个馆。文商旅体展如何融合出更大的产业空间呢？这里的案例很可能突破你的想象。教育服务展在8号馆，能看到首都教育新地图，也能了解到不少国际合作办学的生动案例。最后来到首钢园11号馆，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未来城市什么样，您可以亲自来看看。2026年服贸会一开幕就人气暴涨，这背后是服务业巨大的增量空间。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已经突破了80万亿元。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这就意味着未来将有20万亿元的增量正在打开一条条清晰的赛道。这不仅构成了中国市场的活力和动能，也在服贸会的展馆内外勾勒出了一张全新的产业投资热力图。接下来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服贸会现场去逛一逛，看看科技金融如何为我们提供更有温度的新服务。

0: 置换新生金融聚力2026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我来了。今年整个金融展可以说是整整高了一层，各个商家呢不仅是秀硬科技，甚至把潮流书店都带到了展会现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赶紧跟着镜头去现场打卡感受。有一个咖啡机器人，这里可以定制一杯咖啡，而且可以选择拉花的图案。我们来看看怎么选。哦，这里的图案还挺多的，有表情的，然后还有润旗的。哦，我马上去看看效果怎么样，细节做得如何。
1: 这是我们华夏银行推出的机械笔咖啡体验，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趣味的方式，让大家能够现场零距离地去体会到金融和科技融合所带来的创新发展，把冰冷的科技变成可体验、可感受的现场互动。
0: 一杯机械臂制作的咖啡，让我们真切地感觉到科技正在重塑金融服务的全景场景。瞬间就安静下来。此刻我要带大家来到华夏银行，给大家在整个展区带来独树一帜的全民阅读奖，一起去看一看。
1: 这里是我们华夏银行的共读阅读区域，现场的书籍大家都可以随时取用。我们华夏银行目前呢也在持续的去打造全民阅读行动，我们在各个线下网点呢也在不断的去推进网点读角的建设，希望能够把书香呢送到每一位市民的身边。
0: 看完馆内的创新展台，我们走出展馆，服贸会的金融服务早就延伸到整个首钢园区。手里的这张华夏银行信用卡，只要在首钢园当中的合作商户来进行买单，就可以打五折。有哪些商户？我们先打开手机看一看。哦，有这么多！今天中午吃点什么？赶紧拿着我的信用卡去打五折，感受一下吧。
2: 华夏银行买单可以打五折。
0: 谢谢。
2: 行，然后您这单的话，给优惠了100元。
0: 优惠了100多，谢谢谢谢。可能您不知道，华夏银行首钢园支行是整个首钢园园区内唯一的银行服务网点。那么在整个的服贸会期间呢，华夏银行也是为参展的所有群众提供了便民的服务网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接着本次服贸会的契机，我们为周围的居民提供一个反诈的宣传，同时提供了导览地图以及应急药箱、轮椅以及饮用水，同时我们还配备了一些休憩的一些空间。

0: 是涨停的，很多时候其实它反而酝酿着非常好的这种关注的这个价值。另外呢，就是趋势龙头回踩均线，其实这个呢我们在前边的这个分享当中也跟大家聊过趋势低吸的战法，那么这种战法呢它在轮动环境下也用得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重点给大家分享这一个，就是低位首板我们怎么去抓它的这个机会。这个我给它起个名字叫首板突破战法。
1: 这个战法我们具体的选股方法或者是买入的条件等等是什么呢？
0: 首先呢就是首板涨停。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首板涨停的这个概念呢？因为涨停也就意味着资金对于它的关注度已经起来了。在电风扇行情当中呢，其实资金的抱团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突破的结构，就是说白了它在涨停的基础之上，你必须得有一个明显的这种突破的信号，因为突破意味着上方的空间就打开了，你空间打开了，你涨停才有后续继续发酵的可能性。我们经常看到比如说有些股票它涨停了，但是涨停之后呢它头顶上马上就顶着这个压力线，那这种其实就是有一些潜在的问题的。
1: 但是它已经涨停了，我怎么进去啊？
0: 这个战法呢它不是说我们在涨停当天就买进去，这个太困难了、对吧。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的是它在首板涨停并且突破之后，看它能不能回踩五日线，有这种企稳的动作。这个很关键，就是五日线。因为我们要明白一点，这个股票它一旦涨停了，就意味着它进入一个强势的这个周期了。进入强势周期，资金会特别关注两条线，一个是五日均线，一个是十日均线。因为这两条均线它都称为短期均线，也都是代表着股票短期强弱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尤其是五日线，对于涨停的股票来说，资金会更加的关注。那么我们看宝瑞科技这只股票，它的这种结构就是这样的。首先在低位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首板突破，啊，这个突破的是中期均线，那突破的是中期均线，
1: 非常漂亮，看上去啊，
0: 对这种突破结构，可能其实我们一看它就你感觉上面什么都没有了，
1: 对，
0: 这空间就彻底打开了。然后呢，紧接着您看它后边其实并没有马上就涨，它后边连续震荡，连续震荡的目的很多时候它就是为了去确认这个突破的有效性，它会回踩这个短期均线，直到这一天回踩五日线，企稳了。啊，这一天呢，很多时候就可以被我们看成一个买点，或者说你说这天我还有点含糊，又第二天又回踩五日线又稳住了，这是相当于就是连续给我们的买点，给了我们买点之后，哎，企稳信号越来越清晰，之后呢，资金二次发力就开始就涨了一波了。
1: 您刚才谈到了首板之后，它第二天有可能或者第三天它叫回踩，如果强的话就是踩一下五日线。那么踩五日线的时候，这个量怎么看？那天回调的时候量比后来踩着五日线的那些阳线要大一点，这个我们用担心吗？
0: 量的这个层面其实我们不用特别去担心，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回踩五日线的时候缩量也要好一些，或者说怎么样的。其实啊，对于这种已经有涨停异动的股票，它的量不是特别的重要，因为资金的情绪属于一种比较高的状态，我们更多的其实不是去关注量，而是它在五日线这个位置有没有
1: 做了什么，
0: 哎，对，它有没有真的是确认企稳的信号，说白了就是比如说在五日线以上它不跌破能收阳线，这个比量要关键的多。我们看另外一个案例其实就明白了，比如说像皖能电力，它呢首板突破，但是这种突破跟刚刚的宝瑞科技就不一样了。宝瑞科技是突破均线，它呢是创了一年的新高，这种其实也算突破，相当于把一年之内所有的筹码都给解放了，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突破结构。我们平时在实际用这个战法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说看一年以上，基本上比如说它能够突破半年以上的新高就 OK 了。皖能电力的更强一些嘛，突破了一年以上的新高，所以说它这种也算是一种突破的结构。但是我们来仔细观察，它其实在这个突破了，首板突破了，并且创了一年新高了之后呢，就连续震荡回落。我们看在这一天的时候，它回到了五日线，但是它收了一根阴线，说明并情绪端并没有稳住。然后我们看第二天好，非常痛快，直接跌破，那这种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关注价值了，就相当于说它这根首板的这个涨停，它这根阳线积累出的那种做多的情绪，之后就陆续的就全都散掉了。这种情绪一散掉，对于这种短期的强势股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了。所以说后续你看它的这个走势，就很难再组织出比较强的这种反攻了。
1: 虽然它比前一只股票更强一点，它这个

0: 强线是创了新高了，
1: 哎，对，
0: 感觉很强，
1: 嗯，
0: 但是可能受到周围的环境或其他利空因素的影响，
1: 嗯，
0: 它其实是走下来是回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关注那个五日线和这个十日线能不能撑住，不能撑住我们还是要赶紧离场的，
1: 嗯，
0: 这样就可以回避后面的这个更大的下跌空间，
1: 哎，对，
0: 嗯，那么我们在这个卖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卖，怎么能够不卖飞呢？
1: 其实还是谈到这个五日线或者说十日线的这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五日线跟十日线，它最大的意义其实就是来判断短期的强弱，尤其是对于这种涨停异动的啊，或者说甚至后边走了一波主升浪的，它资金会更加聚焦于这条线，只要在这条线上，咱不说它后边一定涨，但至少说就是这些资金情绪的合力它没有散，大家还是就算是团结一心的把它往上推啊，一旦跌破了就压力就会比较大。您比如说像神州信息，它的这种结构非常经典，首先呢就是还是低位
0: 手板突破，
1: 而且一次性就突破了多条中期均线，嗯，上方的空间一下打开了，紧接着震荡之后回踩五十线企稳，给出了买点信号，
0: 非常标准。
1: 对，给出了买点信号之后，你看它走了一波主升浪，这波主升浪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涨停还是收阴线还是说低开反拉，始终没有跌破过五十线，说白了就是它的这个情绪一直没有散，各路资金一直维持着它这种强势结构，直到这一天我们看到它跌破五十线了啊，跌破五十线之后呢，可能相对来说它后续压力就会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它可能比如说日内出现一些反拉，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就要注意这个卖出了，因为这个卖点信号出现了。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1: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2: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3: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4: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5: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0: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朱刚走之前啊，他说想看一眼春天，所以他才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今天过小年了，就快立春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他走的那天啊，雨下个不停，这好容易到了下午，终于天晴了，还出了点太阳。朱刚高兴的像个小娃儿一样，他说他好久都没有看到春天了，春天真美。
1: 阿姨，朱刚是我们同学里面最乐观的。
0: 我晓得，朱刚不希望我们天天抹着眼泪过日子，他希望我们呀开开心心的啊。你放心，你也要好好的啊，开开心心的，可不准生病。反正啊，早早晚晚是要见面的。雪宝儿子，对了，我听刚子说跟你们在一块跳舞挺好玩的，他可高兴了。我就是没见过。妈，
2: 我那个手机里有咱们那个。
0: 啊，是吗？
3: 对，给您看，
0: 看看。他跳的是

0: 不是，别说，溜达劲儿，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劲儿，别溜达 是邻居。
1: 哎，
2: 小胡，
1: 哎，这个是我同事，这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弟。哦，
3: 叔叔阿姨
4: 好，弟弟好，
3: 哎，快快，
5: 你同事啊？
2: 来呀，
5: 你看人家那个美人长得好乖哟。
4: 阿姨，
2: 来来来，阿姨请，阿姨请。哎，有好有好吃的，
5: 来来来，
4: 谢谢阿姨，
5: 来来来来，
4: 阿姨，
5: 谢
4: 谢阿姨。
2: 来来来来来，吃吧，哈尔滨红茶，特别好吃。
4: 好，
2: 尝尝。
4: 有有有，够了够了，阿姨，谢谢谢谢。
2: 这个是小吴父母带的红茶，尝一尝。哎，
6: 好。哎，小吴，小吴，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不好意思。哎，
7: 没事没事，麻将馆的事儿呢，我也具体调查研究了一下。啊，你出发点还是好的，想两全其美，但是呢，这个做法确实有点欠妥。
1: 是是是，
7: 咱们只有治标治本，才能长久的为人民群众服务。
1: 对，
7: 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咱们多商量再做决定。
1: 好啊，
7: 好，好不好？
1: 一定一定。
7: 哎，嗯嗯，味儿不错啊。好，没问你爸爸妈妈啊。
1: 好好，
7: 回去回去。
1: 谢谢主任，嗯，谢谢主任。
5: 明白，嗯，你赶紧回去上班吧，别一会儿又耽误工作啊。
1: 不能，我不能，哎呀，我工作老认真老好了。
5: 现在刚才看领导还批评你呢。
1: 妈呀，这就批评那一回，让你赶上了吗？这不，你俩这点儿赶的，我给我们主任都吓着了。哎呀，拿吧，那个，哎，不懂事，
5: 明白啊？我怎么觉得瘦了呢？啊？
1: 没有，我还能瘦？我天天吃八碗吧。
8: 你看，你看，我说吧。这儿的东西没咱那好吃。
5: 哎，你乱说啥子？成都没得好吃的，简直是笑话。
8: 那咋瘦了呢？
5: 哎呀，是不是太累了呀？
1: 累，我累什么呀？
5: 那我真觉得你瘦了呢。
1: 你这个老长时间没看着我，就把我想瘦了吧？
9: 姐，嗯，我们这儿没给你添麻烦吧？
5: 啊，对呀，没给你添麻烦吧？
1: 没有，添什么麻烦呀？
8: 领导那边没事是吧？
1: 那领导那红肠不都吃了吗？你们大包小裹还给人拿鸡。
2: 那行那行，
1: 没事，我没事啊。
5: 云妹啊，你就别让妈操心就行了哈。
9: 哎，好了好了，上班了，上班了。哎
8: 呦，又来了。
1: 没气儿啊。
5: 行了行了，你赶紧走吧啊。
1: 那你们先回去吧，哎，
5: 做好吃的等你啊。哎。
10: 你看嘛，一会儿就闹热了。
11: 甘蔗买回来了。
10: 哦，买回来了，放门口就行。哎，这个要拿红锁锁绑起哈。
11: 哎，啥时候让我买锁了？哎呀，
5: 什么锁不锁的？姨父说的那个锁锁，哎，红绳绳，红绳子给它捆上，铺个彩头。
10: 红绳系上。哎，就在那个鞋柜抽屉里面。
11: 这个。啊。
12: 回来了，喂。
1: 你有没有看到我有什么不一样之处？
12: 您好看不？
11: 您哪位？
12: 你这叫什么名啊？
13: 妈，
1: 管管他爸，他老这样。
10: 太夸张了，
11: 好看好看。哎，
12: 砍一下砍一下，
1: 美丽吗？
13: 好看不？
5: 哎呦，那么红哦，就像喝醉酒一样。
14: 难看死了！
1: 不是我姐说她研制的新年装吗？好看吗，大姨？哎
13: 呀，让开让开！
1: 你是不是骗我？
13: 我没有，你
1: 我妈从来不说我不好看。哎，
13: 你们两个摆桌子。哎哎哎，
15: 好呀。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不耽误你回家过年吧？
15: 阿姨亲自要求，我能不来啊？再说我家吃的迟，吃完这顿也来得及。
13: 行了行了，怎么样？
15: 做事做全套啊？
13: 怎么样？试试，不错。头发怎么回事？跟二溜子似的，
15: 搞得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13: 哎，你这礼物多少钱啊？我转给你呗。
15: 我就算是个普通朋友，我登门来拜访，我带点礼物不过分吧？
13: 好吧，那谢谢你啊，普通朋友。嗯，待会儿别说错话啊，不然弄死。
15: 你最努力。嗯，你天天被考，再见。
13: 什么再见？ 别传了，我能打篮球吗？
15: 对啊，你不对我好点。
13: 飞皮，
0: 哎，你是要吃货？

0: 十三十要吃火锅嘛，我跟你说这个地方生意好得很，平常来根本吃不到。
1: 那个是个公园哦。
0: 啥子公园？火锅店。
2: 就是吃火锅。
0: 我跟你说今天这顿火锅我们半年以前就订好位置了，带你来开下眼界，阳快哈。
1: 哎呦，真的吓到我了。
0: 吓到你了？
1: 火锅店搞成那个样子哎。啊，
0: 哎，你看这菜好新鲜嘛。哎，可以吧？
2: 好，
0: 香得很。
2: 走
0: 走走。
3: 哪儿哦？
4: 哎，妹妹妹妹，你记不记得我哎？你叫我啥子？
2: 到了，到了。
0: 好好好，坐坐坐哈。
4: 谢谢。
0: 好好好。
4: 你今天有点好看呀，你的小帽子。
2: 坐坐。
0: 小帽儿多
5: 了。哎呀，好便宜哦。
0: 好香啊！
6: 哎，等等等等，你说两句来。
0: 哎呀，家里很少这么热闹啊！欢迎小姨、小姨父还有菲菲来到家里啊！这一年呢。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有好的有坏的，但是都过去了。新的一年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我最开心的也是我要当妈妈了。
7: 哦、哎，还有我最高兴的就是我马上就要当外公了。
6: 哦、那我还不是马上当外婆了？
0: 那得干一杯了。
6: 哎呀，哎，吃菜啊！
8: 吃，
6: 看我手艺怎么样？
9: 嗯，我大姨的手艺，嗯，可以，
7: 简直是巴适。
9: 好吃，
7: 来，我提一杯啊。嗯。首先呢，我祝咱们这个大家庭所有的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嗯。不管我们相隔万水千山，让我们的生活呀都过得巴适的很。第二啊，
0: 太幽默，
9: 这口音。
7: 祝我的大闺女啊，你呀、啊、从小就喜欢成都，嗯，爸爸希望你在你喜欢的城市里开开心心，工作顺利，生活顺心。
0: 放心吧，爸，我贼好。
10: 看看于妹儿，妈就知道你跟妈年轻的时候一样，就喜欢在外面闯。哎呀，我要早晓得她那么喜欢成都，我才不得嫁到东北去了。
0: 还能有我了吗？
7: 怎么的？哎，后悔了呀？
10: 啊，特别后悔。
7: 来不及了。来，喝酒，喝酒。
10: 哎，才齐喽。
11: 小叶，陪叔叔喝一杯噻。
12: 叔叔，你这酒看着挺补的哈。哦，
11: 这里面都是好东西哦。
12: 这酒有多少度啊？
11: 有三。
13: 人家是乖娃娃，不喝的，我喝。哎，
12: 我陪叔叔喝一杯，没事儿没事儿。来，叔叔。哦。
11: 再见，
12: 叔，
11: 谢谢你啊！啊，
10: 哎呦，哎呦呦，哎呀呀呀呀！哎呀，快吃点菜，吃点菜！盐和酒都要烧棚。
12: 对，我哎呦，我平时其实也不太喝酒的。对，
14: 小燕啊，那平时抽烟吗？
12: 哎呦，我平时不抽烟的，抽烟都是不良嗜好，对吧？其实都是个人的喜好嘛，就是个人的爱好都不同。是吧，叔叔？来，我敬你一杯。
11: 就是嘛，就
14: 是嘛。小燕啊，那你平时还有一些什么爱好呀？
12: 平时没啥别的爱好，我就喜欢看书。哦，
14: 哎呀，爱看书好，爱看书好。
12: 对，
14: 我们家人也都爱看书。哎呀，看来还是一路人哈。来，
12: 看书，
14: 尝尝你小姨做的这个腊肠。这是他拿手菜，
12: 小姨自己灌的呀。嗯，我这看着就好吃啊。
14: 尝尝。
12: 嗯，这味道真好吃啊，小爷。
11: 多吃一点吧。
10: 来，嗯，
12: 对。
11: 哦，还有叔叔做的口水鸡。哎，
12: 好。哎，
10: 你俩是在哪里认识的呀？
14: 啊，图书馆。是在哪认识的？嗯，日本。
12: 我忘了。
14: 哦，你俩连在哪儿认识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15: 是这样的啊，剧本杀和图书馆呢，它是在同一条街上，所以我们是在那个街上认识的。
12: 对，我们那天刚出图书馆，然后之后在剧本杀门口碰见了。
14: 哦，俩人都喜欢看书，
12: 是，
14: 有共同的爱好。
12: 对，
14: 好。这不错，来，
10: 对，
14: 是你俩吃一点，吃点，
16: 他不要抬我，
17: 陪陪，
14: 哎，
16: 咋子？
14: 耍朋友没有啊？
16: 哎，没有。
18: 你是不想耍嘞，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要求有点高啊。哎，
16: 对头，
19: 北京的房子有点贵啊。
14: 哪个得说房子的事情嘛？

0: 说结婚，
1: 说结婚，
2: 你咋又说房子了？
1: 那户不开提那户，哎呀，
3: 佩佩，嗯，你这次回来就不得走了啊？我听你妈妈说，你这次回来是要当老板的。
1: 啊，不是，我就是回来支持的。
4: 是不是搞科研的哦？
0: 哎，搞科研的啊？嗯，是。我这有了不得哟。哎，你们听说过那个马斯克没有？所以可以把人类啊移民到火星上去哦。哦，
1: 火星上去，
2: 不得了，不得了。
5: 我们家佩佩是做保险，保险经纪。嗯，
1: 对，
0: 来保险的啊。啊，
1: 是我们佩佩就是给需要的人介绍合适的产品，是雪中送炭的。
6: 莫说莫说
1: 啊，就是嘛。
0: 反正啊，我是不得好相信这些东西。
3: 我也没买过保险。
5: 你们相不相信我不强求。哦。但是我们家佩佩做的事情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1: 你吃嘛，老汉儿。
5: 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买保险。
3: 哦。不要
5: 着。它是能帮助人的。哎，这里头有很多专业的东西，法律的，这个医学的，这个还有啥子？
1: 都是那个日常生活的。
0: 哦，那是可以嘛。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般的人能卖这个保险的噻？
5: 是嘛？
4: 保险的，
2: 这个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下来的。
4: 我有这个工作环境在这
1: 儿，但是我特别很努力。
4: 你好了，你
1: 是还是多好的。
5: 可以。
2: 卖什么菜？
5: 来，新年大吉！
1: 那熊猫哥，祝不祝你新年快乐啊？哎
7: 呀，好嘛！明天咱们出发。
1: 你能不能不要瞎下定义？
8: 对，小孩蛮多的，
9: 那太有点事儿。
1: 嗯，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吃你的饭啊！
4: 来，吃，快点的，住没住？
1: 住了，
4: 那不就有情况吗？
1: 那能咋的？那过年，那我还给王主任住了呢。
4: 那你肯定给王主任住，那你关键是你俩这关系，你是吴主任呢，
1: 那我俩也就是这就是找理由要跟你聊天儿。
4: 完了完了，过年住新年公寓咋了？
1: 没有人给你住啊？我怎么不信？
4: 没有人给我发，
1: 那我看看，不可能，
4: 没有人给我发信，
1: 我看看来，
4: 你英语知识，看我手机，天，你这八卦呀、啊，
10: 闺女啊，
1: 哎，
10: 你就好好待着，家里都挺好的，不用左想右想啊。
1: 放心，老板。
11: 哎，肥娃儿。你家头那个养鸡场怎么样了？
12: 一点问题没有，大姨夫。那养鸡场现在我跟你说弄得杠杠的。
1: 是啊，
12: 前两天我刚给咱家招俩人嘛，那干活是不是立正？
1: 可以呀、啊，从哪儿招的呀？你还能招到人呢？
12: 我大学同学，哥们儿专门干养殖的。就前两天你那小黑拉肚子，我们仨都给治了。

0: 新的一年增长眼纹，绝不打针。
1: 哎呦，你不打针了？
0: 什么叫我不打针了？我没打针呢，我之前。
1: 之前是。
2: 你没少打针。
1: 没打，
0: 没打，我真没打。我只是说，我说我如果长眼纹了，我就要打针了。
1: 是。
0: 但现在我如果长眼纹，我也不打了。
3: 你不容貌焦虑了？
0: 我不焦虑了。
2: 我支持你，
0: 我
2: 支持你。
0: 我真的觉得在脸上能长一个岁月的痕迹，还是挺浪漫。
2: 关键你不靠那个，你是有实力的。
0: 对呀，再一个我。不是靠脸吃饭，
1: 咱们靠文化底蕴是吧，姐？
0: 是，
1: 就靠这点阅历。
0: 哎，那个最有文化底蕴的那个人，姐怎么样了？
3: 我要祝丁老师长命百岁。如果有第八号当铺的话，我要用我的前途换丁老师的健康。
0: 呀，对，小红马。嗯。耍朋友了，
2: 我
1: 什么呀？说什么呢？我怎么了？我就
0: 你跟你刚才在那笑，在那笑。
1: 我笑是因为我这个祝福写的这是
3: 啥？
0: 写什么？
1: 我写街道平安，爸爸妈妈弟弟新年平安，机场兴隆，有问题吗？
3: 对啊，
1: 这有点胡说八道啊！
0: 问题太大了，
3: 从何而来？
0: 哎，是这样啊，你刚才你拿着这个，然后你这样。
1: 我没有，
3: 为什么要
1: 我在
3: 的？我也什么意思啊？
0: 不是，还有就是，他每年都写吧？啊，每年你都写了。
1: 我现在就是专注于我的街道工作的。
0: 我现在要挂了啊！你们管不管？啊，
3: 挂了，
1: 挂挂挂挂挂！给我胡说八道！我
0: 回去咱俩再说。我这就很准，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整不了别人，我绝对能整了你
1: 啊！少笑啊！
0: 说来挂哦。
3: 挂的高高的。
2: 啊对，
0: 高啊！你挂点有点光的地方。哎呀，
2: 我晓得，我用力两说。
4: 哎，吴宇。
1: 哎，你怎么？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跟我姐还有朋友们，我们过来祈福。
3: 你好，你好，你好。啊，
1: 这个是我们社区的康复治疗师，然后也是荣成救援队的刘文山。
0: 呀，英雄！哎，
4: 算了，算了。
0: 刘文山，
5: 不是他，
1: 是不是？小心一下孩子，你。
0: 我还不知道你
1: 原来。
4: 你这小熊猫挺可爱的。啊，
0: 这他给我的，说什么谁剩下的？
2: 你哪个不给我呀？
0: 我一生要一个，
1: 我家里还有，我给你。
2: 啊，对。
4: 啊，我先去逛逛，你继续啊。
2: 好，你耍嘛。哎，
4: 好好好，杨队好。
2: 有时间一起耍啊。哎，
4: 好，新年好。
2: 拜拜
4: 拜拜
1: 拜拜，
0: 新年快乐哈。
4: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那个娃娃有点帅，
3: 是啊是啊。
2: 真的有点帅哦。
0: 是不是他？
1: 是他是我们社区同事。
2: 不是你慌啥子？
1: 我没有慌呀，没有没有的事儿。挂完了吗，佩姐？快点挂完了吗？
2: 全在最高处。
0: 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熊猫啊。哎呀，
2: 你给我，
0: 你休想，你给我招啊！今天那是不是那熊猫男？
2: 什么熊猫男？人家有名有姓的啊，
0: 叫什么
2: 刘文山。
0: 你说你给我这东西，你不让我成为你跟什么这个山
2: 刘文山，
0: 不是这爱情路上绊脚石吗？哎，
2: 没有什么绊脚石，我俩没上那个爱情路呢，还
0: 你已经上路了，我今天就把你们绊住了。
2: 不是，我俩没到那个爱情份儿上呢。
0: 来，我问你啊，你第一反应回答我，他单身跟他已婚，你哪个开心？
2: 单身。
0: 他已婚了，你难不难受？
2: 有点儿。
0: 多大点儿？
2: 挺大点儿。
0: 那这不就是恋爱了吗？我给你分析一下。哎，
2: 你别分析了。
0: 你想不想要了？
2: 啊，那你给我吧。
0: 那你让我分析。
2: 你先给我，然后你再分析。
0: 行。我给你分析一下。哎
2: 呀，你别分析了，你俩一定走吧。
0: 不是，
2: 你不需要早点休息。你快，
0: 你再推我，把我推生出来了。
2: 你。

0: 哎呀，快走快走！哎，放假的，我晓得，我晓得。我们本来想前两天来，又怕有人来给你们拜年，你们忙。我们说初七来。
1: 好久没看到你们了。啊，
0: 叔叔还可以吗？
1: 还可以。哎，你父母都还好吗？
2: 好，他们好，他们好。
1: 帮我问他好啊。
2: 好，要得。你有时间去耍嘛？
1: 好，喊他们也过来耍嘛。
2: 叔叔，你这两大子。
1: 哎呀，写鸭子大子哦，真耍的，真耍的。
2: 他写啥子哦？他就晓得新年了嘛。然后呢，想跟着猪哥啊，学学着手写字儿。
1: 结果都写了那么五六天了，到现在写的歪七扭八，连个一都写不出。
2: 来来来，
3: 好，谢谢。
1: 你说我写个一都那么恼火，要想一下，他真的是不容易。他还安慰我们两个说：“哎呀，我们这是会用左手的人，都聪明。”哎，二老是聪明了，老汉儿啊，笨死了。<笑>
2: 朱刚本来就是我们班最聪明的，你可以了，叔，你换成我，我哪都拿不稳。
4: 哎，你谦虚。
2: 哎呀，以前啊，真没体会过孩子着了这么多罪。现在啊，他着的罪我们都想试试，想想我们家朱刚啊，真挺不容易。
1: 哎，
2: 没事没事，你们喝茶。
1: 喝茶，
2: 谢谢。我们没事的，既然我们孩子都这么坚强乐观的，咱们做父母的也不能怂。
1: 哎，就是。
2: 我知道，我们家朱刚走之前啊，把什么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就是希望我们老两口啊过得开开心心的。可是我们就是忍不住，老是想他。
1: 哎哎。
2: 啊，对，我晓得晓得。
1: 啥子嘛？
2: 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都是那个自己都可以在屋头跑的那种。
0: 这个高科技哦。
2: 吸尘吸尘的。嗯。哎呦，
1: 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2: 哎呀，不贵重，
1: 不行不行。再说这个东西，我们年纪大了也不会用的。
0: 哎，没事，一会儿让他把使用方法给你发过去。
2: 这个好简单，按一下就可以了。
0: 搞忘了就。
2: 你试一下嘛，展示一下嘛。
3: 高
2: 兴
3: 高
2: 兴，你
3: 高兴高兴高兴。
4: 哎呀，哎，没事。
5: 哎呀，你看，
1: 这个可以用了。
2: 你们都不用管它。
1: 哎呀，真方便哎！
0: 哦，这次还会转弯了，
1: 乖哦！
2: 你看那，你看那，
1: 好乖哦！
6: 哎呀，哎，叔叔阿姨，嗯，你们这个灯要不要擦一下哦？
0: 灯啊，啊，未必这个东西还可以飞上去。
2: 这不
6: 是，我上去给你们擦一下。
0: 耍的，说耍的，开个玩笑。你更是老太婆。
6: 叔叔阿姨，这样啊，我们俩也没啥子事情，所有这些爬高的活啊，今天都我干了，细致的事情交给他。好不好？
2: 高兴高兴，
0: 你们说到水都没喝一口，
2: 没事没事没事，
0: 去打点水打点水，
1: 哎好，
0: 打点水擦一下，
1: 我晓得我晓得，
0: 不管他了不管他了，
2: 好好好。

大哥来了。

0: 这是你第一次约我出来，
1: 想找个人聊聊。
2: 军发消息只有你有空，
1: 耽误你做生意了吧？
0: 不会，我那儿几桌茶就是一天。
1: 老同学去世了，我们都以为他能跨得去这个年。
2: 前一阵儿我们去看他了，
1: 状态还是不错的，跟我们有说有笑的，聊高中，聊以后，才30多岁，太年轻了。

0: 30岁一样。我们想象父母，总会把他们想象的弱小、无助。但是没准儿，等我们到他们这个年纪，就会发现，依然能够有兴趣，依然能够随时开启自己的新事业，能够继续分担周围人的困苦。这就是别人家孩子的故事了啊。
1: 10度8度我都不穿秋裤的人，你这显得我很菜。
2: 那什么，我今天有点事儿，我改天再请你们吃啊。
1: 好。
3: 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往那边走。
2: 你跟他在一块儿挺高兴。
1: 这玉米烤不错啊，
4: 是吧？
1: 还可以，
5: 这个就是。

就送到马路对面要我8块钱配送费。真给夕阳差评了，必须给夕阳差评了。

0: 我是个，这是个城门楼吗？你在这穿来穿去的。
1: 不是，公司那群你看了吗？你不用看了，我给你概括一下吧。我在那个群里统计团建名单，没人理我。
0: 都不去呗。行，这都放假，谁愿意跟老板一块玩？不去不去，取消。
1: 那不行，我想去。
0: 不是，那人家都不去，你自己，那你要不找个朋友跟你一块去？你那份我给你报了。
1: 我哪有朋友？
0: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接？
1: 不是，那咱俩去不行吗？咱俩去这不也属于公司管理层的一种合作关系，友谊递进吗？
0: 不是，你是管理哪一块的？
1: 你管理我，我也管理我自己，这不都是管理层吗？再说你这出尔反尔，你这多影响士气啊！
0: 就非得去呗？
1: 必须去，不去就闹心。
0: 时间不变，地点发你啊。
1: 那行。哎，张佩，
0: 嗯，
1: 你在管理我这方面，你上点心啊。
0: 斯德哥尔摩。
2: 你先别看，讲解清晰，步骤干净利落，看都夸你呢。不错，师傅很有能力。
3: 是。
4: 姐妹们，周末去露营，去不去？怎么样？
2: 好啊好啊，趁我啊宝宝还没出生呢，赶紧出来玩。那个你们稍微打扮打扮啊，我打算拍个 vlog。
3: 你要去哪玩啊？
2: 张佩他们喊我去露营。
3: 那能带我一块吗？
2: 你凑什么热闹？
3: 我不是凑热闹，你看我也得学习一下 vlog 的拍摄，狗师傅。
2: 行，
5: 云妹也去，西西来不来呀？
6: 哎呀妈，
2: 嗯，
6: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些都我来。
2: 给我，
6: 你歇着去，歇着。
2: 你至于吗？
6: 哎，你们要出去玩啊？
2: 嗯。

0: 去露营，我就不去了。
1: 你干嘛不去啊？
0: 我不想去啊。
2: 医生不是说再过几周你就可以做手术了，我得把你照顾好啊。
1: 哼，怎么，你妈生病了，你就天天坐在家里哭啊？该玩就玩，日子还得照常过啊。
0: 那你想不想一起去嘛？
1: 我就不去了，你叫上尹乐，你们年轻人一块玩去。我已经约了小姨，我们也得出去玩。
0: 真的？
1: 嗯。
0: 我再看看吧，不一定。
1: 去吧，玩得开心点。
0: 这么喜欢呢？
3: 没有，我就随便看看。
0: 我说人。
3: 啊。关键你说我喜欢他有啥用啊，咱也不知道人家什么意思啊。
0: 那你问他呀。
3: 我不问，我不知道咋问。
0: 你拿你手机来，我问。
3: 那你问，你问，你问。你咋问呢？我看看。
0: 哎呀，你别管了。
3: 你告诉我一声啊。
0: 你喜欢我吗？
3: 不行。
0: 我喜欢你。
3: 那不行。
0: 我能那么问吗？
3: 哎呀，你这太直接了。
0: 我这还直接。周末出去玩怎么
3: 了？哎，你这怎么还同意了呢？
0: 这怎么同意了还愁眉不展了呢？哎呀，
3: 不是这人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办呢？
0: 你不会，你问对人你就会了。
3: 哎呀，好啊。
0: 好啊，而且不是好。

0: 哎呦，怎么是你啊？跑这儿买保险来了？
1: 不，你怎么来了？你在店里有人看着吗？
0: 哎，有人看，没事。哎呦，刘老伴今天穿的好帅哟。
1: 还行吧。
0: 一个人来的？
1: 和张佩啊。
0: 你和张佩？啊。
2: 秦老板，惊不惊喜？一米一半。哇。
3: 嗨。
4: 哇，太好看了。
1: 这么多人呢？
0: 你这是给我带了个团呢。哎呀，
2: 人多热闹嘛，而且还能试试你那新路线，对不？
0: 哎，不是，啊，你今天就打算穿这身了？
1: 怎么，嫉妒啊？
2: 哎呦，你穿的太少了，马上肯定冷。
0: 是，
1: 没事，有太阳。
4: 姐，找大男主都来了。哎呦，我的妈
5: 呀，这刘峰，
2: 这什么场
5: 面？能行吗，刘峰啊？
2: 我觉得不行，反正我投谢阳哥一票。哎，齐普呢？你不是他也来吗？
5: 对啊。我哪知道啊？我不知道来不来。
2: 我问。
5: 你快别问了，他可能有事儿。
2: 哎，能有啥事儿？我问一嘴，怕什么？
1: 不是，谢阳，我不是说你，咱这也老大不小了，有个买卖咱好好干啊，别老往山里跑了，游手好闲
0: 的。是
2: 这话说的，人怎么游手好闲啊？那线路都是人家弄的，现在搞小程序。哎呦
0: ，Hello，Hello，Hello，Hello。哟，你们这都带男朋友来的啊？
5: 什么我们呢？我单身啊！
0: 我知道，我就压根没算你。
1: 我是他男朋友，你乐。
4: 假的，骗我妈的，他是我老板。哎
0: 呦，假的可太可惜了。但没事啊，假着假着变真的了啊。这个是男朋友。
6: 不是，那个我。
7: 我是吴英的好朋友刘文轩。
0: 好朋友还是男朋友啊？啊。
2: 好朋友，领导吗？
0: 好朋友。文山啊，记住。来吧，朋友们。
2: 坐吗？
0: 带着随身物品跟我过来，
2: 高气高气，
1: 拿个鸡毛当令箭。
0: 哎，刘芳刚来就走了，拜拜。

0: 谁跟你来的？我跟张佩来的。他那什么想成？就是一个
1: APP 叫边边游。
0: 有人用吗？
1: 有啊，
0: 你别用啊。
1: 啊，
0: 那里面都有病毒都。
1: 什么病毒？你是上个世纪的人吗？还病毒？
2: 你小心点啊！
3: 真好看。
1: 哎呦，咱俩有点好看啊。
4: 你看那边，
2: 那有个瀑布呢。

0: 人啊，我那个备用电池给我。
1: 这种印是怎么
0: 在哪儿呢？不是你装的吗？
2: 啊，你没给我拿啊？
0: 我没拿呀。
2: 哎呦，
0: 没电了，
2: 没电了。
3: 对，那边有个小。
0: 没事，姐，那啥吧，所见即所得吧，用你的眼睛记住它。
2: 啊，新阳可以啊，这个地方
3: 是吧？这两年的这个露营旅游发展的特别快，所以我们团队就专门找这种适合露营的地方，基本是每周探一次。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优选地点之一。
4: 这是优选啊，荒山野岭吗？这在这儿吃，这在哪儿睡啊？这，
3: 哎，来，正好我跟你们说一下啊，这一片区域就是可以什么烧烤啊、做饭了啊。一会儿呢，我们在那边搭帐篷。未来这个地方呢，所有的功能啊、设施啊都会大力提升的。
4: 现在还是毛坯呗。
2: 露营肯定是毛坯，还能给你安个五星在这儿呢。
3: 没事，你放心啊，肯定不会一直毛坯的啊。
0: 哎，夕阳哥，你这块太好了吧？我们带那些东西不咋匹配了，好像。
3: 哎，没事，我车上都有，因为我们那个边边游啊，也有一些合作方，正好让你们也体验一下国内的户外品牌，好吧？
2: 我天，这些调料啥都有。
5: 牛。
3: 哎，张妹，你会搭帐篷吗？
2: 我不会，有说明书我就。
3: 不用说明书，跟我来，我告诉你怎么弄。走，来。
4: 我会搭帐篷。
0: 哎，我也帮你们吧。
3: 来，
0: 你等一会儿啊。
3: 起来。
0: 那我一会儿再去。怎么了，姐？
4: 那我先去搭帐篷。
0: 啊，行，我一会儿去帮你。
4: 谢谢。
0: 行，我给你拿着。
2: 你说，我给你上课那几条你记住没？
0: 我记着呢，那一二三嘛，我。
2: 对呀，现在第一条已经开始了。
0: 哪儿开始了？
2: 一个男人喜欢你的时候，他就主动要跟你互动。你说要搭帐篷，他就要去搭帐篷，还给你个信物，这不就开始了吗？
0: 哦，是吗？
2: 对啊。
0: 那我过去啊。啊，
2: 去吧。
0: 你看我现在妆行吗？
2: 可以了。
0: 我牙上有口红吗？
2: 有，这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去那儿不要一直搭，你得说话。
0: 现在别弄了，没有，没有啊，
2: 没有。
0: 那我去了啊。
2: 去吧。哎，笑，大笑，非常好。
0: 你自己注意点啊，姐。
2: 我知道，我就在这。
5: 姐啊，过来躺会儿呗。
2: 你让开。
5: 你们坐吧。啊。啊。特别舒服啊！我拍照。
6: 你要不要跟我钓鱼去？嗯，给大家加个餐。
2: 走着，
5: 快点啊！快走了。
0: 我帮你啊。
6: 不用了。
0: 咋的呢？你这能行吗？
6: 你去帮他吧，他那衣服不适合干活。
0: 他用不着我帮吧？
6: 他应该需要吧。
0: 那行吧，这给你。那我去了啊。嗯。哎呀。哥，你还活着吗？我帮你吧。
7: 不用。
0: 别不用了，也做人也不用那么逞强，哥。
7: 不是，我这都快弄完了，都快。
0: 没事儿，我也没有别的事儿干。
7: 这马上能弄行了。
2: 这海拔有2700米，但是我感觉还好，我现在没有什么高原反应。在这边拍 vlog 呢，我就觉得可以多拍一些这种风景，就是空镜。然后你也可以拍的时候呢，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多互动，然后有一些碎的镜头。然后你要是拍吃饭什么的呢，就是你做饭，你要是用这种环境的话，你自己穿的也要很干净，就会显得你这个食物也非常有空气感，会觉得你很有，就。

0: 啊，对。这怎么又塌了呢？
1: 大夫呢？
2: 塌了，
0: 你不是会吗？
2: 你给那块弄去，你给那块弄去了。
0: 这儿啊？
2: 哎呀，
0: 掉了。
3: 这是防御棚。
1: 啊，明白了。
4: 知道挂在哪儿吗？
1: 知道这儿。
5: 哎，太聪明了。哎呀，
1: 天哪，我太聪明了。
5: 你太适合搭帐了。
1: 我不是适合烤串吗？
5: 都适合你，都适合。
0: 你不说你会来着吗？
2: 这不没说明书吗？这不是。我快快点，你给那块弄去。
0: 来。
2: 对。
0: 好。哎妈呀！哥，你不说你会搭吗？
4: 接下来呢？哎，对了，固定。哎。
1: 来吧。
2: 来，给砸手。
0: 这咋整？哎，你搭完了。
2: 我去把那两个支起来。
0: 啊，行。哎呀妈呀！要不算了吧，哥，就我就跟我姐挤挤得了，少一个少一个吧。
2: 你怎么这么容易放弃呢？
0: 这咋整啊？
2: 咱俩现在这是搭配问题。你看，他俩都会弄，咱俩都不会弄，不掉个个这不就行了？
0: 那什么，
2: 你过去弄去，他不会弄。
1: 我会，哪不会了？我来弄，来，
0: 我来帮你。
2: 不是，
0: 阿姐，你会啊？
1: 来。
0: 这怎么整？
1: 哪一步不会了？先把它抬着，
0: 就不咋会。哎呀妈，这帐篷搭的，姐，我跟你说啊，还得谢杨哥，你看那活干的啥都会。
1: 云峰不适合干这个事，真是。
0: 反正我投谢杨一票、啊。
1: 你先别起啊，你先给我把住啊。哎，
2: 我让他弄，
4: 扶好，来，扶好。那儿用你扶啊，扶衬儿，
2: 扶衬砸我手呢？
4: 不是，我怎么就能砸你手呢？
2: 慢，
4: 你慢看着点啊。你不会搭帐篷吗？
2: 你跟我之前搭的不一样。
4: 能不能别吹？不会就不会是吗？扶好了啊。
2: 你是故意的，那是。

0: 林佳欣，
1: 我妈，配合一下。喂妈，
2: 在干啥呢？哎，我们在钓鱼呢，你看。哎，
1: 苏苏浩，年年好。哎，
0: 小颖，
1: 小颖你好，
2: 小颖好。哎，
0: 你们好好相处啊，好好耍。
1: 玲玲姐，请客算了的。
2: 草莓园呀，你看看。哎，
0: 都是草莓。
1: 十个愿望完成三个了。
0: 你这双鞋带好黑哦，可以上服装杂志啊。
1: 是吗？看来我的眼光跟你们年轻人一样噻。哎哎哎哎，
0: 别了聊了，太糟了。
1: 小姨叫我拍照呢，就这样啊。
2: 你们好好耍，那赶紧来玩啊，小姨。
3: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
1: 拜拜。
0: 喂，妈。
3: 真会说话，平时没少哄女人吧？
1: 我从来不哄女人，那就是女人哄你。
3: 我是那种人吗，董佳琪？那你自己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英龙，我要跟你住
1: CP
3: 哈。人家那是玩游戏，像你呀、啊，蒸组还要啥自行车？你说的我跟占了多大便宜似的，我俩这是互赢互利，等价交换。我谈恋爱还是挺认真的。
1: 至少分手前都挺认真。你怕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呀？演都懒得演了，渣男。
3: 有什么问题吗？我肯定不会同时爱上很多个人，但是也不至于爱上一个人就觉得这辈子就他了吧？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嗯，
1: 有道理。
3: 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三二一，
1: 一见钟情，
3: 主动出击还是默默等候？主动出击。
1: 携手到老还是相伴一程，
4: 走，你们这样下沉不住气，还能钓上的鱼哟、哦。

0: 你看他们仨还挺和谐的，
1: 和谐什么？你看他都多余的。
2: 不是这个流程确实有点太复杂了，对吧？
3: 你在中间倒一手干嘛呀？
2: 你是二手商要赚差价吗？喂，你是重要的，
3: 回来
2: 你是最重要的。
3: 哎，你最重要的，哎，真是的，少不了你啊。
0: 他们仨真是暗潮汹涌啊！
1: 我一会儿必须要问刘峰，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出来？
4: 准备好了。
2: 哎，来了。哎，你要实在冷，你就穿上一件吧，穿上也是帅的呀。
5: 好，
3: 慢点，姐妹儿。
5: 好嘞。
2: 现在冷，这现在是可以穿衣服的。
3: 不冷啊，不是冷什么呀？这
2: 穿上也很帅的。
3: 你冷不冷？
2: 我不冷。
3: 我不冷。
0: 行，
3: 不冷。
0: 来，姐，你先吃点这个热的。
1: 哦，
2: 胖啊，
1: 来，
0: 好重，
2: 没事吧？
0: 不行，我把它那个什么。
1: 你别弄，哎，
0: 不是，给它放下来，晾一晾，没事，是干净的。
1: 弄，快点吃吧。我想问你呢，进度怎么样了？
0: 我俩，我觉得够呛。刚才我不是去帮他搭帐篷吗？他给我撵走，帮刘峰搁下了。你这不符合你说的那个了？
1: 那就是他太善良了，热心，你知道吧？他非常非常喜欢你。
0: 真的吗？
1: 刚开始，观察，再观察。
6: 姐，哎，哥，姐夫，我们拍到鱼了。
2: 买的呀，活捉鱼在哪买的？
3: 别人桶里，
2: 活的啊，
6: 活蹦乱跳。
3: 这有什么意思？这得自己钓才有意思。
6: 你要有本事，你自己钓去。
2: 哎，你俩现在有点不太像演的了啊！
3: 是不是假戏真做了？说实话。哎，
6: 刘峰，
7: 没有。
3: 是吧？
2: 去哪儿啊？
3: 钓鱼去。
1: 你这造型就别钓了吧。
3: 怎么了？
1: 我还想问你呢，你今天是刚开完会过来的？
3: 不是啊。
1: 那你是玩完之后要去开会？
3: 这不出来玩得穿得漂漂亮亮的吗？不好看吗？
1: 挺好，就是看着有点紧绷。
0: 口渴了，妈倒杯水。
3: 哎，太紧了，这拿不着啊。
0: 哎，我去吧。
1: 绷是绷，但帅。
0: 好帅哟、
8: 哦！厉害死了！
3: 哎，来了，来起。
1: 来了。
0: 哎，我帮你吧。
9: 不用了。
1: 让他帮你吧。
0: 哎，这个。
9: 哎。
0: 好吃吗？
9: 要温度不要风度了啊！
0: 酸。
9: 我跟你说，没有这衣服你就死了。嗯。你谢谢我。
10: 谢谢。
9: 你诚恳点，
10: 谢谢。哎，
2: 我觉得这串真行，下回再来，我一定给大家买好喝的咖啡，再配上这个串，绝了。
3: 还下回干嘛呀？
9: 乐一下。
2: 真的假的？咖啡呀？
3: 对。
0: 那你就行，从小就真的行。
2: 给大家放个小歌。
6: 可以。
10: 我来。
3: 可以。
10: 我带音箱了。
2: 哎，峰哥，音箱都带。
0: 此起彼伏，
3: 真带了呀！
2: 此起彼伏，非常汹涌，
1: 竞争很激烈。
3: 真带了呀，谢哥！
10: 带了，当然带了。来吧，
2: 哎呀，羡慕
1: 看的是我的山，
9: 普通咖啡吗？
2: 你咋个不嫌重啊？
3: 这是个包吗？这是？
2: 这越像你包了。哎，这好听，这好听。
10: 嗯，不认识。
9: 叔叔，
10: 叫你呢。
9: 嗯，我这盯好久了，全是你给吃了。
10: 那怎么还叫我叔叔呢？那给你这不就完了吗？
9: 叔，我不吃了，我不吃别人吃过的东西。
10: 还有个霸道总裁那块儿，
9: 我就吃底下了，上面没动。
6: 没太入味儿，有点。
10: 我没吃上面，就吃底下了。嗯，
11: 鱼啊，你拿筷子一点点挑着吃。
10: 我觉得还行啊。
11: 筷子，
10: 啊、
11: 你这不
10: 边上
11: 插着棍儿，
10: 我
11: 也
10: 这
11: 么吃啊。
6: 那你都吃了吧。
11: 您插着棍儿是为了
1: 看好看。
11: 包掉
6: 了，打架了。
1: 所以我跟你说，我说的第二点是最重要的。就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安全距离的，但一旦喜欢上对方呢，就是会不自主的打破这个安全距离。
9: 怎么样？
1: 是吗？打破去，现在要去啊，去，互动，
0: 行，
1: 主动。 好，拿起。行行嘛，擦干的香。
2: 什么乱七八糟
0: 的，你也别光吃了。
9: 我不吃
0: 了。你烤鱼呢？
9: 啊。
0: 我帮你呗。
9: 小月，你烤吗？
0: 哎，行呀，啊。
9: 我想要这个版本啊。
6: 哎，他烤呢哈，
9: 啊，
6: 烤什么呢？
9: 烤鱼啊。
6: 烤。
7: 我说啊，都吃没吃饱啊？
2: 饱了。
7: 再烤点什么？
0: 不用了。
7: 不用了。
0: 嗯。哎，啊，你不是说来这儿要砍柴烧火的吗？
7: 啊，对啊。
0: 你火呢？
7: 那儿呢吗？
0: 哎，你不是诈骗犯，谁是诈骗犯？
7: 不是有个氛围就可以吗？再说这，文山你懂这个吧？
9: 佩姐，现在都是遥感卫星直接监测火星，哎，我们进了山林之后是不能有明火，哎。
0: 不是你，关键你这个火你弄得跟巴拉巴拉小魔仙似的。
12: 巴拉巴拉小魔仙。
7: 哎哎哎，给我！再说这个有什么不好？来来来看看，
10: 这有暖风吗？这个
7: 你们看，这不挺好的吗？
10: 有暖风。
6: 那你就站那儿吧。
0: 你像那种饭店门口的广告，很难再相信你。
6: 哎，别管氛不氛围了，要不然我们喝点吧。喝点。
0: 喝多了都。
7: 我拿鸡尾酒行吧？我拿鸡尾酒。
6: 拿酒。
2: 不用现在。
7: 我拿酒。
0: 你怎么什么都带呀？你
6: 刘文山。
1: 你说你现在不用上火，
2: 显得我们特别菜。
1: 你看他咋？来来，我的刘峰在中间就一直在那搅和。这要是你的话，你早就疯了。
0: 姐，我觉得你说的对，我现在必须得办点更重要的事儿。
1: 哎，你干嘛去啊？
9: 啊？
1: 你去哪儿啊？
0: 我换个地儿。哎呦啊！
1: 你干什么？
0: 真的是
2: 你提醒我了，姐。
9: 我这个
0: 行，我俩干一个吧。
2: 那个什么？
9: 鸡尾酒。
6: 你自己做的吗？
9: 我自己弄的，自己弄的。
10: 好金。
0: 我坐这儿，你坐那儿吧，方哥。
10: 不是，
0: 我挨着背。
10: 我酒杯在这儿呢。
0: 给你换过去吗？给你拿过去。
10: 我餐具在这儿。
2: 你哪有餐具啊，
6: 刘峰？
0: 谢谢刘峰哥，
6: 来挨着我，挨着我，
0: 我挨着我们佩姐。
10: 是不是椅子刚误着呢？
0: 谢谢你，刘峰哥，
6: 跟孕妇坐一块儿来。
2: 啊，也不
6: 冷吗？
2: 盖好。
10: 那能不冷吗？
7: 刘峰，
10: 干嘛？
7: 要不要喝这个鸡尾酒？
10: 我喝你那个。下面开始游戏环节
2: 啊！
10: 大家都坐下了，我们开始游戏环节啊！
2: 好，
13: 玩游戏还缺人吗？
6: 哎，嗨。
13: 哎呀！
0: 你还来呀？
13: 不好意思，来晚了。
0: 再来呀！哎呀，你可真行啊！你都几点了？
13: 带了东西。
0: 咋的？
13: 玫瑰桑葚。
0: 哎呀！
13: 来，我还带了亲手做的点心，大家一起吃了。来，
2: 亲手做的。
0: 压的。可以。
9: 小点心，
13: 热心。来。哎呀，边吃。
1: 你救我命了！
6: 你茶馆不忙吗？
13: 还行，有几个客人在那打麻将。
14: 这怎么这都亲手做的？这都是，
13: 啊，
1: 那你这来也不合适啊！你来干嘛呀？
13: 我这不也好久没露营了吗？跟大家一块儿，我就摸个鱼呗。欢迎，都是老客户。
10: 那现在开始游戏环节啊！这个游戏叫做《勇敢者挑战》，3秒之内啊，倒数之后选择在场的任意一个你觉得还可以的异性。如果你们这两个人互选成功了，10秒钟，10指紧扣。对视，

0: 你说初雪呢？
1: 那不是我说的，天气预报说的。再等一下。
0: 乌漆嘛黑的，我要回去找丹丹了。
1: 哎，再等等吧。我跟你说，只要在初雪的时候抓到一片完整的雪花，就能许一个愿望。我已经想好我要许什么了。
0: 什么？
1: 这种东西说了就不灵了吗？
0: 雪花能帮你什么？你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
1: 其实吧，你倒是真可以。
0: 那你说一下嘛。
1: 算了，我还是得和雪花说。
2: 我这削了你们的籽儿，张培、信阳，我到处找你们。
0: 耍什么？
3: 我去接西西吃饭，你去吗？
0: 走走走走，信阳走。丁老师去神里院培训，不是当天往返的吗？
4: 天气不好，估计得晚了。
0: 吃什么？
4: 吃串串。
0: 哎，你不要总是让西西去串串，要是把肚子吃坏了，丁老师得骂死我。
4: 你其实是很健康的，好吧？你自己也没少吃啊。哎，咱们这周末带西西去看电影吧。
0: 你这么爱带娃？
4: 人家丁老师一个人带娃也不容易嘛。再说了，我们云妹反正放假也得回来，带一个也是带，带两个也是带。
1: 还有我可以搭把手嘛。
0: 你可以亲可爱噻。
1: 要得。
5: 大家都坐下了，我们开始游戏环节啊！
6: 好好好，
7: 玩游戏还缺人吗？
8: 哎，嗨嗨！哎呀，
9: 你
8: 干
9: 啥来呀？
1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晚了。
9: 再来呀！哎呀，你可真行啊！你都几点了？
10: 带点东西。
9: 咋的？
10: 玫瑰桑葚。哎呦，哎，我还带了亲手做的点心，大家一起吃了，来。
11: 亲手做的，
9: 压的压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小点心，
10: 点心，来来来，边吃。
12: 救我命了！
13: 茶馆不忙吗？
10: 还行，有几个客人在那打麻将。
14: 这怎么这都亲手做的？这都是。啊。
12: 那你这来也不合适啊，你来干嘛呀？

0: 我这不也好久没露营了吗？跟大家一块儿，我就摸个鱼呗。
1: 欢迎欢迎，
0: 都是老客户。
2: 那现在开始游戏环节啊，这个游戏叫做"勇敢者挑战"，3秒之内啊，倒数之后选择在场的任意一个你觉得还可以的异性。如果你们这两个人互选成功了，10秒钟，10指紧扣，对视。如果笑场了的，就必须喝酒。
3: 来，
2: 先给大家10秒钟的考虑时间啊！来，开始。

0: 准备选择，三、二、一，选择。
1: 哎，停停，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哎，
2: 就那个，
1: 你刚才是选的他，完之后你拐到那儿去了？
2: 这哎，到这儿来，
3: 我这衣服没过来，我这衣服短了，没过来压住了。
2: 你别瞎摆啊 ，OK？
1: 不是，那就要确定一下，但刚才
3: 确定一下，
1: 云妹，云妹选谁？
4: 我选刘峰哥。
5: 来，我全力以赴。
6: 来来来，
5: 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这样云妹，我就说两点啊。
4: 好好好。
5: 第一，我不能输。第二，我不能喝酒。
4: 好，
5: 明白了吧？
4: 好，
5: 都交代给你了。好，咱们开始吧啊！
4: 现在是十四公分了。
5: 嗯，
7: 我给你俩喊三二一，
1: 来，
7: 三、二、一。
6: 你这
0: 就一秒钟，
6: 你这要喝双倍
3: 了？就一秒了吗？这
5: 什么情况，云妹儿？我怎么？
4: 哥，对不起，哥，你翻白眼了，哥。
6: 你这属于干扰队友，你好
4: 变态。
0: 都没有了吧？都没有了吧？下一轮 了。
4: 好，准备，三、二、一，哎，
1: 不是你这怎么算啊？
4: 不是，我真除手指头了。我刚才打着桌子。
1: 等会儿，我看啊。
4: 这样，我全喝，好吧？今天我
1: 你们
4: 让我喝多少我就喝多少。
1: 等会儿你选我干嘛？
5: 你选我干嘛？
4: 稍等，
8: 你选了谁？
4: 你怎么还选刘峰啊？欣欣选了谁？好，你选了谁？
1: 啊
4: 吴云选了谁？
8: 刘润山。
4: 好。
1: 没有我们俩，
4: 你们俩啊，你们俩不要当没发生过，好吧？大家不要忘记，手要牵起来，还是20厘米，对视10秒，
6: 三二一，
4: 开始。
0: 云姐，别偷笑啊！
4: 不要再蹭了。
6: 在一起，那太开心了吧你？好，可以了，
5: 可以了。
4: 你尊美，哎呦，
1: 哎呦这么近吧？
6: 不用这么近吧？
4: 不是，这游戏就是你俩给自己设计的，是吗？
7: 是二十还是？
4: 这是干什么呢？
7: 行了，
0: 哎，是不是还剩一对啊？
4: 哎呦我天哪，这是有生之年，真的是有生之年。
1: 看你一抬手，我这就停了。
0: 行，来，
4: 拍拍拍戏，拍戏，不行，
1: 不扣才哥，
4: 不是真的不行。
0: 来，
4: 大家都在看呢，不是你们也起起哄行吗？
6: 哎呦，
4: 真美！
1: 来，
4: 真美，三二一，
5: 你要给我撅过去，
1: 这样恶不恶心？哎呦，没擦呢，哎呦，
4: 啊，接受了，三二一，开始。
0: 现在
5: 都看见了吗？是不是他笑了？
7: 脏了！哎呦，
4: 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5: 我脏了，我也脏了，我没脏啊，真是你脏了！
3: 我说我不玩，你这身上最大的惩罚了，已经是。
6: 三杯啊！
7: 我脏了！
3: 兄弟，我真喝不了，我已经喝多了，我已经。
1: 咱们怎么行？
8: 太不行了，很厉害。
7: 铁子，
4: 小姐，
8: 门先刷，回去了。
4: 啊！我送你。
7: 雷露。
4: 没事吧，姐？
8: 哦，没事。
5: 慢点啊！
8: 他这个……
7: 哎，我来。
8: 不好，
4: 你抹上吗？
8: 我没

0: 杨培，
1: 刘凤哥，
0: 杨
1: 刘凤哥，你怎么了？难受吗？
0: 张培
1: 了。你怎么了？啊？
0: 张培了。
1: 我不知道呀。
0: 谢阳了。
1: 我不知道。
0: 张培跟谢阳了。
1: 我不晓得噻。
0: 冷不冷？啊？你是不是针对我？
1: 我没有呀。
0: 你不喜欢我？
1: 我没有不喜欢你，我就是想帮他们。
0: 下学了都，
2: 哎，对，下学了，哥，咱喝多了，先睡觉，明天咱再说啊。喜欢你，我们都喜欢你，
0: 都喜欢我，
2: 都喜欢你，快睡吧啊！晚安。
1: 再给他拉上，别冻着了，那个雪都飘帐篷。哎呀，爸，没事吧？
3: 没事，来。
4: 你是不是想撮合佩姐和西洋哥来着？
1: 怎么说呢，就是当年他俩没好上，我占很大责任。嗯，你上这边来，我给你讲讲，别吵啊。
5: 哎，你这头花戴多久了？这开玩笑，
6: 别动我。
5: 我喜欢不行了吗？
7: 写完了吗？
5: 完了完了完了，你写完没？
7: 早写完了。
5: 你看这细细头，细细的粉色多好看！你再看你这绿色，
7: 绿色。
5: 你俩
6: 要专注学习，我们是学生，
7: 学什么？
5: 哎、不学
7: 行了，你们还学？
8: 你们待会儿去干嘛呀？
7: 去看电影。哦，
8: 看什么电影啊？
7: 好像是处对象的电影。
8: 处对象的电影？谁提出来要去看的呀？
7: 我姐。
8: 哪个姐姐？
7: 丹丹姐。
8: 丹丹姐。就你们四个人啊？
7: 还有谢阳哥哥。
8: 丹丹姐跟谢阳哥哥不是在谈恋爱吗？
7: 没有啊。
8: 那就好，总不会是张佩跟谢阳哥哥在谈恋爱吧？
7: 那个丁老师，我先给他们送过去啊。
1: 哎，这雪也不下了哈。嗯，你看他俩现在不是又遇上了吗？多不容易啊，我就想着帮一把呗。
9: 嗯，你在做啥？
1: 垃圾分类呀。
9: 姜子牙边边，平时放边边。
1: 很好。
9: 哎，我给你做会膝盖吗？
1: 啊，不用，我这都不疼了。哎
9: 呀，主要是出公益了。我每个月都要做10个小时的公益，这个月还差10分钟。哦，
1: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配合一下刘医生吧。
9: 那我谢谢你。
1: 不用客气。
9: 你是不是不喜欢熊猫啊？
1: 咋可能呢？你看我今天穿的就跟个熊猫似的。
9: 其实那个不是剩的，是我专门给你留的。
1: 我要回来了。

0: 快按呀！按，没到十分钟呢。
1: 这是什么？是吗？行。
0: 可以附赠一下右腿吗？
1: 这个？啊，这不行。

0: 后面都要加一句，演得不错。我不想嫁了，我也不想嫁了，再确认一下。
1: 确认好了吗？
0: 还没有。
1: 那再给你10秒。
0: 我确认好了。

0: 你睡着呢还是醒着呢？
1: 你去哪儿了？
0: 我还以为你平时睁眼睛睡觉，吓死我！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拆散你们的。
0: 你拆散谁了？
1: 但是现在我必须拆散你们。
0: 大傻子，
1: 刘峰，
0: 最傻，
1: 最帅，都是大帅哥，太帅了，哥们，
2: 哎呦。

0: 哎呀，辛苦了！
1: 来来来，哇，我觉得是相当可以啊！
0: 哎呦我天哪，这小蓝莓，
2: 这往后退着，
1: 尝尝吧。
0: Please，
1: 哇，我的咖啡不错呀。
0: 好好吃，咬嘴，是吧？好吃。
3: 怎么样，各位？这趟不白来吧？
4: 吃的也好，睡的也不错，不白来，谢谢杨哥。
5: 我就不说了，不言中。
3: 怎么样，文山？特别好，劳动最光荣。昨天晚上垃圾全我收的，你最棒了。
5: 哎，谢哥，昨晚你跟佩姐在一起了？
3: 没有，我是
5: 骗谁呢？你们俩就跟那个老夫老妻一样。我跟你说，隔这么远，你们俩的气场都一样的。
3: 哎呀，行，
5: 像他俩新婚夫妇一样。
4: 谁啊？
5: 你跟丹丹姐。
4: 别瞎说、
3: 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
2: 他们干嘛呢？
0: 他们几个看着挺熟，现在哈，我跟你说，都抑制住往那儿走的冲动啊。
2: 你是怎么要冲动啊？
0: 不是，我欠人杯咖啡。
2: 张佩，
6: 我也吃了。

0: 哎，你那三明治给拿回去。
1: 刘佩，
2: 干嘛？
1: 你小心你那个血流不止的手指头。
3: 老子已经给你根抓下去。
1: 我那天先睡了啊，我还想问你呢，进度怎么样啊？
3: 他还可以啊，他昨天还给我揉膝盖来着。
1: 你膝盖怎么了？给你揉膝盖？
3: 没，就磕一下。
1: 磕一下是给你揉膝盖？那在一起了呗？
3: 没有吧？
1: 完了，很多人气氛轰到这儿了都没有在一起。嗯，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性爱的证据。你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
3: 现在就前进吧，人都去了。
1: 啊，对，行，去吧。
4: 哎呀，幼稚男醒了，我快得倒一杯，昨天也没喝好是吧？来来来，来干了。
5: 什么呀这是？嗨。哎呀。
0: 给你，欠你一杯昨天。哎呦，
4: 谢谢。
5: 什么呀？
0: 铁器。咖啡。
5: 我也想要咖啡。
0: 哎，我刚坐下，就在那儿煮的，你自己去煮。
5: 他都没有。
4: 这给你，这给你。
0: 公司给你买好的啊。
4: 来干一个。
5: 不干。
0: 还记得昨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5: 发生什么了？
0: 不记得说过什么？
5: 我说什么？不喝完进去了吗？
4: 啥也没说。啥也没说。哎，但是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啊。嗯。你睡觉就睡觉呗，你抱着我干嘛呀？
2: 我抱着你。
4: 不是，他不光抱着我，他还是一直跟我承认错误。
5: 你别瞎说了，行吗？
4: 我这有视频，你想看吗？
5: 视频
4: 你想看吗？
2: 不可能。
5: 没事，我先看看什么视频。
4: 等会儿，你看这是不是你？
5: 你给我拿过来。你给我拿过来，
2: 不是，
5: 你不是拿过来，
4: 我以后给你看，我给你看完再
0: 删。不是，万一是对你有好处呢？
5: 这封面看着不对，你给我拿过来。
0: 我们都不看，不看。
2: 把手
6: 干嘛
1: 干嘛呢？
0: 咱这在洗行呢，
6: 录视频呢。
5: 怎么写啊你？
7: 不是你没见过他客官。来，这点热的。哎，
1: 我没看着，没看见。
7: 拿把子。
5: 烦人！哎
0: 呦，七浦，你这有点也有点太过分了
7: 啊！都有啊，都有，都有，都有。
0: 不是，那手也不用粘在一块儿吧？这有胶吗呀？
1: 哎，所以说呀，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3: 管好你自己那破相机。哦，
1: 我的相机。
7: 录了好多素材。
1: 好好。
7: 看。
1: 我看。
4: 把你二十兆打。哈哈
0: 哈！快撤撤撤吧。
5: 对，
7: 撤了啊！
4: 我说一句啊。
0: 利索。
4: 不能还我俩收了吧？
0: 都收一起收，
1: 我收
0: 一起收，
1: 我收。
4: 别
1: 我收。
5: 我先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4: 一会儿二照不给你了。哎，
3: 你收，
0: 绝对不会，
3: 就是你。
5: 你别动。哎，
1: 我收，我想干活，
0: 那你干，你干。
4: 哎，你干点活你就走了。
1: 我干，我干，我干。

0: 丁老师，嗯，给你的花放这儿了。哎呀，
1: 小颖，真是有心了。
0: 我刚在楼下看一个老奶奶，她在卖花，我就想买一小束，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谢谢，我喜欢这花。
2: 我怎么不知道你喜欢百合花？
1: 你不知道的多了。春去无芳可得寻，山丹最晚出云林。准确的说，我喜欢的是百合科的花。
2: 我这平时也没见你这么夸过我呀，怎么夸着花夸这么来劲儿呢？
0: 丁老师，你看他现在已经开始吃我的醋了。
3: 都来了。
2: 哎，张大夫，
3: 我们的患者和家属都是很棒的，明天的手术这一仗就交给我，今天就放松心情，这关过了我们就阶段性胜利了。
2: 啊，谢谢张大夫。
1: 谢谢张大夫。
2: 那行吧，我在这儿陪床，你赶紧回去吧。
0: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1: 哎，小颖，别走，有几句话我想交代你。
0: 你说，阿姨。
1: 小颖啊，我们家西西有点任性，以后请你多担待。
2: 妈，说什么呢？我哪儿行了？
0: 阿姨，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的陪着他，不让他受一点委屈。
1: 那我就放心了。西西啊，小云是个好孩子，你以后啊不要耍小性子，你俩好好相处。
2: 知道了，妈，我也是个好。

0: 好孩子，会耍小性子了吗？
1: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0: 瞎说。
2: 以后，只要是你喜欢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男朋友，我都支持你。人这一辈子，就这么短短的时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不然这辈子该有多无趣。
0: 妈妈，
3: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4: 我是真的有点紧张。
2: 万一我要是醒不过来，千万不要过度抢救啊！我活也要活得有尊严，要有质量，
0: 不许胡说八道。
1: 丁老师，你放心，一切都会顺利的，我会陪着西西，在这里等着你醒过来。
0: 你还要继续管我这管我那，不然我这一身反骨往哪搁呀？没人管得了我。
1: 没人管得了你，
2: 知道就好。
0: 所以你要好好的嘛，
3: 妈妈。
5: 但凡有点危险，都不会让他上手术台。
6: 没有，
7: 哎，真的是有，
8: 这个表哥，哎呦，
6: 你也可以嘛，哎，
0: 给我吧，给我吧，给我男朋友。哎呀，
6: 来，
0: 天哪，你们都来了。哎
6: 呀，我们肯定要来噻。你看他妹妹上战场了，我们要来打起加油。
0: 来的正好，人家现在正紧张着呢，是不是？
6: 不紧张。
5: 要啥子紧张的嘛，又不是让你自个儿在肚子上拿一刀，你睡一觉哈，手术就结束了。
9: 那万一一刀要给我划歪了怎么办？
6: 不对，
10: 丁老师啊，你想多了噻，人家闭到眼睛划都不会给你划歪的，你东想西想的，说不定人家还觉得你这个手术没有挑战嘞。
0: 听到没得，要相信张医生，相信你自己。
9: 哎呀，没得事，我不紧张，放心，早晚都得划这一刀，凶器。哦，
10: 就是嘛，
5: 就是嘛。
9: 哎，对，小兰，你孩子是刚满月吗？哎呦，真是恭喜啊！我都没有时间来看你们。
0: 宝宝们，我已经怀孕36周了，看，当。我的手跟腿都特别的肿，你看，哎呀，这一摁一个坑，看不清是吧？有磨皮的效果，还好啦，我都习惯了，我现在健步如飞，我都可以跳尊巴了，噔
11: 噔噔。行了啊，
0: 没事儿，我都灵活呀。
11: 怎么了？
0: 我好像要生了！
11: 啊！你去医院啊！哎，小刘，来，
0: 这
11: 搭把手，
0: 拿着，
11: 来，啊，去医院。
0: 我啊！我说好要拍这个生产视频的，你帮我拍。
11: 好，帮你拍，
12: 送你去吧。
11: 没事，不好意思啊。小心点。
8: 家属在外面等一下，我先检查一下。
11: 好，丹丹挺住啊。
0: 好，来。
12: 干嘛呢？
0: 好，我去趟医院。
12: 不是我送你啊。
0: 啊，不用。
8: 哎，我一会儿蹦迪，你送我呗。
12: 我不愿意蹦迪。
0: 谢谢啊。啊，我来了。
13: 妈，丹丹姐要生了。
0: 来，深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哎，对，很好。
11: 丹妞，这儿怎么走啊？
13: 前面右转。
11: 好，谢谢啊。
13: 好，谢。
0: 他这
7: 个情况比较紧急，36周了，高位破水，给他打2针侧肺针吧，把那个硫酸镁挂起来，留院观察一下。啊，好的。
14: 医生，他这么紧急情况，不用去手术室吗？
7: 暂时不用啊，如果他发高烧的话，就立刻叫我们吧。
14: 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7: 你就照顾好他，陪好他就对了。然后给你们家里人打电话，准备好待产吧。
14: 好，谢谢您。丹丹姐，丹丹姐，你要疼你掐我。
0: 相机啊啊！
14: 我是好，
0: 我那个电池在我的那个大衣兜里。
14: 好好好好。啊！哎呦！
0: 赶紧红点。啊！哎呦，大家好，我真的是太疼了。来，右边拍我右边脸，好看。啊！
14: 好好。你用力掐我手就不疼了。

0: 石头，来喝口水，喝一口。你要不要说，准备。你得掐我。
1: 怎么这么突然啊？哎呀，你怎么下来了，丁磊？
2: 哎，没事。这么疼啊？哎呦，坚持坚持啊！是今天就能生吗？
3: 我这还早呢。哎呦，疼呀！
1: 对对对，张佩，你赶紧去准备一下生产包。具体有些什么东西，你问一下外面的护士小姐哈。
2: 好，
1: 那个七七，你去买点果汁啊，巧克力这种热量的东西。
2: 来了，我并不是那个抽屉里面有那个香参片，一起拿过来。
1: 好，来，
2: 云妹儿，你现在赶紧去门口接一下你大姨和大姨夫。
4: 对对对，我去。
1: 快去。哎。 放轻松，来深呼吸，深呼吸。很痛啊！
2: 痛
1: 啊！那你喊出来吧，哎，要不然你骂人也行。
2: 您在让我怎么骂呀？
1: 你当我不存在吗？来，一、二、三，
2: 我。
1: 哎呦天哪！
2: 金老师，你看这东西对吗？
5: 姐，你个什么病童呢？
6: 没得事，没得事，差不多。哎，你能够这个时候还陪呀？啊，
5: 敬业，
2: 你莫陪了。啊啊，
6: 快摇一下我爸妈。
1: 哎，是啊。哦哦，
5: 坚持坚持啊！
6: 你们这怎么这么多人啊？啊？
5: 哎，还有你，你哪个科室的？
2: 他是我学生，我过来看一下。看到了，赶紧走。那个丹丹，加油啊！
7: 我送你去。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送啊！你们都给我守着丹丹，
1: 一个人不行，
2: 不用管我。那我等会上去啊。
5: 还有啊，你们这人太多了，不能赶走人。
2: 男的先出去，男士先出来，男士先出来。
7: 阿姨，这样行。
2: 我这举着呗，行。送下丁老师。
7: 我来吧。来，我就出去了啊。啊。
5: 赶紧！哎，
6: 谁这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你真诚假的？你我真的，
5: 好看，好看！哎呦，好看，好看！
6: 说话啊！不说话，不说话吧！要得，要得，要得！哎，龟儿子，还是老娘了！你个平黄，我就砍死你！
2: 注意情绪啊！
6: 啊，谢谢啊，没事。啊！
5: 你要砍死拉古吗？
6: 我不想生了，你说不生就不生啊？你都躺在这儿了，坚持一下啊！你后悔生我了不？
5: 生的时候那是真后悔，不过我糊里糊涂当了你妈之后，我觉得是最幸福的妈。
6: 老太婆坏得很，骗我生娃。
2: 哎呀！门外焦急等待的家属，你还拍？
6: 你怎么了？
2: 怎么了？啊！
6: 哎呦，怎么了？这是干嘛呀？泪汪汪的。他们不会有事儿吧？没事儿。
2: 能有什么事儿？检查结果都好着呢，别这样啊。对呀，我们就别自己吓自己了。嗯，这样，我们就趁娃娃出来之前，每个人给他录点祝福，怎么样？
8: 录吧，录吧。行啊。嗯，这个好。
6: 行，那就外公先来吧。
8: 啊，我先说，好吗？哎，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6: 嗯嗯。还有尊卑。
8: 哦，前两天我还专门的写了两句诗。哦，你看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曲雪畅。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记者从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获悉，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截至目前，重点外资项目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093亿美元。9月9日，北京市15-50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外发布。规划提出，203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日前，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0: 服贸向心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为期五天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今年的服贸会首次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展区，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区，它位于首钢园三号馆。
1: 这个展区面积达到1750平方米，汇聚了美团、快手、百度等54家头部企业，集中展示41项优质数字解决方案。那么数字友好到底是什么样的？数字技术如何更好地服务我们的生活？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1750平方米，54家企业，41项解决方案。这里是服贸会首次设立的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区。当我们谈论数字友好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从生产制造到生活服务，在这里，数字友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被拆解成一个个可触摸的场景，一项项可量化的效率。
3: 我们公司是做触觉传感器的，这是我们用触觉传感器然后部署到机器人上面，两条彩色的线就是带着我们两个自研的触觉传感器，能让它更精准地抓取这个光模块，然后对它进行插拔，像 U 盘、硬盘、 USB、 手机充电器这一系列的东西就都可以进行精准的插拔。在工厂里边解决的是那个检测这光模块的好坏。
2: 记者注意到，这只机械臂并非直线硬插，它在接口前有一个短暂的停顿，然后轻微摇晃，再缓缓推进，像极了我们给手机充电时摇一摇找位置的动作。这种搜索式插入正是人类肌肉记忆的本能，而现在传感器让机器人也学会了。
3: 之前他们工厂里边都是用人工来插拔的，他们的节拍一个是在25秒，我们的设备做到了19秒，我们这是7乘24小时可以连续运转的，相当于我们人去插拔这个光模块，抓它的力是实时是变化的，但如果说没有这个传感器的话，它就是一个横力在插着它。然后包括到这儿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这儿有一个搜索的一个运动，相当于人插那个手机充电器一样，你不可能一次插准，你也可能摇一摇再往里边插，这个就是模仿那个人工去插光模块的这个动作。
2: 25秒到19秒不只是6秒的差距，人需要休息，需要轮班，需要承受枯燥重复带来的疲劳，而机械臂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运转。当然，数字友好不只是替代人力提升效率，它在另一个展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4: 我们是 AI 智慧餐饮综合解决方案的服务商，包括后厨区域、前厅的一个区域。后厨环节是一个无人烹饪环节，这边是称重入口层架，我们通过这个轨道来拿取层架里面的食材，并放到无万能蒸烤箱以及我们的炒菜机。打蛋环节也是用的我们机器人来打蛋，旁边是我们的一个智慧无人面挡以及无人的麻辣烫。
2: 后厨区域注重标准化流程，前厅区域则更关注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与全天候需求。
4: 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个健康魔镜的一个介绍，可以在就餐前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它会显示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状况，来为我们接下来的就餐提供一些参考。这边的是智能小吃机，解决我们在非就餐时间段对热食的一个需求。它区别于传统的微波炉加热，我们这是高压蒸汽的加热，有很多的餐品可以选择。智能咖啡机除了我们正常的做咖啡，它还有一个拉花的功能。
2: 数字技术正在从替代简单劳动走向模拟人类智能，而当这种模拟越来越逼近人类的真实操作和真实需求时，数字友好才真正从口号变成了体验。
5: 我们理解的数字友好呢，核心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人、服务城市、服务产业发展。具体来说呢，就是推动技术友好、场景友好、发展友好、开放友好，让数字技术不仅先进，更要安全可信。
2: 在展览展示之外，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还专门设计了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条，推动数字友好解决方案海外落地。
5: 我们这次不是简单的办一个展，而是围绕着企业出海，打造一个从展示发

0: 秒级的 AI 不太算法，能读懂您的每一步。
1: 看这个，不用屏幕，不用眼镜，直接悬浮在空中，这也简直太科幻了吧！
2: 这是米塔世界的无介质空洞成像设备，综合性能全球第一梯队。
1: 哇，一转身，这幅中国画的长卷看起来也很震撼呀。
3: 那这幅北京中轴线中国画长卷啊，它的原版有7.8米长，对应着北京中轴线7.8公里的长度，是由我们北京三中50名学生为了庆祝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历时4个月来绘制的，也是想告诉大家，让我们文化的脉络和前沿的金融在这里相聚相遇。
4: 还有一件重磅展品，来自具身智能领域的零星巧手，能弹奏800首曲子，它代表了未来产业最具想象力的赛道之一。北京银行持续关注并布局这一领域，为心智生产力的未来增长预留金融空间。
5: 截至今年6月末，北京银行科技金融贷款余额突破5200亿元，文化金融贷款余额近1480亿元。从古都文脉到硬核科技，金融的温度与力量在这里触手可及。

0: 今年的服贸会如约而至，现场亮点纷呈，首设案例展区，还有主宾省与主宾国的重磅亮相。
1: 当本土硬核实力与全球智慧再次交汇，会释放出怎样的出海新动能？现场究竟还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接下来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首钢园，探寻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密码。
2: 一年一度的服贸会开始了，但是今年呢是十五开局之年，首个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也是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场馆换新的首秀。
3: 本届服贸会共设置了12个展馆、6大登陆厅，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超过1800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56家为世界500强以及企业龙头。
2: 这里呢是2026服贸会位于1号馆主题展的核心区域，那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在这里集中展示了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与典型案例。
3: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服务的蓬勃发展为全球服务贸易持续注入新动能。在中国服务案例展区，面向全国征集的140余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覆盖服务贸易全领域，集中展示了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以及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这些案例是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加速创新、擦亮中国服务品牌的生动缩影。除了中国服务的硬核实力，本届服贸会还迎来了主宾省广西省。广西打造了1+1+4活动矩阵，综合馆以桂联东盟通达全球为主题，通过实景演示与互动体验，将服务贸易成果转化为沉浸式展陈，观众可以身临其境，感受平度运河智慧通航场景，体验 AI 中医体质测评与智能医疗设备。此外，广西不仅有数字硬实力，更有文化软名片。
2: 哎，提到广西美食，你会想到什么？机器人打油茶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4: 这是打油茶，来，请你喝一下我们的广西的工程油茶。工程油茶呢，它的特色呢是在于打。现在你看我的这个寄生徒的爱宝，它就在打油茶。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啊，就是把茶叶和浆放进锅里面反复的捶打，然后放加入水再煮开。它在我们那个广西啊瑶族地区啊是传承了有上千年的历史，它是我们啊民族的一个瑰宝。
5: 因为我们跟广西其实一直有很多的合作，然后这次也非常荣幸能够和这个非遗大师去为大家呈现出来具身智能机器人和古老的非遗文化这样的一个结合啊。那爱宝也是现场去认了周大师去做师傅，然后去跟他去学习了这个打油茶的这个基本技能。对，
3: 除了这杯机器人做的茶，一旁的非遗文创展区，壮锦、绣球、铜鼓等传统元素被重新演绎，以更年轻、更时尚的姿态走进大众的视野。
6: 那主要是我们广西的一些文创产品，

0: 包括我们广西的民族特色产品。你像我手里拿的这款绣球呢，就是广西三大民族文化符号之一的绣球的文创产品。它是这个叫狮子滚绣球，独特之处呢在于我们在这个狮子舞绣球的这个文创产品里面加入了AI 人工智能体，可以陪小孩子进行聊天啊、讲故事啊、学习啊都可以的。我们也是特意的就是带到服贸会上，希望获得更大的这种客户资源。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文创啊要一直也要与时俱进嘛，而且现在人工智能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风口呢。另外呢，它也给我们这种非遗文创啊提供了一种更加多元化的可以融合发展的一种模式，也可以让我们非遗的文化插上这种科技的翅膀嘛。
1: 本次服贸会挪威首次担任主宾国，260平方米的展馆空间里，海洋经济、绿色技术、数字创新与北欧设计同台亮相，展品串联起挪威的优势产业版图，也展示出中挪经贸合作的广阔空间。从中国服务案例展区的硬核实力，到广西主宾省的数字赋能与文化出海，再到挪威国家馆的绿色科技与北欧风情，2026年服贸会用多个首次向世界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不仅要打造服务贸易的会客厅，更要搭建走向全球的立交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已达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持续攀升。中国服务已成为继中国制造之后又一张出海金名片。
2: 花园城市建设这个词儿啊，您可能不陌生，但如今北京建花园已不只是简单的种树铺草。近期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指南正式实施，首都绿化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
3: 一个个社区微花园、街角口袋公园陆续亮相，盘活城市边角空间，兼顾生态，便民与共建共享，也让普通市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红利。
2: 没错，当绿色资源真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首都的生态优势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4: 早上9点，家住丰台区建邦华府小区的胡叶出了门，您可能想不到，让他心心念念的是一棵家楼下的丁香树。
5: 其实好多人都想认领，但是呢，它没那么多，没那么多，除了个人的嘛，还有几个单位还有认领，所以呢。能抢到这么一个就很不错了，
6: 这要靠抢是吧？这当时是拼手速拼来的吧？
5: 反正是报名了之后，反正我就有这么一颗，
6: 是吧？
5: 比较幸运吧。
6: 对对对，
5: 我刚认领，还没开花呢。等开花之后，我觉得它会更好看。
6: 特别期待明年春天，
5: 对对对对对，是是。
4: 胡叶拼手速拼来的丁香树就在小区里边，200平方米的花园足足有近40种植物花卉。这两天花园刚一亮相，就成了不少居民每天必打卡的好去处。
7: 这么小的花园怎么有这么多品种啊？我觉得就是这个设计师啊还真是
6: 用心了，
7: 简直下了楼就能看到，这个比公园一点都不差。所以咱北京呢是处处有这个公园的景色，我们呀真是太幸福了。
4: 位于丰台区东铁匠营街道贾家花园社区的建邦华府小区，居住着2500多位居民。眼前这片微花园其实是从过去的绿地改造提升而来，以前这里只有玉簪这一种植物。
8: 从这个由单一的绿植呢，然后增长到多元化绿植，然后呢，同时呢，也是发挥咱们社区党建引领的作用呢，组织咱们辖区的居民、党员，包括意识协商，共同参与认领绿植绿地。
5: 以前花园城市呢，就是绿化，就提高整个城市绿化。现在呢，就是说跟品质挂钩了。
6: 对。
5: 这个花园城市建起之后呢，不光是绿化，还得让人们在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休闲、舒适的环境。
6: 还有您都参与进来了。
5: 对对，参与进来之后呢，就感觉到这个绿化跟我就是捆绑在一起了。
6: 对，
5: 我会更加尽心尽责的来保护这个环境，维护这个环境。
4: 9月初，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指南正式发布并实施，确立了生态优先、以人为本、城绿融合、特色彰显、安全有序5大原则，并围绕生态基底、宜居环境、民生福祉、城市风貌、安全韧性、共建共享6个维度，构建花园城市建设总体框架。建邦华府小区微花园的建成，

0: 也是指南在民生福祉和共建共享两个维度的印证，打造舒适花园生活场景，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开放共享。
1: 全区已经建成了15个社区微花园，新的指南发布之后呢，群众性绿化美化工作呢，我觉得更有了方向，更突出了共建共治这方面，让更多的居民朋友参与到花园城市的建设当中。
2: 这个是松果菊，大家看那个花序是不是像松果一样？这些花材是我们北京市花园城市的社区微花园建设过去2年的筛选出来的。
3: 哦，根据是不是有一个目录？
2: 有目录，我们选的一定是优质企业的优质品种，优良品种。
3: 对，让他们走向了市场。
2: 走向市场，也引领它的生产方向。就是你生产那些不要只归看，
3: 对，
2: 必须在这个低水平维护下，它长得很好的植物，我们才能选。
0: 社区居民、社会主体参与花园改造建设，拉升了片区宜居价值。赋能城市更新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也带动相关园艺、建材等产业链。漫步北京街头，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已成现实。园林设计师方方今天又来到了海淀区甘家口街道车公庄花园式示范街区，由他担任主设计的环线花园项目刚刚亮相。改造线路总长约2.7公里，整体建设面积1.7公顷。花园改造完成后，只要有时间，芳芳都会回来看一看。
4: 对，
0: 今天在这里的口袋公园，她遇到了家住附近的这位居民。
5: 哎，非常方便，正好在学校和我们家之间。孩子放学了以后也不用在家里边一待。
4: 对对对，
5: 来这儿活动活动，每天好。因为可能很多大工程啊，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影响，但是说白了，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是这个东西呢，就跟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什么便民菜店啊，这是切身能体会的。
0: 这位居民告诉我们，原来的这个小公园因为偏阴，一到夏天几乎全是蚊子，健身器材也比较单一，而现在植物种类和层次进行了丰富调整，增加适合不同年龄人群的休闲健身设备，体验感直接拉满。
6: 那我们当时改造的难点也是怎么在600平米这个小空间里去尽可能的满足就是不同年龄段的这个需求，这个其实这个设计的一个难点。然后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廊架，它其实本身是有遮阴避雨功能的，它是刚需的，但是我们这个廊架它不只是遮阴避雨，它其实还在分隔空间，就这块可能是健身的，这块是下棋的，那么也给儿童专门留了一个它的一个区域。还有一个小的心思，就是这是一个可以放手机或者是 Pad 的，
3: 这好哎，
6: 一个，
3: 因为好多人现在要照着视频锻炼是吧？
6: 对，实际上是给他们做的一个小空间，这样他就可以对着手机就可以去锻炼了。
0: 办公区楼下原本围住的绿地也开放了，上班族和路人都可以在这儿歇歇脚、聊聊天，也提升了区域的营商环境。车公庄花园式示范街区以三里河路、增光路、首体南路、车公庄西路4条城市道路为边界，打造了一条闭环式的品质街区，有效填补城市绿地500米服务半径盲区，全面提升绿地服务效能。
6: 整个也算是对整个地段的一个提升，包括它的吸引力、它的服务性、功能效益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0: 空间功能复合化，服务人群多龄化，同时体现花园城市的生态景观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也正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指南所带来的变化。
7: 原先呢，我们称为传统的绿化，那现在呢，我们说花园城市的这个绿化呢，其实对于原有的这个绿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北京的这个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45%，那其实可用来绿化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水平。那么现在对于我们提出的新要求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增量的发展向一个提质的这个转变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以前在城市建设当中，是城市建设好了之后绿地再进行绿地的建设，但是现在呢，整个的花园融入到了城市当中，我想这也是一个老百姓所能真切地感受到的一个新的变化。
0: 指南的出台意味着北京花园城市建设不再局限于增加绿地、种植花卉、提升景观，而是进一步向生态化、生活化、特色化和韧性化发展。花园城市的核心是推动形成城中有园、园中有。

0: 九城，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把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正在一步步照进现实。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希望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其他精彩节目。
1: 再见。
2: 再见。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西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原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出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她渐渐失去了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了？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5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曲雪畅。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记者从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获悉，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截至目前，重点外资项目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093亿美元。9月9日，北京市15-5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外发布。规划提出，203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日前，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0: 服贸向心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为期五天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今年的服贸会首次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展区，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区，它位于首钢园三号馆。
1: 这个展区面积达到1750平方米，汇聚了美团、快手、百度等54家头部企业，集中展示41项优质数字解决方案。那么数字友好到底是什么样的？数字技术如何更好地服务我们的生活？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1750平方米，54家企业，41项解决方案。这里是服贸会首次设立的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区。当我们谈论数字友好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从生产制造到生活服务，在这里，数字友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被拆解成一个个可触摸的场景，一项项可量化的效率。
3: 我们公司是做触觉传感器的，这是我们用触觉传感器然后部署到机器人上面，两条彩色的线就是带着我们两个自研的触觉传感器，能让它更精准地抓取这个光模块，然后对它进行插拔，像 U 盘、硬盘、 USB、 手机传感器这一系列的东西就都可以进行精准的插拔。在工厂里边解决的是那个检测这光模块的好坏。
2: 记者注意到，这只机械臂并非直线硬插，它在接口前有一个短暂的停顿，然后轻微摇晃，再缓缓推进，像极了我们给手机充电时摇一摇找位置的动作。这种搜索式插入正是人类肌肉记忆的本能，而现在传感器让机器人也学会了。
3: 之前他们工厂里边都是用人工来插拔的，他们的节拍一个是在25秒，我们的设备做到了19秒，我们这是7乘24小时可以连续运转的，相当于我们人去插拔这个光模块，抓它的力是实时是变化的。但如果说没有这个传感器的话，它就是一个横力在插着它，然后包括到这儿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这儿有一个搜索的一个运动，相当于人插那个手机传感器一样，你不可能一次插准，你也可能摇一摇再往里边插，这个就是模仿那个人工去插光模块的这个动作。
2: 25秒到19秒不只是6秒的差距，人需要休息，需要轮班，需要承受枯燥重复带来的疲劳，而机械臂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运转。当然，数字友好不只是替代人力提升效率，它在另一个展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4: 我们是 AI 智慧餐饮综合解决方案的服务商，包括后厨区域、前厅的一个区域。后厨环节是一个无人烹饪环节，这边是称重入口层架，我们通过这个轨道来拿取层架里面的食材，并放到无万能蒸烤箱以及我们的炒菜机。打蛋环节也是用的我们机器人来打蛋，旁边是我们的一个智慧无人面档以及无人的麻辣烫。
2: 后厨区域注重标准化流程，前厅区域则更关注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与全天候需求。
4: 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个健康魔镜的一个介绍，可以在就餐前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它会显示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状况，来为我们接下来的就餐提供一些参考。这边的是智能小吃机，解决我们在非就餐时间段对热食的一个需求。它区别于传统的微波炉加热，我们这是高压蒸汽的加热，有很多的餐品可以选择。智能咖啡机，除了我们正常的做咖啡，它还有一个拉花的功能。
2: 数字技术正在从替代简单劳动走向模拟人类智能，而当这种模拟越来越逼近人类的真实操作和真实需求时，数字友好才真正从口号变成了体验。
5: 我们理解的数字友好呢，核心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人、服务城市、服务产业发展。具体来说呢，就是推动技术友好、场景友好、发展友好、开放友好，让数字技术不仅先进，更要安全可信。
2: 在展览展示之外，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还专门设计了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条，推动数字友好解决方案海外落地。
5: 我们这次不是简单的办一个展，而是围绕着企业出海，打造一个从展示、发布、对接到落地的完整的链条。展区解决的是有什么好方案的问题，把经过北京场景验证的技术和服务集中地展示出来。出海路演直接连接的是海外需求和市场的渠道，出海生态服务商论坛则进一步地把政府、国际机构、商协会、海外服务站、专业服务商和企业组织起来。 我们还专门设置了政策发布平台以及服务能力清单的发布、方案出海的签约，来推动方案从参展产品变成了全球的订单。
2: 更重要的是，服贸会结束以后，服务并不结束。北京已经出台

0: 的场景下，它给了北京很多新的业态和新的变化。那么我们的日进游客来到北京之后，除了我们看老的几件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新科技、新场景、新赋能，还有新工业旅游的等等这些特色。那么这些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以及产业的变化和产业的增加，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产品的丰富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通过北京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让外国游客在北京行走得更加方便，任何时候游客到访的便捷和消费的便利都是重要的。
2: 北京的数字家底儿到底有多厚，会场外就给大家来了一次集中展示。不是隔着围栏看展板，是让大家上手玩现场试。
3: 这次我们带来的展品叫空间智能零售站。那么它区别于其他以往的传统的零售，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通过摄像头会，首先它会察言观色，只要您路过我们的这个站点，它就会捕捉到您的穿着和微表情，把您吸引过来，看到您的视线落在哪里，它会捕捉到，然后向您推荐，精准的推荐产品。
4: AI 换装一体机，它是用全息状复刻数字人技术打造的，呈现裸眼 3D 4K 超高清的这个效果，啊，一键穿越古今，啊，将来会在这个香山公园投放，颐和园香山公园投放。
5: 您可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 AI 拍照的一个系统，
2: 嗯，然后马上就可以制作成一个冰箱贴。
5: 对，然后您可以选择一个您喜欢的样式。现在我们这里面都是咱们北京三山五园相关的一些景点，然后像十七孔桥啊、圆明园，还有我们香山。
2: 选这个吧。
5: 好的。好。
2: 大概生成这个需要多长时间？从拍照到制作完成？
5: 两分钟。
6: 近年来呢，北京文旅特别注重以数字赋能文旅的发展，特别是在入境游方面，现在应该说我们是全链条的推进数字赋能，比如说在机场入境通关的便利举措，无纸化填写入境的信息，再到我们地铁的五大卡组织的拍卡过闸，应该说从来北京之前的行程规划到来京的整个体验过程，包括交通，购物，包括我们的一些景区推出的智慧化体验，我们的 AI 场景赋能等等，其实都是体现了旅游的智慧化提升。
2: 大会不光秀家底儿，还做生意。61家海外头部组团社被请进来，跟北京110多家地接社酒店面对面谈，签下了10多组合作项目。大会还专门为这些旅行商安排了彩线，不再只盯着市区的名胜古迹，而是走进延庆夜长城、怀柔雁栖湖和北沟村的民宿。一条条彩线线路正在把京郊写进海外旅行商的订单本。一份报告排名的变化跃然纸上，一个展区数字家底儿的硬实力摆到了眼前。几条彩线线路，京郊的山水正在被世界看见。这场大会让50多个国家的代表重新认识了北京。当他们把这份北京样本带回各自市场，北京文旅的全球故事才刚刚开始。
7: 今年是北京银行连续第6年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亮相服贸会，他们采用1号馆和4号馆双展台模式。1号馆展位以大树扎根、云连四海为设计理念，一幅双面秀在这里展开。
8: 一面链通全球，助力生态繁荣，一面数字赋能，服务科技未来。来看记者的探访。
9: 这里是北京银行1号馆展位，抬头看这个五彩穹顶，代表互联互通的数字节点，汇聚万千民生与产业场景。
10: 这边是助力生态繁荣，以供应链金融串起产业链上下游，从建筑工程到船舶制造，把服务嵌入企业经营的全部链条。这边是护航美好生活儿童金融经营计划、工会小红卡、第三代社保卡换发，覆盖每一个普通人。
9: 最后是服务科技未来，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累计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超6.5万户，专精特新企业超3.4万家。A 面链接全球 ，B 面科技未来，中间用美好生活穿针引线，这就是北京银行的双面秀。北京银行连续入选国内系统性重要银行，跻身全球1000家大银行第49位。面向15，北京银行正以金融之力串联起覆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金融产业链，这也是首都15产业版图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7: 继续来看服贸会，今年

0: 金融服务专题首次采用金融加科创联展模式，但走进北京银行四号馆展台，你会发现啊，这里啊不太一样。
1: 这边呢是记者穿上机甲健步如飞，那一边呢是戴上了头环就能与大脑对话，一转身还有一幅精美的中国画长卷。银河科技和千年文脉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一家银行的展台上？一起去看一看。
2: 穿上它，感觉走路都已经轻松多了。戴上它 ，AI 就能读懂我的大脑。
3: 机甲脑机接口中国画长卷，这里就是北京银行位于首钢园四号馆的服贸会展台。
2: 您别说，我现在穿的这个机甲一点负重的感觉都没有，反而是身轻如燕。
4: 这是海尔 AI 运动外骨骼机器人，全碳纤维机身，只有1.75公斤，毫秒级的 AI 步态算法能读懂您的每一步。
2: 看这个，不用屏幕，不用眼镜，直接悬浮在空中，这也简直太科幻了吧！
5: 这是米塔世界的无介质空洞成像设备，综合性能全球第一梯队。
2: 哇，一转身这幅中国画的长卷看起来也很震撼呀。
6: 那这幅北京中轴线中国画长卷啊，它的原版有7.8米长，对应着北京中轴线7.8公里的长度，是由我们北京三中50名学生为了庆祝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历时4个月来绘制的，也是想告诉大家，让我们文化的脉络和前沿的金融在这里相聚相遇。
7: 还有一件重磅展品，来自具身智能领域的零星巧手，能弹奏800首曲子，它代表了未来产业最具想象力的赛道之一。北京银行持续关注并布局这一领域，为心智生产力的未来增长预留金融空间。
3: 截至今年6月末，北京银行科技金融贷款余额突破5200亿元，文化金融贷款余额近1480亿元。从古都文脉到硬核科技，金融的温度与力量在这里触手可及。

0: 今年的服贸会如约而至，现场亮点纷呈，首设案例展区，还有主宾省与主宾国的重磅亮相。
1: 当本土硬核实力与全球智慧再次交汇，会释放出怎样的出海新动能？现场究竟还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接下来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首钢园，探寻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密码。
2: 一年一度的服贸会开始了，但是今年呢是十五开局之年，首个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也是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场馆换新的首秀。
3: 本届服贸会共设置了12个展馆、6大登陆厅，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超过1800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56家为世界500强以及企业龙头。
2: 这里呢是2026服贸会位于1号馆主题展的核心区域。那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在这里集中展示了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与典型案例。
3: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服务的蓬勃发展为全球服务贸易持续注入新动能。在中国服务案例展区，面向全国征集的140余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覆盖服务贸易全领域，集中展示了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以及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这些案例是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加速创新、擦亮中国服务品牌的生动缩影。除了中国服务的硬核实力，本届服贸会还迎来了主宾省广西省。广西打造了1+1+4活动矩阵，综合馆以桂联东盟通达全球为主题，通过实景演示与互动体验，将服务贸易成果转化为沉浸式展陈，观众可以身临其境感受平路运河智慧通航场景，体验 AI 中医体质测评与智能医疗设备。此外，广西不仅有数字硬实力，更有文化软名片。
2: 哎，提到广西美食，你会想到什么？机器人打油茶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4: 这是打油茶，来，请你喝一下我们的广西的工程油茶。工程油茶呢，它的特色呢是在于打。现在你看我的这个继承徒弟爱宝，他就在打油茶。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啊，就是把茶叶和姜放进锅里面反复的捶打，然后加入水再煮开。

0: 它在我们那个广西啊瑶族地区啊是传承了有上千年的历史，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瑰宝。
1: 因为我们跟广西其实一直有很多的合作，然后这次也非常荣幸能够和这个非遗大师去为大家呈现出来具身智能机器人和古老的非遗文化这样的一个结合啊。那爱宝也是现场去认了周大师去做师傅，然后去跟他去学习了这个打油茶的这个基本技能。对，
2: 除了这杯机器人做的茶，一旁的非遗文创展区撞井、绣球、铜鼓等传统元素被重新演绎，以更年轻更时尚的姿态走进大众的视野。
3: 那主要是我们广西的一些文创产品，包括我们广西的民族特色产品。你像我手里拿的这款绣球呢，就是广西三大民族文化符号之一的绣球的文创产品。它是这个叫狮子滚绣球，独特之处呢在于我们在这个狮子舞绣球的这个文创产品里面加入了AI 人工智能体，可以陪小孩子进行聊天啊、讲故事啊、学习啊都可以的。我们也是特意的就是带到服贸会上，希望获得更大的这种客户资源。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文创啊，要一直也要与时俱进嘛，而且现在人工智能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风口呢。另外呢，它也给我们这种非遗文创啊提供了一种更加多元化的可以融合发展的一种模式，也可以让我们非遗的文化插上这种科技的翅膀嘛。
2: 本次服贸会挪威首次担任主宾国，260平方米的展馆空间里，海洋经济、绿色技术、数字创新与北欧设计同台亮相，展品串联起挪威的优势产业版图，也展示出中挪经贸合作的广阔空间。从中国服务案例展区的硬核实力，到广西主宾省的数字赋能与文化出海，再到挪威国家馆的绿色科技与北欧风情，2026年服贸会用多个首次向世界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不仅要打造服务贸易的会客厅，更要搭建走向全球的立交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已达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持续攀升，中国服务已成为继中国制造之后又一张出海金名片。
4: 花园城市建设这个词儿啊，您可能不陌生，但如今北京建花园已不只是简单的种树铺草。近期《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指南》正式实施，首都绿化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
5: 一个个社区微花园、街角口袋公园陆续亮相，盘活城市边角空间，兼顾生态，便民与共建共享，也让普通市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红利。
4: 没错，当绿色资源真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首都的生态优势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6: 早上9点，家住丰台区建邦华府小区的胡叶出了门，您可能想不到，让他心心念念的是一棵家楼下的丁香树。
7: 其实好多人都想认领，但是呢，它没那么多，没那么多，除了个人的嘛，还有几个单位还有认领，所以呢。能抢到这么一个就很不错了，
8: 这要靠抢是吧？这当时是拼手速拼来的吧？
7: 反正是报名了之后，反正我就有那么一颗，
8: 是吧？
7: 比较幸运吧。
8: 对对对，
7: 我刚认领，还没开花呢。等开花之后，我觉得它会更好看。
8: 特别期待明年春天。
7: 对对对对对，是是
8: 是。
7: 嗯，
6: 胡叶拼手速拼来的丁香树就在小区里边，200平方米的花园足足有近40种植物花卉。这两天花园刚一亮相，就成了不少居民每天必打卡的好去处。
9: 这么小的花园怎么有这么多品种啊？我觉得就是这个设计师啊还真是
8: 用心了，
9: 用心了，简直下了楼就能看到，这个比公园一点都不差。所以咱北京呢是处处有这个公园的景色，我们呀真是太幸福了。
6: 位于丰台区东铁匠营街道贾家花园社区的建邦华府小区，居住着2500多位居民。眼前这片微花园其实是从过去的绿地改造提升而来，以前这里只有玉簪这一种植物。
10: 从这个由单一的绿植呢，然后增长到多元化绿植，然后呢，同时呢，也是发挥咱

0: 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难受，睡不着觉。抬头望着天上的明月，他吟出了这么一句诗：俏眼看见一个小孩，衣着光鲜，很考究。施剑翘心想，这真是上天赐给他的最好的刺杀机会。就这样，他决定选择居士林实施他的刺杀计划。决心一下，第二天他就来到居士林。经过一个姓张的女居士介绍，他化名董慧，皈依了。就这样进了居士林。1935年11月13号，星期六，这一天是施剑翘准备动手的日子。那天天上下着雨，他一大早就起来了，冒着雨来到了居士林。我们还是再来看一下《女刺客》里面这个片段。这场大雨一直下到中午都没有停。施剑翘心里想，这种天气孙天芳可能不会来了，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儿一看，果然孙天芳没有来，而且来听经的人也很少。他以为这一天又没有机会了，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就看见披着黑海青和尚服的孙传芳在随从的陪同下走进了佛堂。施剑翘开始琢磨，怎么能够接近孙传芳而又不引起周围的人猜疑，因为他如果突然站起来，肯定旁边的人就会注意到他。于是他开始私下观察，他突然发现一个东西，炉子。当时是11月中，又下着雨，生火的炉子已经点起来了。于是他说，哎呀，这个炉子烤得太热了，太热了，难受难受。一边说着一边就悄悄往前挪。

当天下午六点，新天津报出了一个号外，最早报道了这条消息，标题是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复仇。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载了这条消息，全国轰动。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施剑翘在法庭上说了这样的话：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最后，法院在一审判决的时候，考虑到他投案自首的情节，从轻处罚，判了10年徒刑。可是，这个判决一出来，当时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还有吕京安徽学会、徽州学院等等团体都通电呼吁，要求最高法院对他进行特赦。有了这么强大的舆论支持，施剑翘本身又对判决不满，于是提起上诉。法院很快开始进行二审，孙传芳的一些势力开始要陷害他，要置他于死地，施剑翘陷入麻烦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施剑翘的救星来了，谁呢？哎，他，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虽然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经与施剑翘的四叔施聪于一起奋勇作战。他听说这件事以后，立即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请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冯玉祥还单独面见蒋介石，请求特赦施剑翘。蒋介石同意了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以南京政府的名义特赦施剑翘。实际上，孙传芳到了天津以后，就一直有诋毁蒋介石的言论，老蒋对他早就烦透了。施剑翘在这个时候杀了孙传芳，其实正中下怀。因此，蒋介石

以乐得对冯玉祥卖个人情，把施剑翘特赦了。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新闻报道里对特赦这件事儿是怎么说的。我这里是一份当时新闻稿的复印件，这是中央社南京15日电，上面是这样写的：国府昨下令特赦施剑翘，发于孝思，奋力复仇，其志可哀，其情可原。就这样，施剑翘坐牢，实际上坐了不到一年。1936年10月14号，他恢复了自由身。施剑翘被特赦之后，抗日战争很快就爆发了，他把自己两个儿子送去参了军，然后自己马上南下，辗转于长沙、重庆等地方。他利用他的名气和身份，到处发表演说，筹措军事物资和慰劳品。有一次，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就筹措到3架飞机。1946年9月17号，41岁的施剑翘来到了济南的灵隐山。这一天是他父亲施聪斌遇难21周年忌日，他到了灵岩寺来做佛事，为父亲超度亡灵。在渺渺的佛乐中，他似乎心有所悟。3天以后，也就在灵岩寺，施剑翘皈依佛门了。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

0: 点的运动，就是这个慢慢的振幅越来越小，但是在去年八月份左右，它其实突破了收敛上沿，所以我认为上证可能我们未来会开启一个长达数年的一个行情，可能会像美股一样，但是引领的方向可能会是底部蓝筹方向。
1: 嗯，好的，这是刘老师的一个判断。其实二位还是有些分歧的，关于科技哈。翠霞姐说还在，但是呢，我们的上级就说不在了，这个科技的牛市哈。那关于科技股，我们到底该如何把握？一会儿后面咱们接着聊哈。我们今天也是看到，其实之前涨了已经有一个多月的农业板块，今天是出现了一个领跌，但是银行板块是逆势走强的，尤其是一些城商行股也是在批量的创新高哈。这其中像南京银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都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么今年上半年呢 ，A 股上市银行合计也是实现营业收入，大约是3.14万亿，同比增长了约7.42%。那么今年以来呢，也是有8只银行股创出了历史新高。应该说，银行股的这个业绩还是非常亮眼的。但是我们说，银行的这个持续性到底能持续多久？我们现在还能不能参与？那我们有一位嘉宾呢，宋振宇老师是一直非常看好银行股的哈。我们也先来连线一下宋老师。看看对于刚才的问题他是怎么看的。宋老师您好。
2: 最近银行板块出现了上涨，之前讲的这个银行的整体逻辑没有变化，从短期来说确实不太好上车，因为毕竟是追涨，但是中长期来说呢，银行的中长期的一个上涨逻辑是没有变化的。从最近的中报来看呢，中小商行的利润增速营收都达到了将近双位数，而大行呢是在5%左右，而目前的整体的银行板块整体的估值水平处于历史的相对高位，但是从 PB 净资产的这个水平来看还是在3-4成左右，也就是从大的结构来说，红利目前是第三波大的上涨。那么第三波大的上涨主要的特色就是银行板块内部的补涨，也就是像江浙沪地区、成渝地区的一些中小商行、农商行他们的估值的进一步的修复。所以说从短期来说确实有些偏高，但是从中长期来说，我认为第三大波的这个红利板块，尤其是地方城商行、农商行的这修复还是没有结束的所以建议投资者从中期来看还是可以重点关注的。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对于银行现在表现出来的这种延续性，不知道二位是怎么看的？如果说有一些散户我们想参与的话，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崔佳，
3: 我觉得银行板块还有很好的机会和动能。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不老少银行公司啊，大家看它的走势是非常稳步攀升的震荡上行趋势。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不老少公司啊，它股价和净资产倒挂严重，有的是啊1/3的这个净资产的价格，有的是啊基本持平或者略低的一种情况。那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什么倒挂的一种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净资产和股价倒挂的话，往往都有什么估值修复的进一步的上涨的一种空间和动能。那第三点呢，从现有的这个股息率来讲的话，我觉得它也是比较平稳，然后财务指标啊，包括这个银行板块，它形成了什么资本公积金补充啊这么一个利好的驱动。那么在这样的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我个人认为它所形成一种震荡上行的一种溢价空间应该是没有完的。在指数级别上，它已经什么已经是在一个相对高位第五浪的一种驱动结构，所以这个位置参与的话，就只能做反弹和波段的逻辑，没有趋势的进场点了。
1: 只是反弹和波动的一个逻辑哈。其实我们看到，像今年银行股的这个分红数据还是不错的，应该也跑赢了大多数人的一个这个收益哈。所以我想问一下向姐，对于银行股的这样一个逆势上涨，你是怎么看的？是不是说明我们现在市场的风格已经从科技转向了红利呢？
0: 我觉得可能这个红利也分高位和低位的，就是像银行的话，其实虽然确实最近比较好，因为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银行的走势显著比这个保险和证券要强的，因为它在周一的时候其实有向下微微破位，但是可能很快的周二就收回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这个比较喜欢股票分析的，我还是比较喜欢证券方向，因为可能证券弹性会更好一些，银行的弹性相对较差一些。而且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同样是一些这个蓝筹，但是可能也分高低的位置。可能像这个证券的话，其实已经跌下来之后，在底部盘整了基本上半年时间了。我们常说这个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可能像银行的话，其实一直在缓步上涨。一方面就是位置相对高，另一方面弹性，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虽然我觉得金融都不错，但是可能相比银行更喜欢证券。
1: 嗯，好的，你还是比较偏爱证券一些哈，但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在表现不错的这个银行股。其实说到银行股呢，在今年服贸会的金融服务展馆，应该说也有很多的亮点值得期待。比如说中国银行呢，就以全新的布展理念为大家展现了覆盖多个场景的金融服务矩阵。那其中到底和咱们老百姓相关的金融服务

0: 有哪些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中国银行连续6年作为银行业独家全球合作伙伴深度参与盛会，立足全球化综合化特色优势，中国银行聚焦服务民生、科技金融、企业出海三大领域，全方位赋能数字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成果。中国银行高度重视金融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科技型企业成长与科技相关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截至今年6月，共为20万家企业提供科技贷款支持，科技信贷占对公贷款比重超过1/3。围绕企业出海需求，中国银行推出扬帆出海全程护航中国银行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以产品加产业加国别三维服务体系，精准响应企业在启航与远航各阶段的核心关切，以中国服务护航企业扬帆出海，勇开新局。展会期间，中国银行还将联动境内外分行、政府机构、战略客户举办多场专场对接交流活动，充分依托服贸会国际化平台优势，搭建供需对接、经贸合作桥梁，以金融力量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贡献中行智慧。
0: 好的，那除了银行股的，应该说今天电力板块也是表现非常活跃的，而且我们看到多只个股也是出现了一个涨停哈。像闽东电力呢，盘中涨停，华银电力涨停板上呢也是有超百万手的一个封单。那么像湖南发展呀、新能科技等等也是多股跟涨，而且我们也看到电力行业的增长确实有些数据也是比较亮眼的，比如说国家电网15/5的固定资产投资规划呢，约为4万亿元，较14/5也是增长了近40%。那我们现在看到其实电力板块也有一个集体的异动哈，所以说它这个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2: 在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海外这块需求端也比较旺盛，我们出海链的一个溢价表现也是非常给力的。所以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策略来讲的话，像特高压像电网设备包括对应的这个光纤光缆为代表的赛道方向，基本上都是表现出稳稳上行的一种基本驱动。虽然说它在上涨过程中也不排除有这个折返跑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回调，但是呢从价值中枢震荡上行的一种基本驱动结构来讲，我觉得这个赛道板块总体来讲应该还是具备有什么很好的业绩这个增长预期和溢价的空间的。但是对于这个板块来讲，一般都是什么冬炒煤夏炒电，夏天呢就是炒电，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就秋天了。那么秋天这个时间点呢，虽然说海外这块由于人工智能这块电力稀缺电力紧张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国内这块呢相对来讲通过虚拟电厂的调峰选股还是比较给力的。所以说虚拟电厂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公司我觉得也可以重视起来。但是这个板块截止到现在为止进入秋天了，北京最起码你现在可以晚上遛弯的时候要加衣服了，屋里的空调最起码我家里边现在已经什么全部停止的状态，那基本上不用空调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说我们传统的一些工业用电，还有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用电这个 token 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这块，然后呢所形成一种电力的这个供应增加，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供电这块应该还是比较高增的一种状态。那从这几个点来去考虑的话，我觉得高增这个预期可能是要走下坡，但是呢它下的空间不会那么太大，也不会那么太急促，更多的还是什么，就是说震荡上行的结构可以有，但是呢只是波段的逻辑了，不是趋势的逻辑。
0: 好的，我们也来听一听向杰哈，对于这个电力板块它的持续性和机会我们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去把握，有哪些细分你觉得是比较看好的？
3: 我觉得电力它其实是一个有双重属性的板块，就是它既可以看作是一个防御性的板块，又因为像咱们这个张老师说它是一个这个有资源经济可以作为这个 token 一个基础的一个建设，所以它就是一方面能防御，另一方面弹性比较强。但是我觉得其实咱们来看电力它的走势和咱们全 A 指数的走势是比较像的，那其实全 A 指数我觉得它属于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如果后面如果能出现一个主线，我是认同的，就是可能电力很难成为一个主线行情，然后它可能只是现在咱们处在一个比较混沌的时期，就是老的科技类已经跌下来了，然后新的主线还没有产生，所以这个过程中可能去炒作电力，它的持续性我觉得是存疑的。然后如果细分方向的话，可能火力发电相对会更好一些，因为无论是这个国际油气价格的上涨，包括可能像煤炭各种的一个炒作，我觉得火电可能更好一些。
0: 好的，这也是向杰的一些建议哈。我们再来说一说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的这个手机，其实每年苹果新品手机的发布应该说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哈。我们看到今天呢，美国苹果公司也是推出了首款折叠屏的手机，这款新机呢会在10月23号的时候正式发售，起售价不便宜啊，将近$2000哈。我们看到领域制造是这款折叠屏手机的供应商之一，所以今天盘中的这个股价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所以呢，我们的小编也是为大家呢梳理了部分消费电子板块的一些相关的股票，比如说这里面综合代工有立讯精密，精密结构里面呢有蓝思科技、领域制造、PCB 里还有鹏鼎控股、东山精密等等。所以说，像各类新品手机在九月份会进行一个集中的发布，对于电子消费，大家觉得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崔霞，
1: 我觉得电子消费这块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啊转折点的一个契机，因为我们知道九月份呢，一般华为也好，包括苹果也好，包括小米也好，都有新品面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价格原材料上涨的背景下，然后呢对应的芯片也在上涨的背景下，那么它的手机价格也攀升。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那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股票的这个价值中枢啊往上抬升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正面的，因为这个板块呢阶段性调整比较充分，而且都是什么大三浪杀跌啊，绝对波幅都40%以上，然后呢底部构筑比较扎实。那么在这个位置迎来新一波的啊震荡走高的一种趋势动能，应该是具备条件的，而且也是具备空间的。所以当下位置，我认为逢低布局应该是可以有非常好的波段机会。
0: 可以逢低布局去抓一些波段的机会哈。那向姐怎么看？
2: 我觉得可能苹果发布新这些消息对于股价走势可能影响比较小些。我觉得我们如果看技术分析的话，其实这个已发生的和未来可能会发生大家的预期都会体现在股价里面。然后这个我觉得每次价格的波动啊，它不是因为出现什么新的消息而产生波动，而是价格已经波动完之后，大家去找理由，因为比如说股价上涨了，所以因为苹果发布新机，实际上去找个理由。所以我觉得可能发布新机，而且大家预期之内，是对于股价波动会相对有限一些。
0: 好的。其实除了苹果的新品备受关注之外呢，在本次的福贸会上也有很多首发首秀的新品是让人目不暇接。那其中呢还有一个新词，全链条消费好物，也是悄然走红。那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极具未来感的数字文旅空间，挑动味蕾的舌尖上的创新，还有国潮底蕴与国际设计巧妙融合的文创好物，今年在福贸会首旅展台，绝不止酷炫的互动体验，这里更是30余个品牌爆品的首发集合地，以科技加文旅为双引擎，打造了一条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消费好物新路径。
4: 传统产业呢，其实我们要的是现场服务的温情，但是实际上随着我们社会发展，在数字化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讲数据的积累是非常多，底层呢在打通的环节其实是我们现在要加大力度的。
5: 今天我们首旅集团呢也是有30多种爆品，其中有几个是全新的，比如说我们这次东来顺借着123周年，然后推出来的这个京味奶香核桃酪手工片制烤鸭，然后它在原味的基础上呢推出了很多新的味道，比如说这款叫东方芥末风味。今天首旅集团呢还将全链条消费好物汇在了一起，然后您既可以在我们这里感受到我们 AI 机器人和您相互互动，同时还有很多老字号的产品文创跟您一起，让您在一个展台就能够感受到全链条全球的消费的好物。
3: 除了线下展台汇集数百款消费好物，首旅还同步上线了生活节打卡点，观众扫码即可解锁隐藏福利。
5: 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呢这次也来到福贸会打卡，除了在现场有一些优惠的活动，9月10号到13号对全市的教师朋友们，大家凭着教师证都可以本人免费入园。
3: 从京味烟火到潮流单品，从匠心工艺到 AI 赋能，全链条消费好物作为一条纽带，串联起每一个美好瞬间，让一次逛展升级为一场完美生活的沉浸式体验，激活消费新动能。
6: 9月10日，重点关注：看清逛展手册，打卡2026年福贸会，看准发展机会，福贸会勾勒投资热力图。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我已经去现场看过了。先说说个人印象啊，场馆布局更集中，各项服务更方便。在1号馆呢，可以看到中国服务案例的集中展示，解锁境外国家、国际组织等服务贸易新技术、新成果。此外，还有9大专题展，都和你我生活是息息相关。想了解未来医疗产业和运输产业的发展趋势，那就直接去2号馆。另外呢，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也在这里，都是宝贵经验，值得好好听听。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在3号馆，13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最新的技术展示和数字解决方案。金融服务专题在4号馆，未来金融生活什么样，在这里就能看明白。

0: 一下，
1: 来进行操作。
0: 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城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
2: 把我们这个各个关节的一个状态，然后反馈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
3: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机器人有了这双灵巧手，到底干活已经能干到什么程度了？你看，像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场景，是不是也可以让它进行一些操作，让我们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灵活程度？
2: 对，可以
3: 啊，还有这个干活的能力，到底已经进化到哪儿了？好不好？
2: 好的啊。我先示范一下，
3: 就是我们的这个摇操杆为什么像一个小手臂的这种形态？
2: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就跟我们这个手臂关节是一样的啊，
3: 跟这个手臂的关节是一样的。
2: 对，就是我们这个的关节也会反映到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它这个手臂上。
3: 好，那给你加个难题，能把这盒药挪到那上面吗？
2: 可以。
3: 恭喜你挑战成功。哎呀，我这个手要先呀呀呀呀呀呀，哎呀，挑战失败，这轱辘掐了别播啊。来来来，我再重新拿一下这盒子。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啊。
2: 对，
3: 看看啊，
2: 这样也能拿，其实对，就这样。对，
3: 完美，
2: 很好，很好。对，
3: 可以的。拿起来，把我的盒子稍微正一正。
2: 对，然后
3: 放下来，松开。
2: 对的。耶！
3: 我发现就是人机协同，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磨合和这个默契度建立的过程的。我们的灵巧手确实很灵活，
2: 对的，
3: 而且完成这些动作很丝滑。关键考验的是摇操它的人的能力啊。其实承办这样一场赛事，尤其又是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其实压力是山大的。除了感觉到压力，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4: 我们服务过呢2008年的夏奥会以及2022年的冬奥会，但是呢对于机器人运动会呢，我们确实是没干过。当然了，全世界范围之内呢都没人干过。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呢，就是到底给人形机器人设置什么样的赛项。第一个呢，就是呢基于现在机器人它所能达到的能力，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它能跑能跳，能够踢足球，那我们当然优先会选择这类赛项。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会呢考虑到一些真实场景的需求，我们未来的话呢甚至能够扩大生产的，扩大规模的，那么我们会选择这类赛项。
3: 其实我们说到去年音视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哈，完成了一个10000台灵巧手的交付，创了一个历史的记录，而且我们还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那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那您当时一听说有灵巧手的专项赛是什么感觉？觉得哟，终于该我们上场了，还是觉得有这么多的同行在竞争，压力还是在的？
5: 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啊，并没有说终于轮到我们上场，反而其实我们觉得，现场的挑战应该会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大。机器人自己的跑和跳，它更多是基于对自身的控制。那么你要做机器操作的时候，实际上你要控制的不光是自身了，还要控制你跟你有交互的所有的，比如说被操作的物体，包括跟它相互交互的一些环境，你都要去做精细化的控制，所以你的控制对象是远远比控制自身要复杂得多。
3: 这只灵巧手哈，在这儿摆半天了，人家也说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是来参加比赛，不是来当手模的。
5: 这是我们今年打造出来的一款专门为这种1.2米左右的这种小人形机器人配备的这样的一款手。这款手虽然说它的尺寸很小，但其实千万不要低估它的能力啊，它的整个单个手指的这个指尖的负载能力就能达到1公斤以上，而且这么小的一个手呢，其实它里面所有的传感器也都配备齐全。我们在所有的指尖包括手掌心都配备了数学传感器，换句话说，你在跟人交互也好，你在作业拿使用工具也好，它的这种表面的这种触觉信息全部都可以获取得到。
3: 那李总工来给我们说一说这双手它到底有多重要。
0: 从现在人形机器人角度看啊，可能最重要的两个方向是大脑和手。其实今年的赛项呢，您可能仅看到了我们有灵巧手的赛项，但是你看赛项的规则和它赛项的所有的设计，发现一个共有的词叫用工具。 原始人进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会使用工具，
3: 是开瓶